0: 条道的朋友呢，一定会由于西红门东向西的这起事故导致自己的迟到，所以我再次提醒各位啊，出门的朋友能不能选择四环三环去绕行，也不要走西红门了。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油罐车，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吊车已经到位了，但是现在呢正在用这个清扫车呀，把它地面上就是移撒出来的这些油料要跟它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洗，可能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作业，也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啊，所以应该耗费的时间会比较长啊，请大家理解，咱们提前选择绕行。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960-686-8585。

0: 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王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老师好。其实这两天呢，咱们这个专业气象台都在研判哈，就是晴晒高温。但实话实说，今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觉得好像天空没有那么的晴朗哈。今天整个白天的温度的变化有什么跟以前预判的不一样吗？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首先呢，今天早晨呢是有逆温，近地面湿度比较大，所以呢北京是有些轻雾。目前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3到5公里。天空呢有些高云，大气透明度呢差一些，但是呢对交通出行总体是影响不大的。今天白天呢受到高压控制，上午逐渐是云开雾散，中午以后呢还是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云开雾散以后呢升温也比较快，最高气温呢在33度左右，主要是出现在下午。这个气温呢跟昨天差不多，所以下午呢还是晴晒炎热，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到了夜间呢气温是逐渐回落的，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跟今天早上差不多，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啊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呢也是逐步下降的趋势。首先呢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1度，不过呢湿度有些增大，体感可能会有些闷热。明天的傍晚到前半夜呢西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目前看呢城区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大家明天呢外出呢注意随身携带雨具。还要注意的就是周六日两天呢都是阴天，有全市性的阵雨天气，雨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呢也会带来降温。周六的最高气温呢是26度，周日呢会降到24度，所以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好周末的出行计划。主持人
0: 好，感谢王华老师，咱们下次见。
2: 好，再见。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早上的8:05，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明。
4: 在昌平区放超过1天的
0: 开放新人
4: 可知啊，自今年的3月成立以来，在华设立的首个永久办公地。世界数据组织呢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亿元，同比增长5%。
4: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的最快超级计算机。
0: 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晋级8强的同时获得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那么展出呢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展品首次来京展出。现在您就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了。
0: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路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是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日报和本台，感谢您的关注。
4: 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说说遇到的最美陌生人。神经蛙说，大概20年，
0: 20年前啊。
4: 啊，对，北京下雨，您想说20年吧，2021年或者哪年，他记不清了。他说北京下雨下的特别大那次，晚上呢，在苹果园的时候，基本上公交车呢都是就里边都。

0: 人，就问我去哪儿啊，回家呀，我还以为他要收钱呢，然后人家说不用不用啊，我们几个陌生人就都上了他的车，人家一分钱也没要，把我们送到家里边。当时我挺小的，也不知道留人一联系方式，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看他也确实是，可能他说的那年北京下大雨，确实是交通都有的地方是阻断了的，没几辆车，尤其运营的车就更找不着了，找不着车了。但是人家这位 SUV 车的车主就这么热情的把大家不留名的去做好事都送到家。我觉得这种陌生的最美的陌生人啊，真的是在我们记忆中，总是像一盏灯一样的哈，
1: 是
0: 照亮前程。
1: 这种善良的力量真的会持续很久。像这边这位应该也是，也是一样啊。他记得很清楚，2014年大年初一的早上4点多，他马上要临产了。老公呢，事先订的车临时就联系不上了，他只能拖着沉痛的身体出发，去坐公交车去医院。刚下楼遇到一个私家车，让老公去问一下能不能帮忙送医院，没想到人家特别仗义，直接就给送到了世纪坛医院。下车给司机钱，他坚决不收，当时也着急，也是没留电话，没记车牌号，一直很感谢他，关键时刻给人温暖，值得记一辈子。他说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对这位陌生人说一声谢谢，不管您能不能听到，他说是您的善举很重要。5点送到医院，孩子上午11点46分就自然生产，顺利出生，女孩健康美丽大方，而且他也很善良，希望他把这份善良一直传递出去。2014年，这孩子现在已经12了。
0: 哇、哦，真是，总是会想起这位叔叔啊，还是哥哥呀？
1: 对，就是，
0: 是吧？在那天帮助了他们，
1: 家人会永远告诉他，你以后也一定要就是用善良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哈、
0: 善意和爱都是要传递的。
1: 12岁，五六年级了，
0: 六年级了，
1: 学习怎么样？
0: 海豚帮帮一帮吧。
1: 我们不管是2年级到高二的家长哈，大家都可以在孩子的学习动力方面可以给孩子呢加把劲儿哈，因为很多孩子确实缺少学习的这个内驱力啊，不催不学，不盯不动，对于成绩呢可能也无所谓，没有目标，这个时候可能学习起来呢他确实缺乏动力，缺乏成就感，缺乏方向，没有我要学好的内心力量啊，就靠别人推着走可能真的是走不远。现在也是 AI 时代啦，真正可以让孩子走得稳走得远的，不是没完没了的

0: 对，有成就感，还有思维导图，理清思路，越学越有方向。现在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回复学习两个字，点开链接免费报名，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学习资料啊。其实不管是孩子到底是啊，可能学习现在稍微遇到一些困难，还是说本身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都可以通过效率啊、思维啊、格局啊，可以省时省力，更加高效的学习啊。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学习两个字来免费锁定席位。
1: 对，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还有就是兰蔻啊，精纯三件套也是520特别福利。今天150毫升水加20毫升眼霜加60毫升面霜啊，一共才多少钱呢？平时应该大几千块吧，今天不到800块钱，799，您拿好。
0: 对，这个也是520的那个宠粉破价，但是提示大家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其实这一批为大家准备今年520的这些特价的美妆呢，特别就是有这个效期，非常的香啊！它是临期特价的产品，但是效期呢，您可以放心购买跟使用的。
1: 对，
0: 嗯，
1: 平时还真是5000多块，这三样加起来。
0: 对，
1: 嗯，
0: 兰蔻精纯三件套都是三个大正装的150毫升的水眼，20毫升的眼霜和面霜60毫升，而且有礼盒礼袋。啊，这一次520特别贴心的还是都加了礼盒礼袋，就是如果说您要送人自用两相宜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兰蔻就可以看到链接了。而且呢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加上微信之后呢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
1: 对，20+以上女生都可以用，送妈妈、送爱人、送女友、送老婆啊，都可以。您520在这特殊的日子应该准备起来，这个礼品最超值的礼品，
0: 嗯，
1: 今天的799拿走5000多的东西，送人很有面子。
0: 好，
1: 您现在就发两个字，
0: 兰蔻，
1: 兰蔻，
0: 发兰蔻就行了啊，兰蔻，
1: 兰蔻，看看大家会不会知道哪两个字啊？肯定别发错，兰蔻。

0: 况信息。
1: 好，8:16，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呢，还是提示大家，刚才说到的西红门这边的这个事故呢，还正在清理过程当中。
2: 东向西方向。
1: 对对对。然后现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向北是全线，还有东三环南向北，潘家园到双井，国贸到农展馆，北向南啊，亮马桥到呼家楼都是车行缓慢。还有在东四环南向北，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东五环南向北，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平房桥目前是车行缓慢。南五环梁水河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今天

0: 超值的兰蔻精纯三件套。
1: 恶魔猫说，5月3号下午地铁7号线，我遇到一个超级异的小姐姐，她上来呢就跟我打招呼，非常熟络。当时呢我整个人异嘛，异人嘛，我整个都懵了，脑子里疯狂的在想她是谁，在哪儿见过她，她怎么认出我的，礼貌性的微笑回复。然后她说，你好啊，可以认识一下吗？我今天呀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认识100个陌生人。我还是懵懵的，我说谢谢你，但我今天没有准备好。
2: 谢他干嘛？
1: 他说我没准备好，我不准备认识你，是这意思吗？我没准备好。这陌生的小姐姐好有勇气啊。我家娃问我，妈你怎么这么拒了人家呀？我说这是我的权利啊，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啊。
2: 我没有准备好认识一个陌生人。
1: 真是一挨人啊。我觉得恶魔猫挺逗的。恶魔猫，你因为一般人啊就客气一下就会啊，行行，认识了，好，再见，就完了。但是他很认真，这个恶魔猫一看就平时干事非常认真的，他会觉得我要认识你，我要有一个仪式感什么的。
2: 他觉得你所说的认识
1: 是和我理解的，
2: 是不是 得到换微信的程度叫认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他可能是这意思，可能人家那个艺人小姐姐可能就是哎认识一下，你好你好就完了。但是他很认真的做了决定，而且还做出了决断，就是对不起，我没准备好，咱俩不能认识。
2: 我今天没有做好认识任何一个人的准备。
1: 太可爱了啊，这恶魔。
2: 不过我觉得也对，因为可能你
1: 因为不知道哪儿等着他呢，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博主
1: 啊，
2: 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一看吧，他可能胸前带着一个那种就是自拍那种小摄像机，
1: 对对对，就入画了。
2: 哎，你跟他聊着聊，他觉得跟你聊得好，到最后会问一下，我一直在记录，您这段素材我可以放网上吗？
1: 要是我会怎么着？我说可以，你买套兰蔻。精纯面霜今天3件套啊，你要是买一套我认识你。
2: 我的素材你可以放网上。
1: 你可以啊，现在大家就可以发兰蔻两个字发到一路畅通微信平台啊，咱们都算认识了，交个朋友啊。
2: 结果小姐姐说得我还遇上同行了。
1: 得嘞，他还要占我便宜。
2: 你还要拿蹭我的流量。你
1: 这蹭我的还这么多人还得都得去兰蔻。
2: 你蹭秃噜皮了。来，我们说到这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美好，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啊，看看这个李丽之前听过吗？就是前不久来自山东的4位姑娘到鲁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开车路过的小姐姐，他们得到了小姐姐的投喂，才解决了缺水的问题。事后四个姑娘拍视频再现了这个场景，并发到了网上，向陌生小姐姐表达感谢。我们来听一下。
3: 我们的水已经完全喝光了，简直都渴死了。刚才我有一辆车过去，一对小情侣，然后我们两个就到了前面，那个姐停下来问我们，你们要什么？我们要水，两瓶够吗？
2: 你们啊，就这四个女孩啊，你们一点都不渴，我跟你说。
1: 但是还能喊得那么甜美啊。
2: 对。
1: 但是确实就是这种事儿我也赶上过
2: 啊。
1: 那次是就在咱们电台建外大街14号啊、上完节目也不为什么，我们就必须都要赶到国贸。我们主持人们都要去国贸开会，真是特别紧张。然后有我，有梁红，我记得当时还有春晓，还应该有几
2: 个。那时候你们应该不用去国贸开会。
1: 我不知我但是不知道那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就跟咱们的一个见面活动一样，就是大家必须得几点几分就要赶到。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人，就反正四个女主持人吧。
2: 女主持人。
1: 然后我们就走到了建外大街，哎呦，那堵的呀，还简直了。没办法，然后那天呢，车也不是怎么都没开车，为什么都没有车呢？还是当时就说那个地儿可没地儿停车，你们千万别开车。然后我们说那咱打车呗，然后四个人要准备打车，就在咱们建外大街14号那个电台楼下那东门那停车场那口，就保安那儿。
2: 建华南路。
1: 我说这上哪儿打车去？没有打不着啊，那时候可能还真得是招手停的那种打车，打不着。哎。你说说怎么就这么巧，就在我们四个人都站定在那个出车口那儿，正找没车呀，停了一辆大奔驰，

0: 刚刚有一次，因为在小区也不是什么事儿认识了，还是因为什么事儿认识了，就那么一面之后，哎，我邻居他那大奔驰就停在了我们正前面，他说李丽啊，你要干嘛呀？我说我们正要打车没地儿，我们要去国贸，您去吗？您能不能带我们？好好好，上来上来上来。然后我们四个人就上去了。我记得当时梁红啊，就是还有那个几个女主持人就说哇，太幸运了！
1: 我的天，
0: 哎呀，李丽，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缘，
1: 这人脉，
0: 这真

0: 问问大哥，你上我们电台干嘛来了？
1: 他好像路过，他正路过，
0: 啊、
1: 他你咱们门口不正好有一红灯吗？
0: 嗯、
1: 他就停在那红灯那儿。
0: 哎呦我的天！
1: 那个时候那个路口就是建华那叫什么南路还是
0: 建华南路嘛？
1: 就是建华南路那路口啊，还不像现在上下两条车道，他就是没分得那么清楚。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他正好停在面前，我简直就觉得这。我想安排都安排的不那么准不了、
0: 嗯、
1: 都不可能这么准、哎、
0: 然后我都可以想象你们四个女主持人上车以后
1: 高兴的嘎嘎嘎嘎嘎的就
0: 得多闹腾
1: 就所以刚才这四个女生缺水的我就想起来了
0: 你们当时四个人那个场景哈
1: 啊对对
0: 哎呦大哥
1: 哎呀太有意思了
0: 等于你这位邻居大哥是当时
1: 邻居大哥
0: 同时听了交通台四档节目从早到晚，
1: 当女神，
0: 对吧？早上一路畅通的李丽、哎，然后是汽车天下的
1: 梁红，
0: 然后中间、那个、
1: 晚上蓝调北京的春晓，
0: 直接奔晚上蓝调北京了。
1: 对，中间也不是还有一位哪是？
0: 还有可能还有一会旅行，
1: 对，特别巧。
0: 四档节目，
1: 哎呀，真太巧了。嗯，
0: 这得买多少兰蔻？
1: 嘎嘎嘎嘎嘎，两千只鸭子说的。
0: 所以大哥后来搬家了吗？
1: 我搬了，
0: 你搬家了。
1: 感谢啊，感谢那位，感谢那位大哥，
0: 奔驰大哥，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还是得是奔驰。
1: 太巧了，
0: 你要开一侠利，李丽都不承认，都不承认你是他李丽。
1: 不，我也得钻进去。不能迟到是重点
0: 真的你看人生当中这种就是偶然发生的安排都安排不出来的事情
1: 真是太巧了
0: 真是能记一辈子啊、嗯、一恒说20多年前收到一张100块钱的假钞
1: 嗯
0: 我就追那个人一位出租司机主动拉着我去追我也没带别的钱司机说没事儿最后成功的换回了真钞、嗯、感谢司机师傅的热情帮助谢谢您祝您生活幸福、嗯也是见义勇为那种啊就是看不了好人受欺负那种状态
1: 是的
0: 是吧、
1: 嗯、这位一恒你刚才说了吗
0: 我就说的这个
1: 这是一恒上面这个蓝哦人家要匿名这位啊他说10年前那时候怀孕
0: 嗯
1: 坐地铁上班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车门总有同一个男士给我让座真的很温暖
0: 哦
1: 后来生了孩子带娃出行有一次我搬着儿童推车在地铁里上台阶忽然感觉手里一轻有一位男士又默默地帮我拎起了童车非常感谢他们谢谢你们陌生人们
0: 多好啊
1: 这都是家里的好男人他能体谅一个女士怀孕生子带孩子的不易
0: 是的是的
1: 他眼里有这活他眼里看得到
0: 所以帮你拎童车的和给你让座的
1: 不是一个人
0: 不是哦不是
1: 他说他们嘛、
0: 哦、
1: 感谢他们嘛、嗯、
0: 永远在地铁上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座给他让座哈
1: 是
0: 这人要说也挺命苦
1: 那个他们俩上班时间一样呗一看就是
0: 我今天我其实也想坐会儿你来你怀孕了你来
1: 真是好人哈
0: 有点像那个吉米那个漫画哈、
1: 啊、
0: 向左走向右走、
1: 啊、
0: 是吧其实两个人就住在邻居、啊、每天出门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但总能在地铁里面其实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起来刚才有一位今天座的票而且两张票就分配到两个旁边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聊就说行了那您大特别的感动
1: 嗯
0: 你看同样这几年在高铁上那种强行占别人座的强行要求别人换座不换座还
1: 抽人家的
0: 还又打又骂的哈、嗯、这种情况你相对比之下你说这多么的
1: 汗颜
0: 然后这种没我们还是要相信生活当中这种美好的事情应该还是会更多发生
1: 哎一定是这样的、嗯、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满屏的故事里头都看出了这世界的美好
0: 真的
1: 身边的美好
0: 真的
1: 这位千羽说了有一年从瑞士去英国飞机不知道我脑子怎么想的拎着大箱子就坐电梯上了2楼忘了托运然后只能拎着大箱子和登机箱走楼梯下来超级沉大概20公斤、
0: 嗯、
1: 我只能一步一步的往下挪这时候对面电梯有个国外小哥看到了赶忙跑下电梯帮我提下去了然后又匆匆跑走只记得他长了一双蓝眼睛他还写蓝眼泪啊有一次呢在日本呢他早高峰坐地铁赶飞机没有电梯也是大箱子上楼梯更费劲后面跑来一个日本大叔给我打手势直接帮我几步拎上去箱子很沉看大叔额头都出汗了
0: 哎呀，
1: 连谢谢我都没来得及大叔就赶车去了好多年过去了我还一直记得他们
0: 嗯，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环境当中还是更多的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哈不过这也确实啊，最近好多旅游博主，然后在海外出行旅游的时候，确实是说这个机场。

0: 啊、地铁啊、这个公交场站啊，这个硬件设施真是不太行。
1: 嗯，
0: 那
1: 没电梯啊，
0: 那大楼梯啊，真的是一节一节，一步一坎儿、啊。
1: 对于弱女子来说，真的是
0: 是挺难的，是挺难的。
1: 哦，这是哪儿？国贸哈？
0: 国贸怎么了？也是有点堵车。啊、
1: 哦，由南向北方向压力突出。
0: 好。欢迎继续留言互动，我遇到的最美陌生人，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关键词懒扣。

0: 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2: 好，我们连线小潘警官，你好。
4: 大家早上好，今天南五环呢交通运行状况比平时早高峰要差一些，主要是因为这个南五环东西双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影响相关路段的通行。其中东向西方向的事故呢是发生在南五环的西湖门南桥以东，有东向西方向，目前呢主路依然是最外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目前正在加紧清理事故现场，从现场反馈的情况看，应该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清理完毕，所以对于东向西方向通行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可以提前绕行到南四环向西方向行驶，或者绕行相邻的黄一路新

0: 这就是北京，是北京。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早高峰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早，我是李丽。
1: 今天我们说的是遇到的最美陌生人哈，大家彼此之间这样的一些案例的分享呢，其实真的是今天早上早高峰上班路上的一种能量的互相帮助。
2: 对呀，老向说这个话题，我竟然一时想不到遇到过什么人，但是自己倒是经常在最美坐着最美的陌生人。我觉得爱是会有传播的。
1: 是的，是的。
2: 自己也是个热心的人，有一次半夜遇到个醉汉在路边上打老婆跟孩子，我上前阻止，结果还差点跟人家干起来。前不久有个路灯，路边的红绿灯坏了，您也爬上去修了，是怎么着？
1: 上前阻止，你赶紧给我恢复正常工作。
2: 说好几个人也没有人报修，好几个月了，最后呢还是我打的12345给修起来的。还有一次呢，我老婆开车的路上，路面的这个车道线啊磨的完全看不到了，也是我打的12345反应。我觉得今天最美陌生人应该是12345。
1: 热心肠，热心肠。
2: 但是感谢老向啊，
1: 对对对，
2: 不是您打电话12345也不知道，谢谢您给大家重新画线。
1: 对路面上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反馈嘛。
2: 是

0: 老向右了，
1: 是有办法的。你呢，这无需沟通，你就跟空姐说一下你的情况，就是我和我的孩子可能离两排，看看有没有愿意啊，正好也是想拼着坐在哪儿的，能不能跟我们
0: 能调能换，
1: 哎，能调换，他们就会帮你解决了，是吧？
0: 对，
1: 因为确实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一些隐私和他的需求，所以这并不反面啊。
0: 对，
1: 对方做的也不是说不对，因为人家也一家子，
0: 虽然人家四五十岁，孩子也十几岁了，
1: 是，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旅程嘛，是不是？我们不能强人所难，
0: 互相帮助。这个事儿吧，就是帮助了是情分，不帮的也是本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找空姐，空姐如果能调配出来，没准有俩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他们俩坐一块儿了，正想分开呢，哎，没准，哎呀，太好了。你说多好的这个机会，还得感谢你们两个。
0: 好找吗？这样。
1: 然后还说，哎呀，这母子俩简直了，这一生我要记他们一辈子，让我跟我一大冤家终于分开了，几小时不坐一块儿。
0: 本来就不想跟他一块儿出来玩，
1: 哎，是吧？就这事儿，你找空姐啊，找空姐都能解决。
0: 本来他上次就是大半夜的开车带我过山口，我就不想再跟他一块儿出来旅游。
1: 别让我见着他，
0: 赶紧让他去前面商务舱，
1: 赶紧吧。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石家庄正定古城，聆听穿越历史的长山战鼓，加入主题光影夜游队伍，化身长山赵子龙的亲兵，共同征战三国沙场，来河北博物院，透过长信宫灯的光影，重回大汉盛世，感受中华第一灯的机理与脉搏，见证千年长安长乐未央，一旦穿越3000年，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路况显示呢，西四环的南沙坡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事故路段呢，左安门的事故内环方向，还有西红门东向西，今天早上一直在清理一个油罐车的翻车事故，需要一段时间，
5: 还没扶起来，
4: 还没扶起来呢，但是只能通过应急车道，最外侧应急车道通行了。
5: 嗯。
4: 另外的事故，积水潭以东的外环方向西翠路口的东向西，西三旗进京都受事故影响，今天车上有很多的这个路上的事故哈，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驾驶。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的进城，通惠河北路广渠门，蔡虎营南向北，富石路西向东，石景山西向东，亚利大。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5: It's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初夏风正好，本周末5月16号到17号，北京迎来国家级顶级骑行赛事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赛联赛昌平站，即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火热开赛。这也是国内最高规格的国家级积分联赛，也是全运会积分赛，汇聚全国顶尖职业车手，代表中国公路自行车最高竞技水平。赛道亮点十足，95%覆盖。

0: 水与历史交织的赛道上，解锁京城奇妙周末。最近奇妙之旅还组织了多场骑行活动，欢迎关注，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奇妙之旅了解活动动态。更多详情呢，也可以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在出行的路上、生活的路上遇到的最美陌生人。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兰蔻，看一看今天520宠粉特价，而且呢是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非常香的哈，兰蔻精纯三件套，全套套组520特价只要799。
1: 这位 H 糖醋鲨鱼说，和之前和朋友去台湾玩啊，住在山上的温泉酒店，中间下山去看花的时候呢，坐过了站，差点耽误了回酒店吃早餐，正好在车上遇到了一个姐姐。
0: 耽误多大事儿？
1: 姐姐说，她是到山下要去开自己的车上山打山泉，主动要求把我们带到山上去，非常感谢这位姐姐。还有一次是和一个朋友去日本玩的时候，赶上大阪地震，当时呢坐高铁到了之后，估计他又耽误早餐了。
0: 这是
1: 地震让他耽误早餐了，
0: 这是赶上大事了。
1: 他说打不到车，我们呢就徒步了一站去坐地铁。在过程中有一个过街天桥没有电梯，我的箱子很沉，遇到了好心的小哥哥，看我提着箱子很吃力，主动帮我把行李提到了桥上面。又是这个帮着提行李的小哥哥们。
0: 大家出行的时候，特别是出国，有的时候肯定是会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比较多哈。但确实这个很多的公共设施对于大的行李箱搬上搬下其实不是那么的友好哈。所以走在路上，如果说哎这个身强力壮的，咱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如果是实在是觉得这箱子扛不动的话呢，咱们其实也可以主动的向路人寻求帮助。
1: 对，是的，
0: 其实都是愿意帮一把的哈。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 Historisky 他说，2012年当时我在巴黎，下午下班在地铁站碰到几个国内来玩的女生，不会说法语，我就把他们带到了他们预定的旅馆，还帮他们办了 check in。
1: 哎呦，真好。
0: 确实是当时帮了大忙。
1: 这位是法语小哥哥是吧？
0: 应该是
1: 法语老哥哥了，可能都2012年的事儿。
0: 老帅哥，也可能是个小姐姐，也不一定哈，反正就是很热心。
1: 法语小叔叔。
0: 我第一次，我也是人生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确实因为他那个巴黎人很多，他
1: 不说英语。
0: 对，
1: 他会说英语，他也不跟你说，
0: 要不也是确实也不太会。
1: 他很骄傲于他的法语是最美的语言。
0: 我那次是也是下来找不着酒店，然后就是那他那老街区那地铁上来也是确实都挺懵的，找不着。我碰到了一个这个女士，她应该真的不是说会说不跟我，她真的英语她不太说得了，她能听懂，她能听。

0: 继续往东，我去那个东直门那边，我在二号线换地铁的时候，我发现确实啊，就是这个季节现在在北京旅游的外国的游客特别的多
1: 啊。对呀，是的，
0: 非常多，尤其在二环附近景点也。

文明研究所首次摸清了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档案，为其中的 2.3 万多件青铜器办了电子身份证。昨天北大介绍，团队正规划建设电子数据库，用 AI 识别分析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哈，现在路况信息显示呢，还是西红门的这起东向西的油罐车翻车事故呢，现在已经到达了什么程度哈？就是大吊车在这儿，准备给它把车身正过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动作，所以看来清理还需要时间。那么其他的路段呢，更新的事故路段，西直门东向西，西三旗的进京方向，大红门中间车道东向西。

0: 怎么办呢？就是上高铁了，真的他没有那个像飞机上的那个空乘人员能帮一
1: 帮一把。
0: 对，然后上了以后，结果呢，坐在我旁边的那小姑娘啊，我觉得她也就是00后、95后，也就这样子吧。嘣、嗯，抄起来就给我搁上去了。哎呦，我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好啊？哎，我说谢谢你，小美女，小美女，谢谢你。
1: 关键他还没你高呢嘛，听这意思。
0: 对，他比我瘦，他这个高是可。

0: 来了。哎呀，我说谢谢您，怎么这么好？我就发现现在的九零后，
1: 嗯，
0: 九零就是他不计，没有那么多计较。
1: 他
0: 不计

0: 什么和什么？
1: 你这个聊
0: 你哪下车，大家都站起来了，要不他怎么帮我抄箱子呢？
1: 你这个聊天的方式让我想起了一位熟人，就昨天说特朗普要来北京了，然后说哎呀，那是不是得堵车呀、啊？我说没事，他晚上才到呢。哎呦，总统还坐红眼航班。什么？就真的就
0: 空军一号，
1: 我跟你讲，
0: 我说的对吗？
1: 空军一号，
0: 空军一号。
1: 当时就觉得行，睡吧睡吧，
0: 睡吧，
1: 没什么可聊，
0: 就没什么可聊，别没话搭的话了。哎、因为我转换一下情绪啊，因为刚才好多的女生，好多的男不是男男女女，好多的各种年龄段女生听到了那个
1: 消防员
0: 的故事，
1: 有点感动了。
0: 我觉得她主要听到是前男友的故事，都在那儿流。

0: 型，
1: 是你啊，
0: 我是反面典型，就有人找不着停车位，他就拿那个白色的那个卫生纸的条就摆成了一个白色的色带，好像那是一停车位，
1: 给你自己画了一个路边停车位，
0: 就
1: 是、是吗？
0: 我的意思提醒大家，在非停车位不要
1: 停车，
0: 对，是这意思，没别的啊。
1: 我就说你最近短视频拍的有点多，我跟你说。
0: 反面典型啊，反面典型。
1: 哦，原来是你啊，
0: 扛着电焊机。
1: 我这两天刷抖音刷的比较少。我最近光拍 Michael Jackson 来着。
0: 我听着他说这事儿怎么那么耳熟？好，说这位吧，这位是。
1: 你最近的短视频有点邪修的感觉。
0: 是邪修。
1: 有点
0: 邪性，主要是。啊，这位。
1: 最后一个吧，
0: 猫妈。猫妈说了，我坐公交车停车离马路牙子太远，总是一百多米要跑，我腿脚不便，经常遇到陌生人还搀扶着我坐上了车和下车，让我万分感动，他们都是陌生人，借一路畅通节目向陌生人致敬，
1: 向陌生人，
0: 好，
1: 向我们身边所有的曾经帮助过我们或者您帮助过别人的这些最美陌生人来致敬。

0: 化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3: 提示您，北二环雍和宫桥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南四环马家楼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联络线方面，学院路学院桥的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的双方向，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富石路定慧桥西向东，复兴路五棵松桥西向东，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蔡户营桥南路南向北的全线，德贤路刘湘桥南向北，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东向西，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目前呢都是车行缓慢。
4: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0: 比如说以前的家政可能就是我也当然也有，你说我花钱我一步到位，我换了很多的实木家具，我把这个格局改得特别完美，我的开放式的厨房也做得特好，我这个主卧次卧弄得特别板正，那也有。但是呢大多数都是有点小问题都将就着来，户型不满意那凑合凑合，等孩子大了我装一装，或者等我的这个有什么大事的时候把房子翻新翻新。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也跟林晨老师说了，我上一次我们两个做客节目还跟说以前的安心装，但是现在早就变了，全包圆的这次的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比如说咱们一天说给咱们20万，我觉得15万的话呢就能解决您的80到100平的一个装修需求。那如果说您是大房子，那咱们再一会儿再算啊。那同样，既然说是花钱嘛，我觉得是你别管是让我这一天是干什么大事把钱花了，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我们得花到刀刃上，我觉得值我才会花这笔钱。您就买车买房我就不聊了，我可能也是外行，装修的话呢我算是懂点的。您就比如说，当然啊，我来自全包圆这家公司，如果说大家也是跟我一样正在算计这笔钱怎么去装修，在10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本期真的值。我刚才跟领导申请，勇哥在的时候我没申请下来的优惠啊。我先说价格，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算账。
1: 好的，
0: 今天我们的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我上一期的计价方式是这么算的，如果您有一套65的套内的面积的房子，我们包了什么呢？包了您家的比如说整体的施工项目，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当然是前期给您设计完您满意价格满意以后包施工项目，主材类的上千多种的材料，什么瓷砖呀、地板、开关面板、过门石、防水地漏，甚至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头柜，甚至定制家具，甚至灯具，甚至是窗帘带着

0: 什么整体厨房的装修，厨房咱们又分为地砖、墙砖、铝扣板、吊顶呀，包括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门、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厨房您什么都不用买了啊。嗯、当然，我说的，如果说文文说的太快，您打400-606-8866这通座机的电话，先去占999的价格，我会以文字版的形式给您发本期的优惠。卫生间、洁具、卫浴、马桶、花洒，甚至地砖、墙砖啊、防水地漏，全部都有了，您都不用自己去买了。客餐厅的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正常来说，我这本期是申请到的顾家品牌的，或者是全有的这些品牌，您可以去选13件。我跟领导也说了，我说那客户就镶上南非进口的实木怎么办呀？领导说其实是合不住成本的，尤其是你要申请999的价格。但是本期啊，大家如果能在10点之前，您确定站上我们悦动的坐标的直播专属优惠，打进400-606-8866，我把全包员有一套一直都是销冠款的南非进口的金丝红檀实木的家具，您能去选择8件您需要的，比如说你可以选2个床，咱们再选个沙发、餐桌、4把餐椅什么这些，您去选实木家具，因为实木家具我们单买会贵嘛。但是如果您说我就做婚房，我就要智能化的整装，哎，我们也有纯皮的家具，也有一些岩板的家具，也有一些顾家品牌的家具，也有一些我们全有的啊。反正沙发的话大几十款选一个，茶几的话大几十款选一个，包含家具给您做装修。
1: 其实就是相当于呢，风格您自己选，但是呢，基本呢，画了个圈儿，里面这些东西您可以挑，
0: 就是。空调房里一个店就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能搞定，您不用再去说我看看这家做的对比，看看这家做对比，因为这个套餐的价格就都给您含了，而保证的就是您装完修以后，咱们把这些东西单向一步步的减钱，保证您是值的。而且您想想啊，超出面积999一平，把13件家具含上了还不止，定制家具本期也给大家含在这个套餐里。就是我不知道林晨老师上一次装修是什么时候，索菲亚的定制这个比较透明的价格，大家都应该知道每多少钱一投影。就是索菲亚这个品牌，咱们不装修去单做活动的时候1000点，对吧？不做活动的时候1500也是的，1600也是的，看你选什么板材。即使

0: 的样板间的照片，我在节目时段没空给大家讲样板间。
1: 嗯，就是大家根据样板间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哈。
0: 是的。
1: 嗯，那这个刚才文文说了啊，要去可以去店里看看。这包打的的钱吗？
0: 包呀，包呀，
1: 也都全包的是吧？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服务是服务到家，您没空来，我们去您家免费去量房，去您家沟通，我们量完房，量房最快的速大概一个小时量完，两个小时之内能跟您聊完。您说下班我六点到八点的时间我没有空啊，那么第二步就是你说我正好打算装修，一定要去看装修公司，您去全包院看看样板间有没有喜欢的材料，能不能咱们看得上眼儿，那设计师能不能懂咱们的一个设计理念，我们得去综合对比，对吧？您去完全包园肯定还要去别的公司，拿着全包园在咱们悦动的坐标的直播时段的价格去对比，毕竟别的节目没有999，只有永国老师的节目正好今天是林晨老师带班，正好我也把福利放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还不止这些，今天基本上是新房，你想新房

0: 给您送智能化，因为我们这次的套餐新智整加 Q7 Pro 虽然说999的价格我申请回来了，但是它智能化，我们一开始我说了包含112项的生活细节规划嘛，
1: 嗯，
0: 全房的两居室的智能窗帘系统我们给您送，全房的智能开关面板给您送，支持您家用小米生态，打4006068866，智能您也不用单花钱了。
1: 嗯，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文文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嘱咐的？除了手速快以外，
0: 还有，一定要在10点之前打4006068866。您打电话的新老房同享我以上说的福利，999的价格，本期一定要占，下期一定没有了啊。
1: 嗯。
0: 还送您空气治理价值10000元的，装完修以后环境检测等2到3天出结果，给您做空气

0: 德，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汽车天下。
1: 10:01，关注路况信息。北二环机场高速四元桥到左东，北三环安华桥三元桥区西向东车流集中。另外，东二环光明桥到东便门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还有半高速在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小营桥区车行缓慢。另外，南五环的东向西致远西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影响到了西红门南桥通行。目前呢，在西红门南桥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缓慢。京通快速在进城方向管庄到传媒大学还有高碑店到四惠一路都是车行缓慢路段。那近期呢，交通管制较多，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临近的交通预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0: 然后会有一个疯狂星期四的套餐，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周四会有一些优惠。
1: 那再忍一天，明天就是周五了，再上一天班就周末了，给大家每天就是加油打气，喝鸡汤。
0: 然后周一一来，哎，大家周三好。大齐干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每到周四的时候感觉特别有盼头啊，特别有盼头，而且这两天呢就是也很多这个全球瞩目的一些大事儿也是在咱们北京发生啊，所以呢这两天我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关注啊一些实时的动态。
1: 对，我们也感谢市民朋友们配合临近的交通管制，配合这个相应的一些工作。
0: 对，当然这个我们除了关注可能这个一些大的世界型的一些趋势之外呢，我们也会关注这个车市的趋势哈。前两天其实我们聊的车型会比较多一些，就具体到比如选车呀或者什么几座车型啊等等哈。那今天咱们也该关注一下就整个的这种行业的动态了，因为其实行业动态可能乍一听那跟我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再一听你就发现其实这个品牌的生死存亡跟您是否要去选购这个车其实是特别正相关的。
1: 对，所以有的事情呢就不能只品第一道这个关，觉得跟消费者好像没关系，包括企业的一些变动啊，包括车型平台的一些发布啊，包括技术的一些发布，老百姓会觉得

0: 刚才提到的主动底盘，
1: 嗯，
0: 啊，这说明我们手里是有充足的底牌的，
1: 嗯，
0: 啊，而且大家也在逐渐的去退出这个不断降价的死亡螺旋，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走向健康，走向一个新的发展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1: 是，说到主动底盘，明天咱们将通过一整期节目呢，邀请技术专家、驾控培训师等等，跟我们聊聊主动底盘这样的一些新体验跟新科技。其实当年提到主动底盘的时候呢，早早的是大众集团，比如像宾利，在5-6年前第一次搭载的时候，你觉得哇好神奇。后来在迈巴赫上面，但是迈巴赫还不是那个150万的迈巴赫，必须230万的这个迈巴赫才有主动底盘。再到后来呢，保时捷 Taycan Turbo GT 第一次有了900伏平台，然后搭载的这个 PAR， 这也是啊，1秒钟能瞬间底盘抬升来控制。但是你就觉得这些技术得多贵呀，都是得上百万大，就是好几百万的车上才有的技术。后来哎，理想 L9 Livis 先有了，昨天晚上发布的比亚迪，这个应该是哪款车？比亚迪车系太多了，宋。然后呢，也是搭载了云辇 P Ultra 这个底盘，也是能主动底盘。大家开玩笑说像小狗撒尿似的，自己就哎把

0: 我现在有时候网上老能刷到那个视频，有一个有点像飞坡似的，这个车速度快，然后突然起来，有的时候后轮就离地了。
1: 嗯，
0: 但是调得好的空悬，它可以在侦测到你的这个有离地趋势的时候，瞬间把你的这个回弹压力顶的这个拉到满格，这个轮胎等于直接就接地，
1: 就
0: 让
1: 轮胎向下伸，
0: 向下伸，真的而且特别快，让它马上恢复抓地力。这个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这个空悬也好，你的这个系统也好，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变强了，反应速度也快了。但是前提是它能提前侦测到，而且还能快速的计算出这个指令啊，计算出这个结果以后给这个。

0: 到的这个主动底盘，那有可能哎，一个路面上突然那儿就有一个坑，结果呢车速又很快，而且它只是覆盖你一个车轮，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车还是后驱，或者说当然前驱也可能哈，你的主动驱动轮的时候一边空了离地了，另外呢您这儿还加着油门呢，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你毫无预兆的这辆车会跑偏，如果您的当时的速度很快，如果你的底盘不够好，那这个车就跑偏失控了、
1: 嗯、
0: 那失控跑，如果您的速度在80以上啊，跑偏失控啊，那您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嗯、
0: 而且我们在经历很多测试的时候，其实会发现现在很多看似卖得很好，销量不错，价格关键还特便宜的车，实际在底盘的实际测试的过程当中，偷工减料，省时省力，这些甚至把这些测试都不给你做。那您说这种东西是便宜了，它是便宜了，可是那您说消费者买回去之后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可能短暂开没什么事儿，但是呢，就是可能百万分之一甚至千万分之一出现的这种，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路面突然出现一个坑，或者说你单侧有一点点积水，或者说你在路上你必须要来一个急打方向。
2: 嗯。

0: 跟你冷热冷热每天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跑，它状况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跑不下来的时候呢，比如说跑着跑着，哎，底盘件散了，断轴了，或者是哪哪哪坏了，负责任的车企呢就回来去重新研发某一个部件，去做一些几何标定。不负责任的这车企呢，我们听过这样的事儿哈，这批车不测了，我们测试结束了，跟测试厂签个保密协议，你们不许把这事儿说出去，然后呢撤，撤完之后呢，哎，过一个月这车上市了，那你这个东西对消费者来说确实是有一点那什么，当然这不是危言耸听或制造焦虑，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1: 对，而且这车呢，可能一般的用户开着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只是我们说这些耐久度测试啊，这些极端的测试，它在某一些特定的极端状态下，其实会显现出来它测了跟没有测的一些差别。可能你平常用着，我就天天开个三四十、四五十的在环路上面，可能也没什么。
0: 车开开也没。

0: 90。
1: 对对对，他其实也就是在等这个纯电的车型啊，他觉得等再成熟一点，他就下手了。前两天呢，正好也给我们私信，就说最近也看到了可能沃尔沃关于这个高管方面一些变动啊。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一直在关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原来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总问，然后一直在关注，他说一些这个高管的变动。

0: 正常的管理层的交接不涉及战略方面的一个大变化，
1: 对对，
2: 而且一个人他不太可能改变整个一个大集团的这么一个，
0: 你就把它想成职业经理人，
2: 对，
1: 嗯
2: 嗯，而且大家这是一个体系能力，造车是体系能力，
0: 嗯，
2: 他一定是沿着这个体系的方向在不断的前进，
0: 嗯，
2: 一个人他肯定会带来改变，但不会说带来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他肯定是沿着，嗯，哎，沃尔沃之前的战略啊，不停的在推进，
0: 是，
2: 当然大家也知道，其实。这个沃尔沃现在汽车啊，沃尔沃汽车，它呢是属于吉利的这个子，算是吉利的一个子品牌，
0: 嗯，
2: 但是吉利呢实际上又是奔驰的这个大股东，啊，所以呢这里边呢，其实人事上的一些流动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嗯，而且现在其实我们也说了，他可能因为这位听友可能更多的关注是战略方面的发展，但是据我们得到消息，其实他不太涉及到就是将来战略方向的这些变化，
0: 嗯，
1: 所以您关注到的这些车型。您该关注还关注，等它稳定了，您该买，其实这个事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是官宣消息之后呢，袁晓林总其实他自己也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
1: 嗯，
0: 然后回顾了一下自己在沃尔沃这么多年的一些工作历程等等，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沃尔沃中国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者，区域化战略的重要推动者，还有中国端到端运营体系的重要建立者，还有本土市场战略的重要奠基人。
2: 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因为当时。

0: 为代表的这些高管们，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们，我觉得真的做了很多的贡献。
1: 是，
2: 对，而且换帅换的段建军段总啊，就是咱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应该是采访过的，咱们的听友应该很熟悉了，
1: 车展也好啊，都采访过他。对
2: 对，而且其实有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空降了一个谁谁谁，然后会对他这个企业产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不是，其实空降的是也不是空降，就所谓的新来的换帅这个段总，他跟沃尔沃也很了解。
1: 他30年前干嘛呢？30年前他其实是以维修技师的身份就服务沃尔沃汽车的售后服务工作。
2: 对,
1: 对，
2: 所以不用太担心啊。我懂，就是消费者的想法可能说，哎，换了一个会不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理念，然后全新的发展路径？其实不是的，包括我们说换到的段总也是对这个品牌本身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基本上也会沿用他这个品牌一些理念啊，
1: 也认可品牌理念。
2: 对对，
0: 段总您先生在这个豪华品牌市场真的更深耕多年。我记得我入行的第一个采访的高管就是海外 BBA 这个级别的高管，就是段总，那时候他还在宝马，
1: 在宝马，
0: 那个时候
1: 宝马去了奔驰。对，
2: 对，所以这个咱们也是给这位北京交通广播用户啊问了我们2-3年的，
1: 是个定心丸吧，
2: 一直追就是追这一个品牌的这位用户，咱们也给他吃个定心丸吧。确实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会对您的购车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我们也给您来解释解释哈。
1: 有人不同意了，北京60说，主持人说的没毛病，但是高管更换之后呢，也会影响公司发展方向的可能。你比如说苹果，你可以回顾一下苹果发现经历，就能知道决策者更换之后，你像从 Steve Jobs 到现在后来的 Tim Cook， 可能影响公司的发展，虽然只是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方向变了吧。因为 Tim Cook 可能产品方面没有当年 Steve Jobs 在的时候那种特别有魅力的那些产品，让你看完就想下单的。但是他掌管的这么多年，有10年了吗？虽然今年也换掉了哈，他这几年是苹果史上利润率最高的阶段，
2: 对，
1: 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
2: 而且很多人就是一边骂着一边买，就这个事情也是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产品确实让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惊艳的工业设计品，但它未必说在销量上面怎么样哈。但现在可能我们说没有那么惊艳，但是确实好多人也是一边骂着一边买，一边骂着一边买啊。
1: 对，
2: 就这个，
1: 库克现在在北京，那应该他现在这次出国出访应该也是在以 CEO 的身份最后一次出访，
2: 对，
1: 因为现在新的 CEO 已经就位了嘛。
2: 对，
0: 而且我觉得要讨论沃尔沃这个问题，大家还是要把它放回到就是框架内吧，就你要考虑到吉利集团的框架内啊，毕竟这个包括原想。

0: 高管在一些这个比如说网红直播间里面说的一些事儿，然后会引起大家这种广泛的讨论哈。比如说三口还问了说这个理想啊，在这个老罗的直播间里面播客里面说 Levis 的底盘已经超越了这个法拉利的 Prosangue， 说有那么夸张吗？这咱不好比，真的这真不好比，
1: 基础架构不一样，法拉利的 Prosangue 是
0: 那能一个事儿吗？
1: 磁流变底盘，磁流变悬挂加上48伏主动悬挂，但是48伏在里面起到作用有多少？明天说。然后理想的是800伏加上 CDC，
0: 对，
1: 是单枪双阀，这个就刚开完，然后我看一下保密协议到底在什么时候，
0: 而且
1: 能不能说？
0: 我觉得它是这么个事儿啊。你打比方说，大齐1.8米，然后呢，他体重啊，比如说他这个140斤，
1: 不，你就是报真实的吧，80公斤，
0: 80公斤。那比如说，那我是1.68米，我50公斤。
1: 你昨天不是说1.70米吗？
0: 我哪有人？我穿着鞋1.70米，
1: 穿着鞋1.70米。
0: 对，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那你发现就是其实我们俩身高完全不一样。那你说如果我说，哎，我俩都是比如140斤，哎，那你说他一个1.8米的，跟我一个不到1.7米的，那肯定他不是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些朋友们在说这个包括底盘什么的，他们两个的整体的方向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就都不是一回事儿的车，你说非得拿到一块去比。
2: 因为这个比如说法拉利的 Prosangue 它是为了保证轻，足够轻的前提下，然后呢我的操控性能啊，我的四驱性能能够足够好，而且响应速度啊，还有包括我的这个不会那么快，它的耐久度啊，但是理想的那个 Levis 呢，它实际上是强调舒适，在舒适的情况下呢有很好的这种底盘表现，那你不能说我不是说替着谁说话哈，我只觉得两个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很厉害，
1: 产品设计诉求的出发点上就不一样，
2: 都不太一样。
1: 你是带着理想，是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出游，去游山玩水啊，保持底盘的舒适性。Prosangue 是车主花了700-800万买个 FUV， 自己要开着爽的。
2: 对，它的性能是非常强的。前两天我们还看到，就是海外媒体在拿这个很多，包括有一款咱们中国的这种插电混动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个车去跟这个海外的几个品牌去做这种比较，你如果从04或者说你更长距离的这种加速，这个直线加速来讲，Prosangue居然一路领先，这个事儿我还挺没想到的，所以呢，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车就是绝对的你好他不好，而是说在各自的领域里边有各自擅长的东西，
1: 是，
2: 你不能拿一个
0: 方向的不一样，
1: 对，设计诉求不一样，价格也不在一区间，
0: 对，你非说我俩同是140斤，我138，他140，然后我就比他瘦，那这没法比啊，我俩身高都不一样，
2: 你想去跟这个法拉利比舒适，那您说那个定比不
0: 上，它不是一个维度，其实我就想说就是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然后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哈，关于这些企业最新的一些动向。
1: 对，大家俗称的所谓的北京车展之后的车企竞争新周期带来哪些新的一些趋势，我们稍后呢继续讨论。插播半点广告，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
1: 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关注爽爽姐1039，抖音正在直播，还有视频号，你比了个耶哈，剪刀手。然后还有张琪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齐哥，齐是王字旁齐外的齐，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9: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0: 贫僧修心不修房，
9: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0: 何为全包员？
9: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0: 当真？
9: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0: 贫僧先打为敬。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向询店内。
1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12: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

0: 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外侧有事故车辆，后车注意避让。中心城区现在压力较大，目前是北京站东街、朝阳门南小街南向北，还有崇文门内大街北段南向北、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双方向、南河沿大街南向北、东安门大街东向西、景山前街五四大街一线西向东行驶缓慢。另外，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区进京，京藏高速在清河小营桥区到上清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田宫桥区进城方向车多。
2: 路况信息。
4: 好的，每天五分钟，快乐又时尚的带货时间开始了。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
5: 哎，你送了半天，送啥都不知道。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是520的这个电商节，所以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刚才大齐说的送送送呢，就是满520块钱就开始有这个小样开始送了，还有一些香水的小样。但今天我们的正装是什么呢？是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啊，今天呢是520块钱520告白的价格啊，然后呢50毫升正装，然后这个主要呢，我觉得大齐可以讲讲，就是这个黑绷带的一些效果啊。
4: 黑绷带其实是昵称，大家就是因为它是瓶子是黑的嘛，它其实就是晚霜，它那个英文名我也突然忘了。
5: 对，你上次在说的时候还把那个英文名说的特别的洋气，
4: 就是感觉就像说完就值3000那种，是吧？
5: 对对对，它里面这个有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
4: 新版的是50%。
5: 对，然后这个应该是因为临期产品它是老版的，应该是，然后加了30%的玻色因，临期啊，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但今天价格非常划算，是520块钱。关键词是黑绷带或者是面霜，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呢，在这个回私信一样，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看一下第三方链接。今天是临期产品，而且如果30%黑玻色因的话，应该就是大齐说那个老款吧？
4: 30%是第一代，然后50%呢是第二代。
5: 对，
4: 它瓶身上写的是 Replastry Age Recovery， 就是让你抗老的一些东西。
5: 啊，
4: 核心成分是什么呢？核心成分就是玻色因。
5: 对，
4: 在玻色因的含量，
5: 所以呢，今天是这个应该算是第一代产品的一个临期价格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动手抢一抢。
4: 对，因为你去 SKP 看看，或者专柜看看，这个50毫升大概卖3490，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5: 对，一些电商平台大概是2000左右吧，一些电商平台。但现在应该是卖第二代产品会多一些啊，第一代基本上都是临期产品了，所以大家呢可以赶上这波520，赶紧再来抢一波，来囤一波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是520块钱。而且它这个黑绷带呢，就是它为什么叫绷带，有人说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它就叫绷带，就是因为它主要是你比如说晚上涂在脸上，第二天早上你会觉得这个皮肤会有那种比较水润跟蓬弹的感觉，
4: 就是皮肤喝饱水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玻色因能够促进黏多糖生成，这个黏多糖呢能够提升皮肤的饱满度和屏障功能，抗老方向更是侧重那种加引号填充式丰盈，所以让你涂完晚霜嘛，涂完睡除了蹭到枕巾上蹭点之外呢，你脸上还会有剩下这些呢，就能做一晚上的这个修复。
5: 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涂一些护肤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感觉不同的是在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有一些产品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脸特别黏，然后头。

0: 而且很好上妆，也不会太卡粉，所以它是一个长期保养的啊，因为它不是医美产品，它是长期保养的。
1: 医美产品可能是你度完之后呢，可能一周之后瞬间就是跟换了大变活人一样。
0: 那倒可能也没有吧，就可能就更多的是它是一个即时效果啊。但是其实黑绷带它是一个长期效果，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可以趁这波来囤一囤货呢？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效果，就可能你一年两年去使用，哎，然后中间隔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去使用，就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效果。所以今天回复关键词是黑绷带或者是面霜，黑绷带或面霜啊。昨天有人回答黑绷带面霜，我不知道能不能弹出关键词。
1: 你发黑绷带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有朋友说我买了一套 SK11的化妆品，SK2。
0: 对对对，它适合不同肤质啊。然后这个黑绷带或面霜，今天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但大家要注意一下，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啊，就是可能第一代产品确实。它会有一个这个临期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买的这个第二代的会
1: 多一些，第二代贵几百块钱，但如果你没用过黑绷带的话，你先用第一代用完之后呢，可能没什么效果的时候，你再升级第二代50%。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反正就是用足够滋润吧，尤其夏天可能吹了空调之后，有些脸就起皮嘛，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滋养啊。然后包括这个在马上520的时候表达爱的日子啊，给闺蜜啊，或者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然后也可以去给他们带来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养护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最近我们可能都是一些520大牌美妆节的东西啊，大家也可以来抢一波或者囤一波，回复黑绷带或者是面霜到北京交通广播。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好，10:41，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回到咱们汽车节目当中啊，生活不误，然后不耽误变美。汽车节目呢，也关注一下最新的趋势。欢迎 BO 爱车工作室包家祥，欢迎家祥。
3: 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包家祥。
1: 你跟你老婆520准备啥了没？
3: 出差。
0: 汽车媒体，汽车媒体老师啊，真的是。
1: 你们有点情调呢。准备出差。
0: 那天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呀，说你们天天约不同的嘉宾，这样好复杂，你们就不能比如说周一约一套，周二约一套，周三约一套。我说除了我们周三的嘉宾不怎么出差之外，其他的嘉宾永远都是在路上，因为他们不在路上，不能帮大家试到这个一手的车的话，他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信息，光看网上这些数据，你是不知道这车开起来怎么样的，所以全世界各地的飞
1: 得摸，而且不能看照片。
0: 对，你比如说咱周二来的嘉宾，那刚从德国回来，然后什么周五来的嘉宾，比如说刚从美国回来，就是他会从这个全世界各地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些信息。
1: 对，而且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上千万的保密协议的这个合同，
0: 每个人都值好几千万。
1: 对对对，每个人一来直播间，每个人值什么几百上千万的，就提前看了车，与保密日期之前，你们可能提前知道了很多参数，包括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包括供应商的一些东西，知道。之后呢，可能在一些保密期之内，你是不能透露出来的。
3: 有的保密期是长达一年。
1: 对，最近有一个嘉宾去德国看了新的 L， 就是 BMW 不是收购了一个子品牌吗？Alpina 的新车他也看过了，新车的概念车跟接下来的头两款车看到了，他就觉得，哎呦 ，BMW 现在除了自己的 M Power 走性能，普通的宝马是就是轿车 SUV 这个系列。M Performance 走一些介于中间的这个运动性，现在把 Alpina 收进来之后呢，要走另外一个路线了，就品牌底下另外一个气质要强烈的散发出来了，马上就公布了。
3: 不知道中国的消费者
1: 意思的
3: 买单、啊、它其实宝马品牌底下还有很多那个，比如说包括 AC Snyder 什么的，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子品牌、嗯、
1: 听起来特别像那个炸猪排。
3: 这两天我看到一个车，就是车友，然后他一辆七系，然后呢按照这个 AC Snyder 的那个

0: 那个 demo car， 然后自己改成那样，还挺有气质的。
1: 嗯，
0: 因为我最早认识这个品牌是，就是这个改装子品牌，当时它是最早的那个六系啊，六四五 C C 那个
2: 六
0: 四五 CI 那一代车型，然后他们当时做的那种棕黑色的，就是黄色和黑色的这个相间的涂装，哎呦，真的就是它不光是颜色啊，就是它改完了之后再加上那样的气质，我对这个改装品牌还挺有好感的。
2: 嗯，二三二八说，我喜欢泰克卡特。
0: 嗯
2: 嗯。但泰卡的色比越来越汽配城风格了。
0: 嗯，泰卡
2: 实话实说，越汽配城风格。对，
0: 嗯，我记得有一年去日内瓦车展，然后看到泰卡他们的那个改装商，跟他们还交流半天。
2: 嗯，
0: 然后他们还给了我一个43比例的小的车模。
2: 嗯，
0: 那我觉得他们也玩儿挺，当时还挺有气质，但现在肯定还会有变化。
1: 嗯，
2: 是，
1: 就是现在可能我们说有很多的设计啊，也都。不能说黔驴技穷，就是我觉得现在想找一个突出的设计挺难，因为汽车工业毕竟发展百年了，然后它那个框架就是这个车的形状它就在那儿，所以呢它轿车然后 SUV 还是说越野车，它可能再去设计怎么样它也逃不出这些固有的这些框架哈，所以现在可能我们想找出来在车群当中你一眼就觉得哇这车好漂亮啊很难，有的时候可能走着走着哎就有点走上这个特别放飞的这个路线了哈，但放飞路线不是说不好，可是放飞的路线还能卖到特别爆的车其实不多，我觉得大家还比较中庸，
0: 也比那个致敬的路线好
1: 啊。
0: 因为现在我内心，
1: 但致敬卖的好啊，就不是说致敬这款车，我说这个致敬的路线的这个设计的车，它卖的好。你比如这些方盒子，就是都卖的不错。但你说放飞路线的这些车，
0: 它就要是很大的试错。
1: 比如说像这个小鹏的某款车，比如说像理想的某款车，它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放飞的这路线，其实它销量就一直都没有卖爆。
0: 是，因为这里边我也在那个车展之后，我也在想，为什么那么多有致敬路线的这个人和车企出现？你会发现，大家都是越减越快。你原来迭代一辆车，可能短也得3年嘛，因为要经历两冬两夏，你还要研发制造啊。那你现在大家越迭代越短，越迭代越短，不光设计时间短了，不光这个验证的时间短了，你的设计时间也短了。
1: 嗯，
0: 啊，那给你这么短的时间，那你要做验证，你又要这个卷成本。那只有这个致敬路线它是成本最低的，所以呢这个就能把很多现在的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能够串联起来，核心问题还是成本问题。
1: 所以这个就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设计的问题呢，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刚才我看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比亚迪的一些车，
2: 对，说到比亚迪超充，今天见客说比亚迪大唐除了充电速度有了质的提升，还有哪些配置跟硬件架构值得推荐呢？
1: 就大家说话都这么专业了吗？就是
2: 硬件架构，
1: 对，就是我发现最近大家发的这个互动，让我都觉得你们真的很专业了呀，就是各种名词用的溜溜的啊。
0: 而且消费者越来越懂车的话，其实就能够更好的避坑嘛。有的时候很多这种明显是忽悠人的这个传播话术就容易被消费者识破啊。比如说前一阵有几个现象哈，很多消费者可能2个月3个月之前刚买一款所谓的新款，结果没两天突然有一个更大的更接近于换代的车型就出来了。那这里边的话，消费者其实是真的是跳坑了，这个这个是毫无质疑的。但是如果说您对于包括企业的这种架构啊，它的这种产品的硬件的这种数据信息了解更深的话，您可能一看哦，它的这款所谓的打引号的新款，我一定不能买啊。为什么呢？它明显明年就要有升级的这种动势啊。那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试了一款车，特别有意思，它还是一个合资品牌，当时就它的对外的传播就说我们这个车支持啊高快 NOA 高快 NOA 或者叫高快 NCA。然后呢，我一问，我说你们这车那硬件的这个算力是多少？他说也就100多 TOPS。我说那你们这个所谓的支持 OTA 是 OTA 在哪儿？然后呢，说你们今后还要支持这个城市的 NOA， 那你这100多 TOPS 够吗？然后这时候他们就说了，说哎呦不好意思，我们那个支持城市 NCA 的是虽然是长得一样的车型，但是那款车型呢会换这个里边的算力芯片啊，会那个换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呢那个才支持。我说那你要这么着的话，那消费者买了你现在的这款车，那今后怎么办？可能你下半年那款车就上来，那他所谓的支持 OTA 也只是有限范围内，可能 OTA 一两次就不能够再升级了。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还是要提前做好心理，就是做好功课。有些东西我们也会作为汽车媒体，我们肯定会提前给大家打这种预防针啊。所以呢，还是多听听1039，多看看专业汽车媒体，您也多做一些功课，我觉得会更好的避坑。
2: 是，那超充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大家买纯电车型的一个基本配置了？
0: 我觉得。就是超充这个事儿吧，我还是得分一下。嗯，就是最近这个超充呢，大家还是我觉得超充是一个好技术。
2: 咱先说什么、什么速率叫超充？二 C 也叫自己超充
0: 啊？对，
2: 3.5C 也叫自己超充。就是基本上，比如说我半个小时能充400公里，20分钟能充400公里，多少的速率？
0: 这种已经很快了。现在我。比如说今儿在咱们1039楼下，它的这个千瓦数能够上到150千瓦以上。
2: 你在哪个充电桩充？
0: 就那个
2: 广门大厦还是赛特？
0: 赛特那个。
2: 赛特那个新建的就快。
0: 快一点，对。
1: 我今天您没骑电动车来。我以为超充充了个电动车。
0: 现在好多电动的这个两轮也支持这个快充了，挺牛的现在。所以咱们的电池技术发展很快，但基本上您其实30千瓦以上啊，就基本已经算快充了。就是然后超充的话您怎么着也得上个100千瓦或者150千瓦以上吧。但实际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桩它是支持比如说600千瓦的，我们看咱们北京有很多这个华为的600千瓦的超充桩，结果我一去就是旁边停了辆比亚迪啊，我们可能一起在充啊，人家比亚迪抢电就抢得很快，我一插也就100多千瓦啊，600千瓦的桩，我们的车其实支持400千瓦的啊，但是你旁边有车跟你去分流的话，可能也就100多千瓦、200多千瓦。
2: 抢的能力这个强弱怎么来判断的？为什么比亚迪抢的就比你的这个品牌抢的要好呢？
0: 这个可能还是跟桩的这种配合，还有包括它的这个电池内阻什么的，
1: 适配性呗，
0: 适配性啊什么的都做得比较好吧。但是现在比亚迪的那个超快充啊，我建议大家就是您不一定非得把这个速率上得那么快，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测试啊，可能有一些争议的点，特别是对于这个电池温度这事儿
1: 啊，
0: 就是不针对任何一个品牌，就是任何一个品牌的车，它如果充电速率过快，或者说或者说它的电池接近于它电池的承载能力上限的时候，我觉得您还是慎重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咱没必要把电池逼得那么狠。
2: 是有些企业呢，它车支持快充，但是散热达不到，你散热达不到的话，这个也很恐怖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前一阵有一个这个汽车博主测它的那个电池的某些电芯已经接近76.5度，
2: 76度
0: 是在这个热失控的边缘了。所以还是咱们大家对于速度吧理性看待，
2: 是
0: 够用就好。
2: 是2328说这抢充电功率是不是跟原来手机抢网一样呢？
0: 有点那意思。
1: 那你说实话，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感性的问题啊。我觉得比如说果机和咱们国产手机，就是国产手机信号好。
2: 果机。
1: 对，我就是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只能两个手机，一个拿来直播嘛，然后一个拿来什么
2: 用。
1: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咱们国产手机的信号到某些地方，它就是要好过果机。然后果机已经完全都那个微信一直在那转转转转转转转。然后国产手机你一打开，所有东西都出来了，就是确实，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科学依据哈。这谁要是懂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确实，我觉得在这个信号上面，咱国产手机就是比国际的信号要更强一些。反正我是移动的啊，不知道这个联通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以后充电桩还遇到一个假期了，大家排排坐，这一排充电桩，看看哪家品牌的充电更厉害呀，哪家品牌的充电。这个更能抢到这个电量啊，
0: 一个抢电量，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尤其在现在咱们夏天还好一点，冬天的时候特别明显。有些车呢，就是它要提前先给这个电池加热，因为你的电池温度不够的话，你的电也充不进去。他自己车就不敢跟这个桩要太多的电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充电，别光看他告诉您的这个充电倍率啊，或者千瓦功率啊到多少，您还得看自己的车它的这种适配度，它对于电池加热呀，或者对于平时的这种使用，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您真正开的时候，充电的时候，您会发现跟它宣传还挺不一样。
2: 是因为有些支持，比如说5C、4C这种快速充电的这样的一些车企，它给电池里面额外的不光是充电速度多了，额外加了一些液冷循环系统，让它来散温、散热等等，就跟原 原来发动机啊，发动机也不可能就是油温一直特别高，对不对？也要去散热啊，这种这个东西成本其实也不低。
0: 对，它要先热车或者先热电池。
2: 是，
0: 嗯，现在甚至有些这个企业用这种脉冲加热。
2: 嗯，
0: 脉冲加热的好处是在于，一个速度快，一个是，它不耗电。
2: 嗯，
0: 啊，它不是像那种 PTU 加热似的，你先得用那电热管给它加热，其实就很耗电的。那它用脉冲，然后呢，就是用电池的内阻增加，然后呢迅速加温，那这样的话呢，速度也快，然后它的充。能够尽快的上到你的这个高的充电速率。
2: 嗯，这些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消费者，我这个电池在预加热的时候，比如冬天，外面你零下30度了，我预加热到底是自我耗电的，就是通过这个热循环来给电池加热呢，还是说通过刚才嘉祥讲的这个电阻式加热呢？
0: 这事儿我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哈，
2: 嗯，
0: 我感觉
2: 好多
0: 汽车的销售都不一定清楚这些事儿，所以可能售后的朋友会知道一些，
1: 或者研发的人员可能会知道。
0: 研发的人知道，对。
1: 6266说，国际信号不好是国内可能网络的一些问题，他出国就知道谁信号好了，我觉得也不好呀。
2: 出国是这样，出国国际可能信号更好，但是呢，他们的基础设施基站
1: 就是
2: 建的没有咱们好。
1: 对，就是出国信号都不好，
2: 哪怕你在曼哈顿闹市区呢，
1: 嗯，
2: 转个角楼角什么的，有时候偶尔也会丢信号。
1: 对，包括在可能欧洲一些国家稍稍小一点的地方，就压根儿就没信号了，啊，或者是信号非常弱，这就不分手机了。
2: 是，境界说了，说大齐哥、双双姐，请问奔驰 GLA 跟 GLC 分别多少钱啦？您关注一下终端的售价，节目里面不能说优惠信息哈，不允许说优惠信息。但现在 GLC 现在马上出纯电 GLC EV，油车 GLC 呢也没有处在什么换代的这个档期，您可以继续关注一下，终端优惠还是可以的。
1: 还有一点时间哈，问个问题，小白兔说，我一直没搞明白这充电的这 5C 6C 800伏900伏是怎么个意思跟区别呢？
2: 来几 C 几 C 怎么来理解？
0: 它是充放电的倍率，就是你比如说你充几倍于它的这个，就是您这么笼统的讲吧，这数越高，它的这个充放电的这个能力越强。您这个比如说五 C 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充个电十几分钟就能充个30%-80%的情况。那您比如说现在最高是能做到六 C， 我就市面上买到的啊，能做到六 C 啊，但是放电倍率就不一样，放电倍率是能够做到50C 啊，就是因为您要瞬间加速能力很强的话，大量的放电啊，所以呢，就是充放电倍率现在存在一个差异啊，但您就记住了，这个 C 数越多啊，它的那个充电的速度越快啊，它的极限能力越快，但是它其实充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可能一直按照5C6C 的速率来给你充啊，它一定是在你最开始的时候它也不会上得太快，因为那么着伤电池。你充到比如说20%-30%的时候，你的它逐渐把这个充电的这个电量给你加上来。你可能能跑满5C， 然后呢充到70%-80%的时候逐渐的往下降啊，4C3C2C， 最后的时候可能就7000瓦。就是特别小的一个，比如说你满电就是满额的时候可能能够达到400安500安，它会一点点的从小变大再变小的。
2: 对，如果你车里面有那个流量图的话呢，你那充电慢慢慢慢往上攀升，到了峰值之后持续一段时间90变涓流，它这个过程其实是动态调节的。
1: 对。
0: 然后电压的问题就是说，您就这么想吧，就是电压越高，它能够粗细的电缆，电压越高，同样粗细的电缆可以流通的电流越大，这是咱物理的那个知识嘛。所以呢，就是电压高的车呢，一个是充放电确实快，第二个呢，它确实在减重，在这个持续的充发车，还有包括什么呢？您车内如果尽可能的增加这种传感器的话啊，可能高电压它对于车辆的负担会更小，散热量控制的也更好。
2: 是
0: 啊，所以能买，如果您的经济条件允许，能买一个高电压的，不推荐买低电压的。
2: 三口说回北京，我们孩子中学老师的新款 GLS 也换成问界 M9 了，现在国产车真的就是体验都上来了。GLS 换 M9 省了不少钱呢，
1: 而且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正好就是家用嘛，也非常的实用哈。所以今天也是帮大家盘了一下，就是最近大家听到的一些行业的一些变化跟发展啊，希望能对大家这个对于车的理解有一些帮助吧。
2: 对，明天我们来聊聊一整期节目，聊透主动底盘，这是最近的一个新趋势了。
1: 对对对，
2: 来，再次感谢嘉祥做客节目，谢谢，
1: 谢谢。稍后是1039会旅行，
2: 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2: 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2: 这
3: 体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

0: 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事故路段比较多，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在开阳桥以西是有事故的，提示后车小心。南二环西向东开阳桥以西有事故，提示大家。南四环的东向西刘香桥有事故，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南四环的东向西在刘香桥有事故，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莲石东路东向西南沙窝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在分钟四桥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另外呢，还有事故啊，这是在南五环的西红门南桥以东东向西，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南向北，东五环的环铁桥北向南，东南三环的分钟四桥外环方向，莲石东路青塔桥东向西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提示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

0: 线也很强烈，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的话请注意检查一下车况，行车的时候请注意逆光的干扰，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5858。
0: 来关注一下气象指数预报。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没有太大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呢，未来2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4: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哎，你不要那个紧张，没事儿，这不是常态吗？说明你回归了，
4: 说明你 CD 没有修好，
0: 哎，说明你就是你干的。

0: 游新疆全境，
1: 真的是坐着旅游专列躺游新疆，南疆北疆几乎是重大景点啊，就是特别有特色的，都给包括其中。
0: 还有呢，
1: 甚至还会去到甘肃和宁夏的美丽的地方。
0: 你看看，太划算了，这一次
1: 真的是。
0: 这一趟行程，
1: 板桥是应该呼啊呼呼，但是他呼不出来也是常态。
0: 我下回自己呼，
1: 自己呼。大家赶紧啊，可以了解一下这趟坐着旅游专列，北京始发直。

0: 北疆才能一气儿玩下来。
1: 对，因为正常的您坐火车去新疆，就是一地到了那个地儿，然后您再换成别的车，但这个不是，这是旅游专列。
0: 旅游专列，一会儿给您详细介绍，而且只要18天的时间，您要是开车自驾，这十八天可拿不下来。
1: 对，
0: 是吧？
1: 可能得乘以3，因为新疆太大了。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回复着火车，里边有个二维码，还可以扫码进群，或者拨打电话400-997-5115。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一起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

0: 公园站十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你应该参加那实力派对哈，
0: 肯定啊，我就想说呢，
3: 打
0: 吃什么呀？
3: 吃遍天下无敌手，
0: 要吃披萨，我一个人干掉两张没问题。
3: 然后我坐这火车出去玩去，我们给自己都安排好了啊。今天跟大家分享18天的时间，游遍南疆、北疆，包括还有宁夏和甘肃这样美丽的一些地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火车，有个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
0: 对，
3: 海报上写的也很清楚，哪天出发，多长时间。

0: 工具，又是我们的这个移动的家。这采用的车体呢，这个次是北京早些年进口的这个叫庞巴迪全软卧高级软卧啊。
1: 哦，
0: 这属于绿皮车里面最好的了啊。
2: 所以就是一个车厢里四个铺位。
0: 对对对，它这是软卧。你看我们早前做节目不是总说四人包厢嘛？那个是北京的那个车体，现在到年限了不让用了啊。这个呢，全新的软卧。
1: 啊，兰陵王问怎么收费？这样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上回复火车之后，不有二维码吗？您按住二维码进群可以咨询，还可以要行程。
2: 是的，
1: 也可以打电话问。
2: 对，4009975115。
1: 4009975115，因为它有上铺、下铺，还有双人包厢，还有小朋友，价格不一样，对吧？说出来比较复杂，所以您不如直接问一下，都去哪儿的？我快速给您说一下啊。南疆北疆都去，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新疆太大也太美了。比如说北疆哈密有大海道、回王府、文博园，吐鲁番必须去火焰山和坎儿井，乌鲁木齐天山天池，还有国际大巴扎、阿勒泰、喀纳斯和木到图瓦人家，伊犁必

0: 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这样您要一个详细的行程，
1: 嗯，
0: 您再问具体的价格，是吧？
1: 对，
0: 转发给别的朋友也方便，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儿，哎，对了，马上就回了、啊，
1: 是的，火车，
0: 就回复火车就成，6月11号可就出发了，
1: 嗯、
0: 这个时间听着远，其实可近了，
2: 对。因为火专列吧，他人多，我们您得要求您提前报名。第一呢，我们会要把您的这个身份信息呢要上传到12366国家网站上，然后还要我们还要分组、分铺、分您的座位号，然后呢要配导游，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得需要很长时间就把这个要做完，所以得一定是提前报名。临近了呢，这工作是做不完的。这个而且这个现在这个身份证信息这个12360要报备的，因为火车就我，然后我们刷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站。然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提前3天呢会给我们打电话，交代我们当时的那个旅游各地的天气，你带什么衣服，什么药品，一切的就是这个
1: 注意事项，
2: 包括每天的天气预报的注意事项跟你讲、
0: 哦、天气预报都发
2: 啊，对对、哦、一定有哪天天气预报完了、
1: 嗯、
2: 那个还有这个发这个胸卡，这个胸卡就显示咱的火车的铺位号，大巴车的铺位号，然后包括餐桌的都给你分好，这是、
0: 哦、你要一时没记住也没事儿、
1: 哦、
0: 对对对、
2: 是就有个胸卡，对，是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这专列，对，专列讲了，专列还有个队医，我们随行1至2名的，就是随队医生，他保证我，就比如说有的全家出行，有父母，有爷爷奶奶，有孩子，如果有感冒发烧的，有一些情况的什么的，我们都能在火车上及时处理。在陆地上就更简单了，因为我们有指挥车，也有当地的这个总领队。如果你有个小意外，当地的医院呐、啊、什么的都能迅速的解决。
1: 嗯，
2: 因为咱大团队啊出行，尤其专列这种几百人的。

南四环的东向西刘湘桥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莲石东路的东向西在南沙窝桥有事故，还有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在分中寺桥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

0: 站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旅游专列，不换车不换铺，身份证也登记了，
1: 对，
0: 还是又安全吧，还省事儿。
1: 是的，火车和酒店轮流着穿插着住。
0: 对，你要到景区呢，他这火车开到离景区最近的这个火车站
1: 、
0: 对，然后之后会有相应的大巴车来这个接，对不对？问问我们嘉宾。
1: 嗯，
2: 对，这个火车到站以后呢，因为现在火车站都一般都在城市的中心位置，我们离景区离这个酒店都不会太远。那也我们实际上我们也是旅行社嘛，一般的产品也都住大。

这个在最东面，那个这个在伊犁在最西北面，他们距离都得上千公里左右，所以说这个是走不全的。南疆的行程更是了，天山往南那又是一片，所以说专列呢行程这个就能轻松实现这个目标啊。这个尤其是六月份，我们为什么就？

0: 说到小黄花，
1: 黄花说到黄花了啊。
0: 纳拉提草原这个季节是最好看，这是咱们开节目，我跟王一老师我们还交流了一下，因为我们家不是呼伦贝尔那面的
2: 啊，
0: 我们家那大草原呢，可以说中国最大的草原，但它景色是以平以大为主。就是看不到头，到纳拉提这它是个空中草原，它是有曲线的，照拍照啊，它这个而且它花多，就是真的就是花草花草，有花有草这种感觉。
2: 而且去过纳拉

0: 那六月份开就迎合这个我们六月份有时间的朋友们，而且喜欢伊犁的这种朋友，那你可能
1: 明
0: 年
1: 稍微有微调
0: 啊，明年没准我们会，你说想去看秋景，那明年我们
1: 九月份开
0: 是有可能、有可能的、
1: 关键是400-997-5115
2: 这个电话，
1: 400-997-5115您拨打这电话，或者您就回复
2: 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一个二维码。
1: 对，按住这二维码加群，您可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刚才说到那拉提他那个草原美，跟我跟您说，您就拿张纸啊，A4纸也好，报纸也好，这个杂志什么都成，您就把它平着放着。

0: 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人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时间来到11: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趟是坐着专门为您这趟旅行开行的列车，
1: 是的，
0: 而且是高端的软卧列车啊。到新疆南北旅游，
1: 没错，
0: 到甘肃旅游，
1: 到宁夏，
0: 18天的时间，30多个景点，一次都去到6月。

0: 账，
1: 旅游局直接发到您手机上，然后您在当家在家里头就只能直接操作，甚至很简单。
0: 嗯，
1: 但您到店呢，就是有我们更欢迎到店，到店还有小礼品，我们在公主坟跟广渠门还有通州万达都有这个这
2: 实
1: 体店
0: 店
1: 面，对您来我们有工作人员接待，然后详细给您讲解是没问题的。
0: 嗯，
2: 有听众问说，大人小孩都可以减这200吗？
1: 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啊。就是晚，刚才没说小孩的事啊。
0: 对，
1: 那既然说了，就都减吧。
2: 你看看吧，瞧这个
0: 零到100岁都没关系。
2: 妈呀！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火车"里边就有这个报名和咨询电话，400-997-5115。哎，400-997-5115。对，您就是今天打电话，三天之内报名成功，这个6月11号从咱北京出发的18天啊，新疆专列旅游车，对吧？
0: 对。
2: 您就坐在这车上，关键它不是说这一波开完下一波还开，下一波等明年
1: 6月11号，也是6月整个月，就是这个全北京就这一趟旅游专列，而且去新疆的，它是这个情况。因为旅游咱们这个北虽然国家这个铁路局这么大，但是车的资源，铁路资源还是很紧张的。我们得运客，还得运货啊等等，保证一切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安排这个旅游列车，所以我们这旅游列车都是提前安排好的。那今年就是想去新疆，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日期，就是6月11号，去新疆，而且我们第一站就直奔伊犁。因为我干旅游这么多年，我这每年的5、6月份，尤其是6月中下旬，那伊犁是最漂亮的时候，那不来太遗憾了。那是你到了伊犁了，你看见那个那拉提了，就赏到美景了，在湛蓝的这个那个叫湖，那个什么湖来着，这
2: 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边上漫步了。那你如果你在你这还是有遗憾的，你一定要去喀纳斯看看吧，你得去禾木看看吧，你怎么着你得去这个天山天池转转，你还得去这个吐鲁番的火焰山呢，你怎么也得看呢，这是北疆，还有这个北疆，还有这刚才讲的哈密的大海道啊，哈密的回王府啊，你得参观参观。
2: 就是新疆美景
1: 太
2: 多了，太
1: 多了，
2: 对，
1: 那么那你
2: 看完太难了，
1: 对，这是刚刚一部分，这刚刚一半，甚至都不到一半，那你怎么得去这帕米尔高原看看那雪山呢？看看这个卡拉库里湖啊，这个
2: 看了这么多年电影了，是吧？
1: 对对对，那冰山上来客就搁那儿拍的，就是那儿，或者什么，还有这个异域风情的这个是喀什古城，对不对？还有这个库车的神秘天山大峡谷，是吧？还有库尔勒的这罗布人存在，也太多了，说不过来。
0: 哎，这去哈密的时候能赶上哈密瓜下来吗？
1: 这
0: 还没到季节，
1: 它很多品种，它说有100多个品种，哦、什么季节都有，
0: 100多。
1: 我们原来我也以为就是一两种，
0: 哦，对呀，
1: 很多很多，
2: 这不了解，这是因为大家可以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摁住了二维码进群，或者直接呢拨打电话400-997-5115，400-997-5115。李总，咱说说那个钱包含什么吧，别忘了人家那个。
1: 这个我刚才说哪儿了？这个我把刚才那个说完哈。
2: 啊，
1: 这不是我刚才说哪儿啊？是就介绍景点来的，对吧？
2: 啊，对呀。
1: 啊，介绍景点呢，那个，对，我说一般的，就像我们新疆这种地方，像对于我来讲，到大多数上我觉得都是向往的。这一般普通人来一次新疆不容易，甚至说一般人可能一辈子就有这么一次机会来。那我对于我们旅行社的就想做的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就希望您来一次把新疆走遍了，走全了，不留遗憾，
2: 玩一次是。
1: 尤其是这个年纪大点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父母们，他们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在这么好的季节就赶紧出发，来一次都给他走遍了。那将来儿子等那个有工作有时间的时候，啥时候有时间带你来还不一定呢。趁着这时候，因为我们是中老年专列，现在有文旅口就管它叫银发旅游专列。因为最早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做中老年人，现在后期做着做着就发现呢，都是一家人拖老带小的，有小孩儿，有爷爷，有这个刚退休的这个父母辈的这些朋友玩，久而久之就发现呢，他是适合银发专列，适合老人小孩玩，因为他时间长，行程慢，
0: 又不累，
1: 行程轻松。那你说那年轻人更欢迎了，如果你有假期，你有足够长年假，当然写欢迎来，是这个意思。这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银发旅游专列了。这意思，那费用都包含什么呢？就是十八天所有的火车票， 就是这个火车票，我可以简单讲啊，就北京到那个乌鲁木齐往返大概可能就1700左右。那你想，我们还要带阿拉泰，要到喀什，要到库车，到库尔勒，还到哈密，到了很多很多地方。那一共啊，这个这是不这个
2: 所有的火车票，
1: 所有的火车票
2: 还是软卧的啊。
1: 其实就是说，您报了名了以后，就一票到底了，不用再花票停车票钱了。
2: 嗯。
1: 然后当地的陆地的，就是我们这四转的酒店，五星的酒店是包含的，团餐是包含的。然后你们这大巴车的费用是包含的，旅游所有的就是
2: 领
1: 队能想到的都是、啊、都包含了。那也可以告诉你，有一点不包含，就是门票。门票为什么没有包含呢？很多客人也不理解。做旅游专列这么多年，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如果你包含了旅游，我们包含了这个门票的话，就将来做起工作特别慢，特别麻烦。就是比如说70岁的和65岁的，还有60岁的，享受不同的这个价格
2: 优惠待遇，
1: 优惠待遇，因为凡是国家的景区，它都是有政策的，而且还有小孩儿，你不到1米2的，还有学生、学生票、学生证、你军官证、教师证，就是等多很多证件也是有优惠的。说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那我们上了火车以后，上了专列以后，我们您的就随跟您随团这个管家，这个全陪人员，他会一次性收取这些门票费用，按照您年龄段，按照身份证计算好，好像70岁左右的吧，也就是500-600块钱。他这钱主要他也就是什么，因为有些地方有缆车呀，有摆渡车呀，你必须得住啊，门票是免的，他其实没有多少费用，可能是这个贵的，可能就是60岁以下的成年人，他是全票。它是这么一个方式。那如果有些地方，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出过差，比如说你去过宁夏，或者说你去过喀纳斯，当有时候或者是曾经出差你去过乌鲁木齐，那你去过的地方呢就可以不去，这部分的费用就不用产生，明白这意思吧？
0: 嗯，
1: 就是门票是收上来以后，就是你去了就享受了，然后就多退。
0: 而且门票重复了，
1: 故地重游，我是不太去，我还在酒店里歇会儿吧，或者我在别地儿转转吧，
2: 溜达溜达啊，
1: 可以的，咱是灵活的、
2: 哎。大家回复"火车"两个字啊，"火车"两个字还要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997-5115，对，400-997-5115。马上又进入一段这个路况时间了啊，
0: 嗯，
2: 回来之后大家随时有问题也可以问，或者您回复"火车"，按住二维码加群，在里边要行程问价格。
0: 是的，别忘了3天之内报名，可以每个人减200元、啊。
2: 这可是晚桥的面子啊！提晚桥，咱们稍后继续。
1: 刚开始还没有呢。
3: 路况信息。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高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双方向，北三环的蓟门桥东向西，安贞桥到和平东桥双方向，北四环的北辰西桥双方向，北五环广泽桥以东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东五环的环铁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街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有朋友说晚桥面子真大，是的，刚才这个李总都到
0: 1540-997-5115，
2: 对对对，打电话比较直接，
0: 四个人包一个车厢，包一个包厢啊，这都
1: 可以，
2: 都可
1: 以，
2: 看那俩人一个包厢也可以，
1: 都可以，
2: 是吧？就是价格上，
1: 上次还有一个是香港人吧，他
2: 香港朋友啊，
1: 他那个香港朋友，他一个人包了个包厢，
2: 啊，
1: 他不愿意跟别人一起住，他就打呼噜不方便啊，
2: 哦，
1: 他自己打呼噜，
0: 睡觉轻，
1: 他自己打呼噜，
2: 怕干扰别人，
1: 影响别人，他自己包一个包厢，
0: 真好，这样的人，
1: 对。这个人，
2: 我是说梦话，我怕把这个家里密码都说出去。总之呢，没关系的，您可以根据您的问题来跟客服交流，
1: 对，
2: 是吧？
1: 咱们的旅游顾问都能解决。
2: 对对，当然肯定是价格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对，
2: 当然了，
1: 但整体来讲，这个虽然高级软卧吧，也比你们听说的那个什么熊猫专列啊、东方快车呀，要便宜得多。这人真是北京出发的，北京始发的。
0: 嗯
1: 啊，这个车呢，实话实讲，稍微旧点，因为它早些年进口的，但是它一定它是在合理。 理的就是安全的使用期范围之内。它这个庞巴迪的软卧比一般的软卧稍微宽那么一点点，几公分吧、
2: 哦、宽一点哈，
1: 三五公分、嗯、六公分那样啊。
0: 哎呦，
2: 李总都是稍微，北京话稍微地道地道
1: 是吧？
2: 对，

0: 比较方便，然后这个都有地毯，是不是？
1: 对对对，必须有地毯。
2: 哦，静音一点的，
1: 啊啊、对，
0: 安全呀。你这那要碰一下，你说它有地毯，它、
2: 哦、
0: 或者东西，你掉地
2: 上。哦，这么想的考虑的。
0: 你手机掉地毯上和掉地上能是一项吗？
2: 明白，我想的是就是外面走廊里过道，哒哒哒哒，有老人那个脚步声。哦，
0: 这干嘛呢？哒哒哒哒，
2: 跟酒店似的。
0: 就别晚交不拒啊！我跟大伙说，虽然给大家刻下来了这个优惠，但是他不去，他不哒哒哒哒。
2: 我没假。
0: 那个啊，
1: 这次晚交老师，因为晚交老师好久没见了，我就上次做节目，好像说的也是新疆吧。完了只说几个菜，完王一老师说了8个菜，就8个菜啊。完我们现场就加了2个菜。
2: 对，
1: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专料永远都是10菜一汤。
0: 10菜。
1: 就没
0: 敢从善如流，李总就是
2: 是是是、
0: 啊、对对对，
2: 就标准一旦上去了绝不下来、
1: 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好啊，老给替客人谋福利，这是好的、啊、
0: 我们也是在适当的环节内是吧，并没有让您直接免费、
2: 啊、对对对每个人优惠这200块钱，您到现场，您到新疆能买多少个馕呢？我跟您讲，
0: 说实话，就是这个旅游专列它最难得的地方，是因为它在这特别好的日期出发，一口气把新疆南北都带您逛遍了，这没个三五
2: 费劲了、哦、
1: 我主要是我老爱说句话，就是不像我们年轻人可能有很多机会出差呀、啊、去高铁飞机就说走就走，这很方便，很多在我们父母辈的家长们或者也叔叔爷爷奶奶辈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出去那太难了，尤其新疆这么远、
2: 嗯、
1: 这么大，你来一次都不容易，
0: 那哪能让他们开车什么的，
1: 对，你来了他们又不能开车，他们身体不允许他们的长途自驾，
2: 是的，而且
1: 坐大巴车他也受不了，腰也受不了，
2: 坐大巴车别说、老人了，年轻人也受不了，
1: 腰也受不了，飞机超3小时他的腰，我妈超3小时他都不疼
0: 所以一次不可能玩那么多的地方，
1: 对，
0: 关键
1: 是，所以说就是我跟他讲，就是你咱就不留遗憾了，你把你耳熟能详的知道的地儿咱都给他转了，
0: 对，
1: 而且咱轻轻松松的给他玩了，你就首先你体力也省下了，时间也省下了，关键你一次玩新疆跟你玩3次玩2次肯定是也是便宜的，钱也省下了，
0: 对，
1: 真的就是如果你有时间还没有报名没去过，趁早就趁着身体合适，而且这个季节不冷不热，又不人又不多不挤，是吧？这个而且这个漫山遍野小花的季节，赶紧来吧。
0: 相对短的时间内玩的非常全，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相对短
2: 还不累，
0: 就不放心，家里也不放心，不能走一个多月。这位朋友问价格，您看，首先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火车之后，您收到一二维码，摁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价格。
2: 嗯，
0: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2: 400-997-5115，
0: 400-997-5115，一位叫李大哥的朋友，是李大哥吧？李大哥，您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不是您，您坐直了干嘛？
2: 没有，
0: 我们现场也有一位李大哥啊。
2: 李大哥回对了，回对了
0: 啊、哎，又回对了啊，挺好，挺好。
2: 嗯，
0: 这样，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大家其实也可以替自己的父母来报名。
2: 是。
0: 今天打电话，3天之内报名，晚桥为您安排了优惠啊，
2: 每个人立减200块。
0: 对，不管岁数，就立减每个人200元。
2: 嗯、如果这个父母经常帮您带孩子的，您不如就是给父母这么一趟。这个圆梦之旅，因为每个人都有新疆梦。

0: 像新疆啊、西藏这种地方，我们怎么这一生都想去一趟，确实是向往。那你什么时候都是去，其实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都好看。但是六月份，按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是最值得去的。我们管它叫一年中最佳旅游新疆的窗口期，人少人不挤，然后
1: 景美
0: 天不热。完了这个怎么讲，尤其是我就说别说伊犁嘛，我特别爱说伊犁，因为伊犁这地方太富饶了，太美丽了。就别的景色吧，是很多就是你能想象到伊犁的那种，想你单说一个草原你也见过，湖泊也见过，但是在一起整个伊犁没有一个地方不好看，就这么神奇。
1: 就你进去就想在那儿不想走了。
0: 对对对，
1: 一点不想走、啊、
0: 那也得走，我的火车还得开呢。
2: 因为后边还有其他景色等着你，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都去哪。实际上去30多个地方啊，大海道、回王府、文博园、火焰山、坎儿井、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和木、图瓦人家、那拉提、赛里木湖、霍尔果斯、喀赞奇、罗布人村寨、白沙湖、白沙山、卡拉库勒湖、远眺那著名的木氏塔格峰啊，喀什古城、埃迪嘎尔清真寺、香妃园、库车王府、独库公路纪念碑、天山大峡谷、兰州水墨丹霞、水车园、黄河母亲雕像，还有黄河铁桥，再到宁夏晚桥心心念念的沙坡头，对，通湖草原，这您还可以跟喀纳斯对比对比，
0: 对，
2: 还有那个高庙以及金沙岛啊，这还不是说的很全，
0: 对，
2: 就是大家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不要回复旅游专列，你就回复之前又让回复专列都回复火车，
3: 现在回复火车
2: 啊，三天之内，今天打电话三天之内报名成功，每人立减
3: 200元，每人立减200元、然后您在6月1号之前反悔说我去不了的，您都可以这个全额退，
2: 可以啊，
3: 400-997-5115，
2: 400-997-5115，还有最后一句，
0: 还有最后一句啊，那个。
2: 舍不得了，
3: 太突然了，
0: 还不好说了。反正这次我们仔细的，就是我们做专列这么多年，尤其新疆吧，这次我们把行程更优化了一点。原来这个行程可能得需要19天或20天，这个、我们把时就是进出江、
2: 哦、还浓缩了一下。
0: 对，进出江的方式我们更优化了，路线更好了，景点更全了。就是我大的地区，你像阿拉泰、伊犁、乌鲁木齐、吐鲁。

0: 我不是给您回了吗？您回一下，发送火车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二维码就弹出来了。
1: 哎，您摁住了它，
0: 就进群了，
1: 就有一个叫扫描二维码，
0: 识别二维码
1: 啊，识别，
0: 对，然后就进群了。哎，您就可以问，是吧？确实有个二维码，但是您要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今天群里也非常热闹，
0: 这就是6月11号从
2: 对6月11号北京丰台站下午15点左右，我记着15点16点吧。
0: 哇，这么具体了 啊！
2: 对，下午他早上你不用太着忙啊，
1: 嗯
2: 啊，是吃完午饭出来就可以。
1: 嗯，
2: 北京丰台站出发，一共18天。
0: 哎，车上呢不耽误您看风景，不耽误您休息，不耽误您在这里边稍微的，您说我想练练小太极拳，动作不大的也是可以的，好吧？关键是400-997-5115，嗯，或者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得，今儿先这么着。
2: 好嘞，谢谢两位主持人，
1: 谢谢
2: 听众们，
0: 谢谢李总，谢谢收音前各位，期待大家有一趟完满的安心、省心、顺心、开心的
1: 新疆之游，
0: 对，新疆全境之旅啊，咱们回头见。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0: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首先看看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蔡侯营南路北段南北双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在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还有一个事故路段，在北二环的钟楼北桥东向西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哎，
1: 第二个一定鲜，
0: 哎，
1: 因为吃海鲜嘛，是吧？肯定是这两个，
0: 是。
1: 但是第三个呢，就大家众说纷纭了，
0: 嗯
1: 啊，有的说不好吃，有的说预制菜，有的说哎呀这个油大等等吧。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好朋友，让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人家这是

0: 早茶的话，其实我是挺喜欢唐宫的感觉的。唐宫的这个茶点什么的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其实还有一家我也非常喜欢。
1: 其实这些刚才那个蓝居说的都算老辈儿。

0: 你要少怎么着？然后说了一嘟噜，大概就是说你要不要少点汁儿啊，还是要什么？上面是要排骨啊，还是要那个什么
1: 腊肠啊？
0: 哎，你选一下。
1: 对对对。
0: 其实吃完的感觉，第一口没有觉得说，哎呦惊艳嘿，超越日昌多少多少，不至于。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它好像更像是，广东的小店的感觉，
1: 对，特别有烟火气，
0: 哎，特别有又像那个，嗯，就你出了门，你感觉啊，哦，这是北京啊，三里屯，你进去之后啊，哦，这是到广州了，
1: 嗯
0: 啊，就是广州的上下九里边的一家老店，
1: 对，
0: 叫什么？你知道我说是哪家吧？
1: 没反应，
0: 您肯定去过。
1: 对，我应该是去过，
0: 倍儿有名，叫什么？我一会儿搜着了跟大家说。
1: 对，
0: 现在就像蓝菊说的，好像他又变身了。
1: 嗯，
0: 变得什么呢？就把好像兄弟姐妹们都带出来了似的。
1: 对，
0: 开始比如说潮汕菜，
1: 嗯，
0: 开始更细分了，
2: 是
1: 顺德菜，
0: 什么潮州小海鲜，
1: 啊，对，潮州海鲜，
0: 哎，等等等等，类似顺德菜，
1: 哎，对，
0: 就开始把它单拎出来了，而且每一个单拎出来的类目吧，包括他的兄弟姐妹吧，人家都有自己的招牌，
1: 哎，对。

0: 了
1: 啊、
0: 哦！哎，真是，哎，我听说就那天别人给我介绍的，他们家叫什么来着？在朝阳门呐、啊、五棵松啊，反正就东西南北开了好多家，也是有早茶呀，然后有正餐啊，好像是以。非零点的应该是自助的方式，300一位，那叫什么呀？但是离我们最近的就在、就在朝阳门，然后因为我们家那边的金鱼大厦好像在一楼还是二楼也有他们家，我说哎呀离这么近，我哪天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2: 是自助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哦，
0: 300一位，
2: 300一位，
0: 是是是是是。
2: 我好像有印象听过，但是我也记不住，
0: 是吧？
2: 是个连锁店、啊，
0: 对对对，连锁店，连锁店。来来来，接着介绍，
2: 接着介绍，咱们再说一下，我想想啊，你想听是小馆还是想听大馆？
0: 哎呀，我想听那个价格适中的，大馆我就怕跟肥福似的，价格腾就起来了。
2: 肥福还好吧？
0: 是是，
2: 我看你怎么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丰俭由人嘛，
0: 明白，
2: 对不对？
0: 明白。
2: 其实北京最近也非常流行鸡包，就是广式的那种鸡包。
0: 哦。
2: 就是你看像鸡记，
0: 对对对，
2: 那个、
0: 就朝阳门啊，
2: 对对对，
0: 什么那个霄云路那边，
2: 对对对，
0: 据说很火，
2: 对，都很火，都很火。

0: 就是一进去以后老有一种老港风的感觉。
1: 哎，对，真是有老港风的感觉。现在好多小店都是那种老港风，我最近去了一家也不错。在三元桥，那叫那个福阿喜，新开的一个店。就是他们家特色就是非常的老港风，你一进去就能感觉就是一个港式小馆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家主要是做烧腊，就像你刚才说的，真的是烧腊为主打。你一进门你就看见挂着一排鹅。就是还都没有那个就是烧的那个鹅、啊、
0: 明白，
1: 对，就一排大白鹅，然后挂在那里、然后呢先风干嘛，然后呢他们家在就是每一只鹅都是现烤。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卖点。就是你，但是你要等啊，这个就是得有耐心的时刻才行。然后呢就是现烤的鹅，然后呢就是味道呢也是就是肯定是非常好嘛。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呢他们家做的那个烧腊叉烧也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卖点。
0: 我特别想问问蓝菊和小胖、就比如说在你们的心目当中评价这个粤菜的馆子，哎，特别地道，好吃，我觉得应该得有个标准吧。
1: 也对，肯定得有嘛，就是烧腊也是其中的一个标准啊。然后呢，我其实一般呢，一般就看几样，一个是烧腊，然后一个是乳鸽，如果它有乳鸽的话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汤炖的好不好。基本上是这样，或者呢，如果要再加一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应该是虾饺。
0: 哦，虾饺。
1: 对，虾饺。就看你的虾饺做的好不好。我觉得这几样就是很能体现就是一个餐厅它的一个就是水平吧，就是粤菜小馆的餐厅的水平。
2: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潮汕菜的话，如果你就是做花椒像潮汕炒那样的，那你肯定要点它比较经典一点的东西嘛。但是就是说对于正常的粤菜小馆就看这几样就可以了。
2: 就是还是先从早点开始点起，先点那些小点心，
1: 对，
2: 小点心做的很精致，
1: 对，
2: 没有预制菜、预制包装菜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包的，
1: 对，
2: 比如说就像你说的那虾饺，真的一个虾饺特体现功力，有的说虾饺里边得都是虾啊，你要都是虾子，显得就没意思了，
0: 是，
2: 虽然有的那些店以虾饺就是全是虾闻名，但是呢，它。里边可能
1: 也得有点别的，
2: 对，得有点别的，你大肉一定得有吧，要不你那虾饺多不香啊。
1: 对，光是海鲜的话你也腥，对不
2: 对？
1: 对，
2: 海鲜多，实话说没什么味儿，尤其那虾，你得把它弄成什么你才会里边有味儿，所以就靠那个肥肉的那个小肉粒儿，小肉粒儿还真不是小肉泥，在那个虾和那个几只虾中间，既起到了一个连接的作用，又起到了一个香味的根源的作用，你吃下来的爽，而且那虾得一定得新鲜，你吃那个它不光是脆，Q， 你要是有的那个虾它也挺Q 的，但是它 Q 吧，它不脆，尤其它那个肉吧，也忒 Q 了，你 Q 的同时，你还得有点能够你吃到虾的鲜虾的感觉，
0: 明白？就得有点韧劲儿，
2: 对，
0: 不能一吃特粉，
2: 对你粉的那就完全完了，
3: 是，
2: 对，就
1: 那就不是鲜虾了，
2: 对，那就乌歪完了，
1: 是的。
2: 然后最后就是皮儿。虽然先吃到皮儿，但是你感知到的都是里边的馅儿嘛。那皮儿我觉得是能够拉开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对，它是成，叫成粉的邓粉，
2: 对，
1: 邓粉做的那个皮儿。
2: 对，它那个皮儿既不能粘口，又还得滑，同时滑的同时还能让你再嚼两下。
1: 对，还得透，还能看见。
2: 对，还得把里边那个粉粉的虾给透出来。
1: 哎，
2: 真的好看的虾饺，因为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我去香港。当时香港不是有那个有一个店是就以虾饺闻名，他们家也是一个什么米其林的几星的店，当时还去那儿吃，本来想着得排多少队啊，到那儿之后发现没什么人，结果我们到那儿之后才知道，其实里边他们是需要领位的，所以你看外边看不到，只是看不到排队的而 椅，我们一进去，大堂椅子基本上坐满了。
0: 嗯嗯，
1: 对，
2: 我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就是为了虾饺去的嘛，我们就先点了一盘虾饺。
0: 嗯，
2: 我其实特鄙夷，当时我说虾饺能做出什么花来？就这些东西。
1: 嗯，
2: 一上来一看那形，你就觉得好看。
0: 嗯，
2: 真是白里透着红，就跟你今天的肤色有点像。
1: 哎呀，是，
2: 就是女孩的那个感觉，就是油亮的肌肤，
0: 是是
2: 啊，透透的，然后透着那种粉，
0: 嗯嗯，
2: 而且那种粉是你一看就觉得这虾真新鲜的粉，就是你看就觉得这已经，就比很多的一些餐厅要好了。
0: 天哪，哎，你要聊到这儿看一眼，今天要不然就把那个口播的那个，咱们就直接都说了得了。
3: 今天是走字儿的，哎。还真不是，还
0: 你看、
3: 哦、是走字儿的
0: 哦，走那就、手表
2: 等到下半时段，真的这就一个虾饺，就反正我们觉得点心可能是第一个能够
0: 对
2: 看
0: 手艺的
2: 哈，
0: 看手
2: 艺，你这个馆子用不用心啊？
0: 是是是，
2: 有没有功夫啊？功夫到底有多深啊？一个最开始的点
0: 啊，
2: 当然还有就比如说例汤，
1: 对例汤我也很喜欢，
2: 对吧？
0: 这都是招牌，
2: 对，就是你喝他们家的汤，你就知道啊、哦、
0: 有没有功夫，
2: 人家。底蕴在哪儿了？
0: 对
1: 对
0: 对，
1: 是的，而且好的汤一定是就是当天现包的，你不能头一天包完了，然后第二天喝，哎，那味儿就不一样了。
0: 对，
2: 还真能喝出来。
1: 对，能喝出来，
2: 是吧？
1: 对，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原来觉得这能喝出来才怪呢，后来发现你一看就能，其实能看出来。
1: 是的，
2: 它还真不是过凉水就行的。
1: 对。我就特别喜欢丽苑的汤，
0: 哎呀呀，那
2: 这确实是，
0: 那这
2: 我也喜欢。
0: 那是培养出来多少厨师，现在在全北京很多粤菜馆子当主厨，
2: 对，
1: 对
0: 真
1: 是的。你要说丽苑，我做汤出来的时候，那肯定很贵。
0: 那是啊，我如果要选的话，看菜单里头你不能融合。你不能一看菜单，哇、哦，粤菜馆子
2: 啊，
0: 又宫保鸡丁也有，嘿，又水煮鱼也有。好了，这个就不纯粹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像小吃类的，你们俩刚才说那个都好。其中一个小吃类，我最爱吃的两个，一个是肠粉，我爱吃，
1: 我也爱吃肠粉，
0: 爱肠粉，但是素的我不爱吃啊。那鸡蛋什么不行，但是那牛肉
1: 的
0: 呀，
1: 得有肉的
0: 或者哎，这好吃，
1: 烧的，
0: 对对，好吃好吃
1: 好吃。
0: 另外一个凤爪，哎呀，我非常爱吃，连凤爪底下打底铺着那花生豆，我都觉得哎可以，
2: 确实入味儿，
1: 入味儿、
0: 哎，对对
1: 对，
2: 都面了，
0: 是是是是、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小胖都没说，我们一般吃粤菜最后啊吃个主食什么的，像我可能会来个什么牛杂面呐、等等这，小胖一般就来一个叉烧盖饭。
2: 哎
0: 啊，什么什么鹅腿不是鸭，这腿盖的饭。
2: 对对对，
0: 我就怎么吃？你说这
2: 这多好吃
0: 啊！这一点菜都没有。
2: 最香的就是那个了，
0: 哦、是吗？
2: 真的，
1: 对、
2: 哦，尤其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店，甭管是龙江猪脚饭也好、还是什么鸭腿饭也好、
1: 对，
2: 其实和广州的差距还是有的。
0: 那当然，
2: 哎，真的是有的。我在广州吃有一次，包括在香港吃有一次。就是吃他们那个就是普普通通的鸭腿饭，上来就是你打开之后
1: 就特香，
2: 你就觉得今天工作很圆满，非常之圆满。那个不能说每粒米上边都是油光油光的，但是中间浇了那个汁儿的，那就是油光油光的。
1: 对，是
2: 鸭腿儿也是亮亮的。
0: 对，
2: 你拿那鸭腿儿蹭一蹭，就往那米上面蹭。你觉得哎呀，好幸福啊！这就是油脂的幸福。
1: 是。
2: 它菜也不多，肉也不多，饭反而有点多显的。但是你从头到尾啊，你吃的每一粒饭都是香的。
0: 哦。
2: 因为你
1: 太香了，
2: 啃一口，它那鸭腿儿挺肥的。
1: 对对对。
2: 它那油，我觉得不像咱们烤鸭似的，全都给它弄出去了。
0: 是
2: 他那油流的挺多的，你啃一口就半天米饭呢。
0: 是是是，哎，蓝菊，我就还想说，我以前啊就一直找咱们的粤菜馆子，就希望有一个能有类似于我在香港那儿吃过，街边人家有推车的，然后车里头分一块一块一块，边儿有蘸料啊，里头
2: 咖喱鱼蛋
0: 啊，就各种鱼
1: 蛋
0: 呐、内脏啊等等这些，你自己随便挑。挑完了以后，在那边蘸个咖喱，弄个什么，拿个签儿自己就扎着吃那种。北京哪个馆子有类似这种内容呢？我也可喜欢吃了、
1: 之前有，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了，好像是叫米之莲，就是档口，他、是做档口形式的，对。然后呢？ 就是店里的可能会比较少，它基本这种就是档口小吃嘛。
0: 嗯、对，就是人觉得这个还是太小众，是吧？
1: 对对对，稍微小众。但是你说那肠粉儿，我给你推荐一家，
0: 好、
1: 啊，有一家特别好，它叫钟秀夫肠粉儿。
0: 对，是专门吃
1: 专门吃肠粉儿、哦，它是现磨的肠粉儿，就是每天它那个肠粉儿不是要就是米磨成那个粉吗？对，它那个是现磨的，每天都现磨、
0: 哦，
1: 就特别好。那个就是做出来肠粉特别香、
0: 哎，
1: 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
1: 对。而且它肠粉种类特别多，你爱吃的荤的都有
2: 哦，什么都能往里加，好嘞。今天说一说北京的粤菜，好多的吃主都来了。你像建新也说了，说哎、
1: 嗯，
2: 你们知道扎鸭脚和金钱鸡吗？哎，能说出这两样来，代表您真是吃过见过。
0: 哎，
2: 但是金钱鸡我吃过，扎鸭脚我真没吃过。
0: 哦，
2: 扎鸭脚吃到有一次啊，那个同行的朋友说，那个感觉像是安徽的做法。
0: 嗯、
2: 广东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种啊。扎鸭脚就是拿那鸭肠把鸭脚扎起来，
1: 啊、
0: 嗯
2: 裹起来之后。
0: 嗯，
2: 就跟那个裹脚的那个什么似的、
0: 哦、
2: 然后把它通过卤 啊,、
0: 嗯、
2: 啊然后弄出来之后、
0: 哦、
2: 也是属于在辣味档口里边卖的。
0: 明白。
2: 金钱鸡呢是那个猪肉
0: 嗯
2: 加上鸡肝
1: 鸡
0: 嗯嗯
2: 啊、然后呢也是通过腊制的方法
0: 嗯
2: 弄成一串，有点像那个巴西烤肉那大串。
0: 哇、
2: 哦哎、那个是在现在在广东应该还是能找到的，
1: 嗯，
2: 但是那个在北京街头我是没见过。
1: 对，北京是很少、嗯、
2: 很少。
1: 对，
0: 所以、嗯、听众人也说了，家大业大也得知道省着点
2: 啊。
0: 某团有券儿，
2: 哦，
4: 天零73.4亿元，
5: 五万亿是起点，不是终点。跃马扬鞭向心行，清华在谱新华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12:34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吧。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西向东，还有南二环陶然桥到永定门桥东的西向东，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朝阳门外大街的东向西，还有两广路的虎坊桥路口到朱市口路口的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持续车多，行驶缓慢。建议您啊，如果这个也是会途经以上路段的，可以绕行其他路段来行驶。另外呢，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在开阳桥有事故啊，开阳桥以西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了门外大街的东向西，还有通惠河北路进城方向去往二环高架，以及复兴门内大街西长安街的西向东，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
3: 美食最抚人心，
2: 滋味在舌尖轻启，
4: 快乐在心头绽放。
5: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4: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天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蓝菊一起聊了关于粤菜啊，在北京哪些粤菜馆子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啊，我们都可以互动，包括您吃过的好吃的粤菜馆子。

0: 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1: 微信视频号可以看我们的直播，您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来吧蓝军，来抓紧时间，再跟大家说说。
2: 好，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北京的粤菜爱好者的话，一定跳不过一家店，就是北京厨房。
0: 哎呀，
2: 古智慧古师傅的
0: 店。北京厨房，东方新天地那个吗？
2: 不是、啊
0: 哎，
2: 对，
0: 就都好。
2: 一二百一人，我觉得还
0: 是
2: 可以。
0: 我
2: 是
0: 说 SKP 贵、
2: 哦、，SKP 是贵、但是北京厨房还行，
0: 好好好。
2: 对，毕竟古师傅在粤菜界被称为粤菜教父，
0: 手艺在，
2: 对，手艺在，
0: 是是是，
2: 人家确实做的确实好。
0: 是，
2: 我尤其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那个烤乳鸽。
0: 哦、
2: 那个是我真的是所有这个就是我在北京吃的粤菜馆里吃过最好吃的烤乳鸽、哦、没有之一。
0: 为什么呢？就因为脆吗？
2: 啊，对，它一个是脆，它里边这个对入味儿，然后
0: 汁水
2: 多汁儿，对、
0: 哦、
2: 做的各方面就非常完美的一个乳鸽。
0: 哦，
2: 对，就是在这个北京厨房吃的。
0: 我真没吃过。胖，你吃过吗？
3: 吃过。
0: 哦
3: 啊，
0: 你贵吗？
1: 这个以当时的消费能力确实贵，
0: 你看，
1: 以及当时的鉴赏能力呢也不太足，所以以后有机会再去吃一次。
0: 明白，这个复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影视剧作品当中啊，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产品，乳猪。
2: 啊，对，乳猪
0: 好像很少，咱们这里专门有吃这个的
2: 啊。对，是的，但是确实有，在北京也有。你看，像家全西服他们家的烤乳猪就非常有名。
0: 哦，
2: 他做的那个烤乳猪，就是每只小乳猪上面都会有这个麻麻的那个小点点。
0: 你是个傻。
2: 就是猪皮上面的，它会
0: 那是因为拿喷枪烤出来的。
2: 对，烤汁之后，它会有那种小小的那个小气泡，那种
3: 所谓叫爆皮嘛。
2: 对，是的，每个都有那种小点点。他们家的这个烤乳猪非常好吃。然后呢，就是我还推荐他们家另外一个，就是在北京比较少见的菜——鸽渣。
3: 哦，呵，这听着真哏啾。
2: 不，
3: 鸡子鸽渣，
2: 你听着哏啾，但实际上你吃着你完全吃不出来。它实际上是把鸡肉打。成了就是吃鸡不见鸡的一道菜、
0: 哦、
2: 它是一道泰式菜、
0: 哦、
2: 然后呢用的食材也是非常简单，但是它做法比较复杂，然后蒸出来之后还要炸还有什么的，然后呢就是这道菜你吃着你完全感觉不到它是一个鸡肉做的菜，你会感觉它有点像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点心，像个糯米的小糕糕那种的、
0: 哦、
2: 然后它里面还留着芯儿、哦、就那种、
0: 啊、
2: 对，是的，所以这个菜是可以
3: 留着芯儿是啥呀？
2: 软软的，糯那，
3: 但你也吃不出来是啥东西。
2: 对，当时我是没吃出来，后来我回去研究了一下，哦、我才知道这道菜竟然是用鸡做的。哎，
0: 哎呀，
1: 哎，你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在门头沟吃一个鸽子，
2: 嗯，
1: 他们家就煮银鸽子，
2: 嗯，
1: 然后呢上了一个鸽子馅饼，
2: 嗯，
1: 那是好早了，他就说这只有我们家有。但是现在当然很多家也都有了、
0: 嗯、
1: 那个时候他说只有我们家有，我也确实是第一次在他们家吃的、
0: 嗯、
1: 他那鸽子是整个的鸽子放到绞肉机里边、
2: 嗯、
1: 打肉机里边去打、
0: 啊、
1: 所以你吃的时候真是叽着嘎喳的、
0: 啊、就里头有脆骨啊，这哦，
1: 能吃到那种小脆骨、
0: 哦、
1: 但完全没问题 啊就是你吃的那个有点就是哏哏，真是哏哏啾啾的，还挺有意思，嘎吱嘎吱的，有的时候能吃到那个。
2: 鸡子嘎渣，
1: 你说这个我就感觉有点
2: 也是，它是因为炸过嘛，所以它外面就会有一层小酥皮儿那种的，
0: 哦，
2: 它里边是糯糯的，就非常好，
1: 就当个小点心吃。
2: 对，其实一道正菜，
1: 哦、算正菜了。
2: 对，这是一道正菜，但是。我感觉就是从外形上还是我口感上对我来说
1: 可以跟薯条放一块儿是吧？反正也是炸的，
2: 那比薯条可贵。
1: 哎呀，薯条借他的光了。
0: 哎呀呀呀，
2: 是的。
0: 一般我广东啊、深圳这或者是香港那边来朋友，
2: 嗯，
0: 就为了离单位相对比较近嘛，
2: 嗯、
0: 可能就会请他们去吃喜凤楼。
1: 哦，
2: 当然喜凤楼也很好、
0: 对
2: 对
0: 对，因为觉得喜凤楼，反正我觉得，就是那种老港风的意思在那儿特别浓，
1: 是是是，
0: 对，包括人家呢。

0: 新闻里小胖咱们一块儿去吃的那个、表哥杨记火锅、
1: 嗯
2: 啊、
0: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也是这个意思、
2: 嗯、
0: 啊，那你还可以啊。谢谢我们的听众西西里，他说维子，汇聚顶层有个档口，就是你说的什么牛杂呀、萝卜呀、鱼丸之类的，给你一小纸杯，再给你一牙签，你要哪个人家往里盛哪个、
2: 啊、
0: 那牛杂都拿剪子先给你搅喽，
2: 是，
0: 然后有料你就扎着，哎呦我的天哪、嗯、
2: 对，这家我吃过，
1: 跑一趟汇聚尝一尝，
0: 是吗？
2: 对，他就是那个在那这汇聚有很多三层，有很多的馆子啊、
1: 嗯、
2: 然后呢中间不是有一个原来叫大时代、
1: 嗯，
2: 现在叫个食什么会、
1: 嗯、
2: 反正就是这种所谓的过去的大时代，
0: 嗯，
2: 好多小吃全在里头，
1: 嗯，是，我去过，

0: 有那个是吧，就因为咖喱那个味儿离远离远了嘛，就是还是直说啊，就是有点狐臭的那个味儿，
1: 有一点，
0: 有一点点，你离远了闻就是那味儿。
1: 是 是，
0: 他一点吃完没有，包括你走进那个排档、嗯、啊，还是有点味儿的。
2: 对，可能
0: 因为他有牛杂。
1: 嗯，
0: 最好吃的就是用金钱肚，那属于里边、
2: 嗯、
0: 杂里边比较贵的了。
2: 对，我也是喜欢吃金钱，是吧？对，
0: 金钱肚那格够大。
2: 嗯，
0: 它可以往里边灌的那个汤或者是汁更多，
1: 对对
2: 对，能蘸着汤

0: 然后都是鸡包嘛，
1: 这些你都去过吧？
0: 啊，去过。
1: 哎，我鸡记我还真没去过，但身边好多朋友都推荐过。
0: 那、可以推荐一下，这个挺好的，他们家确实
1: 说
0: 还
1: 真是不错啊。
0: 对，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1: 是吗？
0: 而且你吃起来感觉真的很上瘾。
1: 他们家就是那个以鸡包主打嘛，
0: 以鸡包主打。
1: 广东的鸡包和比如说像一些。农家的像比如说安徽的鸡包还是真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
1: 安徽的鸡包是真油，
0: 对，它是那种肥稀的那种老母鸡嘛，所以它一定是养的那种肥肥的。

0: 蛋比月饼要薄很多，然后半煎半炸的那种状态，里边呢就是也是用那种面，但是那个面应该是加了淀粉或泡打粉，稍微还有点蓬一点儿。哎呦，拿那个那饼，实话说一般啊，就也没觉得好吃，没觉得稍微有点油，但是炒那青菜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记得我在越界吃了一个青菜，就是拿鸡油炒的，
0: 是吗？
1: 对对对，我说当时怎么说那么好吃，后来问他，好像就是鸡油炒的，
0: 真是不一样。
1: 对，因为你用动物油脂炒，跟这个色拉油脂炒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那当然。
1: 对，
2: 一个是菜油，一个是动物油，
1: 尤其是鸡油带点荤腥，
2: 对对对，
1: 香，
2: 香香香，一定香，一定香。捕手说，我就是广东人，肠粉是非常经典的，听你们说我都不由自主的流口水了啊。在广东基本上天天家常便饭都要吃的都是白切鸡，是是是。那我们还没提到各种粥呢，对吧？
1: 对，
2: 各种粥，
0: 对，
1: 没错，是。还有各种粥也好喝，
2: 是是是啊。半称心说，原来开在三里屯的，现在在长营天街也开了店，店名叫什么？师傅的师傅。哦，这个名字起的啊。工作日的时候，工作人员比食客都多，那就说明重视，
0: 说明也太好吃了。
2: 哎，重视啊。
0: 哎呀，挺好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说，哎，那个新国展的一个同里茶楼，我觉得也挺好，
2: 茶餐厅呗。
0: 对，现在这个过去我们说广东馆的，因为在应该是在建外那边也有一个叫什么茶楼，也是好多年了，那边的菜呢做的都属于中规中矩。不能说他做的多好，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一说粤菜啊，大家对于粤菜的审美的标准，包括整个市场对于粤菜的要求标准可能都有点高。
2: 当然
0: 尤其比如说丽苑啊，包括其他的几个那个品牌的，全都在那儿已经是天花板了。
1: 是，
0: 你想啊，包括那个北京厨房，它的已经包括它的要求、它的规格、它的选材、它的制作，已经就到那儿了。他给你定了他们天花板，你很难去突破，
1: 很难超越了。
0: 对，很难超越。但是往下走呢，大家又对于什么？你看我们吃广式早茶都吃了多少年了，朋友们。从改革开放开始，几乎有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吃了，
2: 是，
0: 更别说北京，
2: 是，
0: 北京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
2: 对，
0: 就开始接触早茶，
2: 对，
0: 接触25一听的可乐，在九几年，
2: 对，
0: 对吧？
2: 对，
1: 还是有钱人多，
2: 对
0: 吧？
2: 对，
0: 我只是听说过啊，从来没见过。那时候刚刚我们跟蓝菊还在聊大三元也好，香港美食城也好，
1: 对，那
0: 就
1: 早一批，
0: 真是代表了当时的北京餐饮的辉煌。但是辉煌的背后，如果说菜系的话，那可能就得说粤菜，
1: 对，
0: 说不了其他的。现在不一样了，世面大家都见过了，
1: 对，
0: 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了，所以更有细分的一些广东的菜系的分支开始在北京多起来。
1: 最早其实北京的粤菜市场啊，是以生猛海鲜为主，
0: 哎，
1: 所以它会比较贵一些嘛，就是大龙虾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逐渐这个消费市场就下沉了，然后呢反而呢就是一些地方的菜系，然后一些就是小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的菜品，就不那么贵的菜品，
2: 对，
1: 反而就会受到市场的青
2: 睐。对，因为现在就按小胖说的，它更垂直了，有一些单品都成店。
1: 对，
2: 对吧？
1: 是的，
2: 就可能我这店只做各种粉，好了，你成店了。我这店我就做包子，好了，你成店了。
0: 对
2: 对，你这更
1: 细分了，就做烧腊也可以。
2: 是的，是的，
1: 是
2: 的啊。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们都看看大家说的吧。啊，1766说了，广式鸡包饭叫什么名字？有机会去尝尝。我个人认为，只要是粤菜的馆子啊，这个有鸡包的地方。应该都会有这道菜啊，偏主食的啊。二环老谢说，最近吃了几次粤西菜，推荐两家，一家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湛蓝啊，在新闻大厦的23层，在顶层呢，哎呀，是个大馆子，位置也不错哟。另外这家，哎，真的，我
0: 都读野。
2: 我回家路上就路过这个，
0: 是吗？
2: 啊，我不认识这字儿，
0: 我都读
1: 捏记，是不是？
2: 啊、就是
1: 叫捏
2: 野字儿，去少一数。
1: 对，就是捏那个念那个字念捏。
0: 反正我对我也知道它叫捏，但每次我都读野。
1: 捏记
2: 啊，湛江菜。
1: 对，捏记也很不错，对。
2: 是吗？

0: 啊，
1: 对，镇江菜的，对，
0: 啊，嗯，好吧，好吧，有机会我下车尝尝去，嗯，
2: 哎，
0: 啊，
1: 是的，
2: 也有的朋友在说鸡油鸭油烙饼，哎呀，那也太好吃了，
1: 哎，对，那个超级香，我曾经自己烙过，特别好吃，
2: 是吗？
1: 是的，
2: 我曾经自己烙过鸡油，
1: 嗯，
2: 啊，没烙成功。
0: 是吧，
1: 啊，鸡油是比较难耗，
2: 忘了弄料了，
1: 对，鸡油
2: 料也没往里放，耗的过程当中说，
0: 鸡也浪费了吧，
2: 啊，就反正最后油确实是了，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肥西大母鸡啊，但绝对是大母鸡，
1: 嗯，
2: 哎呀那个油多的哟，你不耗都感觉
0: 浪
1: 费，
0: 哎，
2: 浪费，啊，就开始耗，耗着耗的，他倒是询问大师，我说这鸡油我怎么耗完了不香啊，
1: 调料
2: 啊，人家说您啥都不放哪来的香啊，
1: 嗯，
2: 我说
1: 那可不是，
2: 哦，好嘞得嘞，今天关于粤菜的馆子咱先盘点到这儿。之前还跟蓝菊商量呢，说咱们要不就从粤菜开始，
0: 对
2: 对吧，大家也需要有一些这个种草，咱就从菜系开始说呗，
1: 嗯，
2: 从粤菜开始，下周或者下下周的时候咱们再找一个菜系，
1: 好，
0: 嗯，
2: 也让蓝菊给我们带来推荐，
0: 对，
1: 好，
2: 大家吃过见过的朋友们也来推荐一下，您这个时间呢分分秒秒的就度过了啊，这个手腕当中呢有一块既有颜值啊又细节过硬的腕表，那可真是太长脸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多款的 Burberry 的海外专柜卖爆了的腕表啊，甭管您是什么风格啊，甭管日常怎么穿搭，都能够找到合心合意的，款式特别全啊，有方形的、圆形的表盘任选，有牛皮的、金刚表带任您挑，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啊，复古又利落，粉盘石英表，温柔当中带着点甜酷，贝母满天星款，氛围感直接拉满，盾方盘鹦鹉螺款，哟，这漂亮，自带商务精英气场，还有这个紫罗兰，也银，很多款式，每一款都不撞款，海外直采，但是现货不多，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那个款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您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真的是拼手速了，人工合成的蓝宝石镜面，高清透，还抗那个滑呀，还耐磨，原装的进口机芯儿，走时特别精准，国内的专柜可能要价得上万了，电商代购也得三四千，但是今天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两个字手表，只要899元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权威机构验货，有很多的热门经典款式，您慢慢挑。记着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手表，赶紧抢。今天表和粤菜先聊到这儿，谢谢蓝菊这么大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等下一次我们再相约，
1: 好
2: 吧？
1: 我们
2: 再聊，下一次咱们聊聊鲁菜呗，
1: 可以。
2: 咱先把大的菜系都聊完了，
1: 好嘞。
0: 菜
1: 八大菜系
0: 面儿太大了，
2: 咱把京鲁的都烧上，
0: 可以，
2: 把京菜也烧上就得了吗？
1: 可以，
2: 好吧。今儿就聊到这儿了，明天那个赵导来，明天咱们接着聊。我是夏明，
0: 我是王威，
2: 拜拜了，朋友们。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速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9: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0: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9: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说话，
0: 我们共同请他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珠市口西大街西向东，宣武门西大街宣武门东大街西向东，复兴门内大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二环富士门桥北向南有事故，车行缓慢。东五环南向北远通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北向南远通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1: 春有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7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太大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未来两天没有全时性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4: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中原地带洪水泛滥，冲毁了良田，冲垮了房屋，百姓民不聊生。哼，当年父君派你去民间治水，九年过去了，民间依然洪水肆虐，水怪横行。滚，你治水不力，该当何罪？来人呐，
1: 在，
0: 革去职务，流放于山。
1: 是。
2: 舜帝息怒，现在最紧要的还是必须要把大水治住啊。
0: 你们看，谁能来担此大任呢？

0: 趁机我去。
1: 雨，你不怪我刚才治你父亲之罪，
0: 我愿替父亲戴罪立功。
1: 好，我一直听闻大臣们说你德才兼备，治水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2: 请听广播剧《大河湾》。

0: 思源呢？
1: 奶奶，
0: 哎，把盆递给奶奶。
1: 哎，
0: 大禹治水的故事啊，就这样开始了。
1: 奶奶，
0: 嗯，
1: 那后来大禹是怎么治好水的？是用水坝堵住，不让水流出来吗？
0: 哎，治水可不能靠堵。咱们家北边的涂山和南边的荆山呐、啊，那原来可是连在一起的。发大水的时候啊，那个大禹用一把神斧劈开了这座山，让河水从中间流走了，就不会淹了村庄了。
1: 奶奶，你说的那是神话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0: 哎，这孩子是真的。那治好了大水之后，还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庆功会呢。哦，对。前几年呢，我们这地里还挖出过破罐子破碗呢，人家专家都说了，就是那时候的东西
1: 啊。知道了。左传有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0: 什么诸啊侯啊的，你们学校里学的那些文绉绉的东西，奶奶可是不懂。
1: 哎，奶奶。
0: 哎，你不知道啊，这以前呐、啊，我们这里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梅雨旱灾。哎，毛主席说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那然后啊，这就建了荆山闸。这闸门是能开能关，比那大禹的斧子还管用呢。
2: 怎么劝你你就是不听呢？
3: 水生，我说了不去，我就是不去。
0: 哎
4: 呀，爸，您别那么倔，行不行？思源他妈把房间都收拾出来了，您和妈搬过去之后啊，我们照顾你们也方便。
3: 哎呀，我和你妈身子骨硬朗着呢，不需要你们照顾。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0: 这爷俩啊，这怎么又吵起来了啊？哎呀，来福，别叫了。
4: 妈，您说我爸怎么就这么倔呀、啊？城里什么都有，生活比村子里方便多了。这土克了村子，到底你舍不得什么呀？
3: 我什么都舍不得。你别说了。你再说我也不去。哎，
4: 爸，今年这么大的水，万一蓄洪可怎么办呢？您要是觉得这儿好，等水退了，我再把你老送回来，好不好？
3: 要是蓄洪，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4: 哎呀，爸！
3: 哎呀，行了，你别再啰嗦了。你看着城里好，你就赶紧回去，别老在这烦我。
4: 哎，爸，你……
0: 哎呀，好了好了，这儿子也是一片好意。说你这个老头子就是个老倔头。哎，水生啊，别劝你爸了啊，他要是不愿意去就随了他吧。
4: 可是
0: 思源呢、哎，吃饭了啊，帮奶奶把饭菜端出来，吃完饭还有正事呢。
1: 来了。
5: 爷爷，您别生气了，你别赶我回城里去，晚上您带我去逮泥鳅吧。
3: 哎，思源乖啊，爷爷记得他、
0: 哎呀，不行，今年水太大了，坝子不安全。哎，对了，村里的男人轮流去坝子上值班，今晚可轮到我们家了，明天一早才能回来呢。
4: 哎，爸，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要去。
0: 小孩子不能去。
3: 哎，思源呐、啊，等大水退了，带你去摸泥鳅、斩直溜啊！
1: 好啊，好啊！来福，你也要去吗？
0: 我们家来福啊，聪明着呢，捉泥鳅、赶鸭子，什么都会，对吧，来福？你看看。

0: 爸，你说今年会续红不？
1: 哎呀，巡地的时候别多嘴，自己看你的脚下啊！
0: 还剩几米就巡完了，没事。
1: 哼，没事的时候好，万一有了事，那就是大事。
0: 就这十里地的坝子，咱一晚上都看四五回。您说，
1: 别动。
0: 嗯、啊？怎么了？
1: 有蛇。
0: 啊？
1: 别动。
0: 爸，在哪儿呢？
1: 你看，那儿。
0: 啊，
1: 土花蛇。
0: 啊，
1: 要是被这东西咬一口，你不死也得搭进去半条命。
0: 啊！游走了。哎呀，爸，这一边巡完了，咱们就走吧啊，去帐篷里歇歇。
1: 哎，行。哎，别动
0: 啊。又是一条土花蛇，
1: 别慌，你捡块石头砸过去。
0: 哎，好。
2: 哎，别砸，是我。

0: 没事，来福会保护我的，对吧，来福？
1: 哎呀，行了，先别说了，赶紧先到坝子上面去啊！慢点儿，你看你的，哎呀，
2: 赵本文的崽子们！哎，
1: 思源呐，
0: 嗯，
1: 这草窝里有蛇，你没受伤吧？啊，有没有被蛇咬啊？让爷爷看看啊！
0: 哎呀，爷爷，没遇到蛇。就是蚊子太多，爷爷你看我身上都是包。
1: 哎呦哎 呦来，哎，让爷爷给你擦擦药啊，来来来，哎，这先
0: 这，哎，还有这儿，爷爷，哎，
1: 好，
3: 哎，你看看这一巴掌拍死的蚊子都扣炒盘菜了。哎，你大半夜的不在家睡觉，你跑草丛里蹲半宿来给蚊子加餐呢？
1: 哎呀，思源呐，你偷跑出来你奶奶知道吗？啊，
0: 奶奶睡着了，根本不知道。
1: 这交通管制啊，不许无关人员上。你这
0: 爷爷，来福聪明着呢，带我抄小路上来的。
3: 哦，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巡查的干部来啊，我让他们把你送回去。
0: 我不回去，奶奶说村里的男人都上来守坝子了，我也是男子汉，我也要出一份力。
3: 哎呀，你一个小孩子你能干什么呀，被奶奶发现那要急死了，赶紧回去。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寻爸，多刺激啊。
3: 是够刺激的，先是那条蛇，接着又被你吓一跳。
1: 哎呀，你这个半大小子，你懂个什么呀，嗯，
0: 爷爷，这坝子钢筋铁骨安全着呢，
1: 嗯，
0: 干嘛要那么多人守着？
1: 傻孩子，守坝子是要保证这坝子不出问题啊！这坝子被大水泡了那么些天了，就怕出现管涌。
0: 什么叫管涌啊？
1: 大水冲坝，那时间长了，坝基呀就会出现那小孔洞。
0: 水滴石穿，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哎，那管涌啊，刚开始的时候，哎，就是慢慢的往外冒水。哎，不仔细看你发现不了，要是不用沙袋围起来呀，等到严重的时候有可能破坝。
0: 破坝？
1: 大坝被冲垮以后啊，大水就会淹掉我们的家，淹掉我们的田。
0: 那我更要跟你们一起保卫家园了。
3: 哎呀，小孩子瞎胡闹，赶紧给我回家待着去。嗯，爸，下一轮巡堤啊我自己来就行，你老睡一会儿啊。
1: 哎，你年轻啊没经验，我带着你一起啊，可不能让问题出在咱爷俩的包干段上。
3: 哎，就这一小段，一个小时巡一回，放心吧啊，不会出问题的。
1: 可不能大意。

0: 怎么了？
1: 你包干的段上关容了，
0: 是吗？

0: 望都别慌，听我指挥，你们多叫几个人过来，把围堰抬高，一水压水，开去！
1: 好，好，报告，
2: 一水压水，快，快去！
3: 抓在不动，来，再加，
1: 再加，
2: 来，再加，
1: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0: 姚安和，别废话了，你也快去扛沙袋过来呀！
3: 啊，好。
1: 老师叔，你快看看吧！
0: 怎么了？
1: 这关羽背不住了，越来越大了。
4: 这么围不是办法，照这个速度，到不了明天天亮就得溃坝。
3: 溃坝，都怪我！哎
0: 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3: 是啊，
4: 哎，你们看。下这么大的漩涡，这不像是地上的问题，问题在大地下面。
3: 啊，那怎么办？我先去看看。
1: 我也去。
0: 你俩都不行。
3: 老师说，我去。
0: 不行，太危险了。论水性，论经验，你们谁比我强？
3: 可是，我
0: 也想。别啰嗦了。我潜下去摸摸是什么情况，你们在上面好好观察关羽的变化。姚安和，你去给我找根绳子来，越结实越好。
3: 好，老师说这样行吗？
0: 没问题。
2: 绳子来了，
1: 快！
2: 来，轻点，
3: 老师说，要是有危险，你赶紧自己绳子，我们就拉你上来。
0: 好，放心吧。
3: 嘿，
0: 进来，嘿。姚望河，放绳子！
3: 慢点！哎，老支书怎么还没上来？
5: 这淮河水混着泥沙，在水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凭你再好的眼神也是睁眼瞎，
3: 那怎么办？
5: 只能一点点摸，找到漏洞在哪儿，然后用沙袋把漏洞堵上才行。
3: 危险吗？
5: 你说危险不危险？水下情况复杂，又有暗涌，吸力非常大，要是漏洞在水深的地方，那就更危险了。
3: 哎呀，
0: 三四米深，
3: 啊！
0: 快，给我沙袋！
3: 来，快点！来！

0: 老支书呢？怎么还没上来？
1: 老张吗？
0: 老大爷！不行，我要下去看看。
2: 这太危险了，你不能下去。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爷爷，爷爷，老支书后来怎么样了？

0: 怎么有个孩子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哦，这是我的大孙子思源，跟我儿子在城里住。哎，这不放暑假了，哎，爷俩回来住几天。哎，这刚来就捅娄子，你说，哎呀，半夜偷偷的跑出来，说要跟我们一起寻爸，你说，
0: 哎呦，小伙子行啊，挺懂事啊。
1: 哎呀，许书记啊，你来的正好，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帮我送回家去。
2: 行。
1: 哎，这要是他奶奶发现了，还不知道着急成什么样了。哎，我们也到时间再去寻爸了啊。
0: 好，放心吧。
3: 谢谢徐书记啊。
0: 哎，不客气。
4: 爷爷。
1: 哎呀，你
3: 回去啊，乖乖睡觉啊，再敢偷偷跑出来，我打断你腿啊。
1: 快回去。
4: 嗯，来福，走吧。
5: 安和兄弟在家吗？
6: 哎呦，他根叔，
5: 哎，
6: 这么早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5: 哎，
6: 这么大的雨，哎，咋有急事啊？
5: 我这一宿没合眼呐，心里没底呀。哎，你家安赫和水生从坝上值班回来了吗？
6: 刚回来，你洗一把。
5: 哎呦！

0: 不太好啊，这上游一直在下，水位啊就快到警戒线了。
1: 哎，你说这雨下下停个完，今年开闸蓄洪吧。
0: 哎呀，前两天不是通知过了吗？得随时做好这个开闸蓄洪的准备。
2: 真是，来喝水。你说啊，前半个月抗旱，这半个月抗洪，这老人的还不如跟
1: 那鱼塘里那么些鱼，还有1000只的鸭子，他们弄下来。哎，走了。
2: 哎，真要蓄洪啊？
0: 上游的鱼要是还这么下个不停，蓄洪的事啊，估计也就这两天了。
2: 哎呀，你说咱们家那地里头，你真是蓄了洪，买肥料的钱不就都打水漂了？
0: 哎，13年没蓄洪了，谁能想到今年他就挺不过去了呢？哎呀，年年提着心吊着胆，这日子不还是一样过吗？啊，水生，水生，
3: 哎，
0: 跟我到湾里看看。把咱家地里能收的全收上来。
3: 好。
2: 哎，来福，过来。你知道什么是蓄洪吗？哟，睡醒啦？哼，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奶奶还没跟你算账呢。
4: 奶奶，你们说的蓄洪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很怕的样子。
2: 蓄洪啊，就是把坝子打开，让洪水淌进大河湾来。
4: 什么？爷爷说洪水一来，家就没了，地里的粮食也没了。
2: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谁也不想让洪水淹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地。
4: 那为什么还要打开坝子？只要守住了坝子，大水就不会进来呀。
2: 哎，还记得大禹治水的故事吗？要是不开坝子，上游的水就会越来越高，到时候啊，就会把上游的工厂啊、铁路啊、城市啊全淹了，那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
4: 可那么一大片地方全淹了吗？那我们住哪儿去啊？
2: 放心吧，我们家住在庄台上，这庄台啊就像这个倒扣过来的洗脸盆，洪水啊从四周流过，我们呢住在盆底上，这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大水淹不上来。
4: 可是我们种的地还在湾里呀，湾里是最低洼的地方，地里的粮食怎么办？老根爷爷的鸭子怎么办？还有鱼塘里的泥鳅、螃蟹怎么办呢？
2: 所以呀，谁都不希望蓄洪啊。
5: 乡亲们，注意了，注意了啊！刚才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做好荆山湖蓄洪，请大家抓紧时间从地势低洼处搬出来。荆山小学设有安置点，把放在湾里的农机、农药、化肥也都搬出来。时间紧，任务重，县里组织了志愿者和部队官兵，帮助大家一起转运物资。
4: 奶奶，这是要蓄洪了吗？
2: 哎呀，是啊。哎，思源呢？你和来福看好家，别乱跑啊，家里安全。
4: 哦哦。
2: 哎呀，奶奶得赶紧去找你爷爷和你爸呀，去湾里把东西收拾收拾搬上来。
4: 奶奶，我也去。
2: 蓄洪可不是闹着玩的，别给奶奶添乱了。
4: 奶奶
2: 呀，待在家里，哪都不许去啊。对了，桌子上有吃的，饿了就吃点啊，不许乱跑。
4: 哦，来福，你见过蓄洪吗？你也没见过吧？

0: 旭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想看看。哎，我们去看看吧。哎呀，你别担心，离下午旭红还早着呢，走吧。好来福，你别咬我的衣服，我们出门转一圈看看就回来，好不？走吧，走，快，来福，我们先去哪呢？哎，对，去坝子上看洪水涨到哪里了。走吧，你怕什么？看看就回来。
1: 上次旭红还是13年前吧。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这地里的物品都是东西，哪来得及都搬走啊？
2: 来，
3: 徐书记啊，
4: 几点开闸呀？
3: 还不确定，反正要做好准备。你们尽量转移物资，把损失降到最低。哦，对了，还有农药啊、化肥啊，也都得转移上来，不然蓄洪之后容易污染水体。
5: 知道了，
6: 明白了。
3: 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我们组织了党员干部。
1: 好，
7: 好，
3: 那行，大家都快去忙吧。
8: 哎，来这边。
9: 好，
3: 记住啊，下午5点前，所有人一定要全部从湾里撤出来。
1: 哎，
3: 喂，老金，你那个小超市东西搬得怎么样了？啊啊啊！好，
10: 林叔叔。
3: 哎，思源，你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你爷爷奶奶呢？
10: 他们去收粮食了。徐叔叔，我要上坝子上看看。
3: 就要开闸蓄洪了，坝子上交通管制，根本上不去。思源呐，你别乱跑了，快回家去。
10: 徐叔叔，
3: 回家去啊。
10: 哦，
3: 喂，哎，根叔，什么？你养的鸭子还没转移走？哎呀，两天前就提醒。喂，哎，我跟你说啊，根叔那批大鸭子太多了啊，怕来不及赶上去，你多找几个人去帮帮他。对对，我们在鸭棚汇合。哎，对对对，快一点啊！
0: 来福，我知道我们该干什么了。现在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3: 好，我知道。
0: 快，跟上。
1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0: 小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
4: 以上路段车型缓慢。西二环蔡慧营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京承高速望河桥的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型缓慢。
0: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京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5: 是北京。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请听广播剧《大河湾》。
6: 老哥说：“
7: 哎，师兄弟啊，你可算来了，
6: 这是怎么了？”
7: 这老婆子做事一根筋，拦在门口就是不肯搬走。你说我这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啊。
8: 徐书记啊，徐书记，我求求你了，你跟上面说不要开闸放水啊，我们太不容易了。
7: 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啊，这是哪儿啊？啊，这是大河湾，咱呐，这是蓄洪区，上面有大堤，下面有城市，这又是铁路又是煤矿，哪是你说不开闸就不开闸的？只要是国家需要啊，大河湾人从来没一个怂过。
8: 徐书记啊，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前些年儿子治病啊，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撒手去了，儿媳妇也走了，多亏国家扶贫政策好，你来了以后啊，帮着贷了10几万，我们才承包了这个银行。

0: 眼看着今年就能还清欠债了，可这大水一来啊，一塘里啊什么都没了，还怎么还债呀？
1: 婶子，蓄洪带来的损失国家都有补偿，我们现在要趁着还没蓄洪，赶紧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搬到庄台上去，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0: 这么多鸭子往上赶，路上丢的死的，饲料也跟不上，最后不知道还能剩下几只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蓄洪之后大家各方面的困难村里都会想办法解决的。婶子，总而言之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就是啊，
1: 婶子，时间耽误不起呀。婶子，
0: 搬吧搬吧，我拦得了你们，也拦不住大水呀。
1: 哎呀，快快快快，哎哎，别急，边说，我带人来了。

0: 这小鬼头，哎，这不是姚安和家的孙子吗？
1: 哎呀，不是他，人马上就到。
0: 哦，
1: 思源，不是让你回家吗？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2: 徐叔叔，我们会赶鸭子。
1: 要你俩赶什么鸭子呀？别添乱了。
2: 来福，上！来福，这边，这边，过来点，过来点。徐叔叔，你看，他们多听话。
0: 你还别说，这孩子还行啊。
1: 好好好，那我们先往庄台上赶着。别说，
0: 哎，
1: 马上人手就都到了，还有你那坛子里的压饲料、机器啊，能抢的全抢出来。
0: 好，哎，思源啊，
2: 哎，
0: 你把地上那根树枝捡起来。对，
2: 哦，
0: 在那个上面啊，藏着布头。
1: 对，对，
0: 哎，你看，你像这样啊。
3: 弄，
0: 像这样赶他们。
2: 好，好，我在这边。你去那边。
1: 哎，对了对了，让他们赶紧回到队伍里了。
0: 哎，你看，这是只领头的鸭子，我得看着它，别让它带错了路。
2: 嗯。
1: 哎，有一只鸭子跑了。
2: 来福，去追，去追呀！哎，哎呀！
1: 哎呀呀呀呀！思源，没摔着吧？
0: 啊，
2: 没事。可是鸭子跑了一只。
1: 哎，你看，来福把鸭子赶回来了。
2: 哎，来福，你真是好来福。来福，你去哪儿？别跑，别跑啊！爸爸，是爸爸，来福看到爸爸了。
4: 思源，你怎么又跑出来了？赶紧上来跟我回去。
2: 我和来福帮老根爷爷赶鸭子呢。
4: 是啊是啊。哎呀，徐书记，你看这孩子又给您添麻烦了吗？
1: 哎，没有，这俩毛孩子呀，的确帮了大忙了。
5: 老根伯，我们来了。
6: 徐书记，
5: 我们来给老根伯赶鸭子来了。
1: 村干部都来帮忙了。思源呢，快点跟你爸爸回家去吧。
7: 哦，好吧。
8: 大伙儿都帮忙。

0: 思源，坐稳了啊！
1: 哎，爸爸，拖拉机上面拉的什么呀？
0: 都是化肥、农药和农机，要放在装台上，不然呢、一蓄洪啊就被水淹了。
1: 哎，奶奶说还有麦子、芋头和花生呢。
0: 等我把这车东西卸了，再回去来不及全收上来了。
1: 那怎么办呢？哎，
0: 等水退了，再补充吧。
2: 村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金山湖蓄洪区即将开闸蓄洪，请大家立刻从低洼地带撤离到。
3: 从要求撤离到现在都一个小时了，还没开闸。不行，我还得再去湾里收点稻草呀。
4: 哎呀，你给我坐下。往湾里去的路都有。

0: 也可能开闸，随时可能开闸，那到时候大水可不长眼啊！
1: 粮食是咱庄稼人的命啊！
0: 哎呀，你那粮食没了可以再种啊，要是人没了可怎么办？嗯、啊，
1: 爷爷，咱大河湾以后就是一片湖了吗？
0: 啊，当然不是了。等上游的水落下去之后，咱们的净洪闸要关闭，再等下游的水也落下去之后，再开退洪闸，把咱们蓄洪区里的水放出去，那个时候水就能退了。
1: 那既然要蓄洪，为什么还要在湾里种地呢？
0: 哎，这湾里的地呀，可肥着嘞，咱这儿可是有名的粮仓。老话说呀，收了大河湾，三年不愁吃和穿，小狗小猫都能做个红肚兜穿。嘿嘿，一年到头啊，你看那地里收不完的麦子、大豆、芋头、花生，一眼望不到边呐。嘿，这可是咱农民的宝贝，谁舍得离开呢？啊，再说了，这蓄洪啊不是年年都有，上一次蓄洪啊是13年前的事了。
1: 那水退了以后再种粮食？
0: 哎，对喽，水退人进，人进田绿，不留一分白茬地，已经毁了一季的收成了，不能再耽误下一季了。
2: 哎呀，现在生活好了，就算遇到蓄洪，老百姓也是有吃有喝有补贴。哎，老头子，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0: 怎么不记得？那个时候，泥巴屋子、泥巴墙、泥巴锅台、泥巴床，除了泥巴没家当，既冬眠夏单全搭在一根麻绳上啊，连下几天大雨就发大水呀、啊、那大水一来扯起绳子就逃啊。哎呀，
3: 爸妈，我回来了。
4: 爸爸回来了。
3: 哎，你们在说什么呢？
4: 爷爷爷爷，你接着说。
0: 我记得那年是1956年。
5: 妈，可爱，
4: 妈，妈跑不动了，
5: 妈妈，妈妈，
4: 江河，你别管妈妈了，你看着人群往瑶山上跑，别停下啊！

0: 固扩建，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1: 这些年呐，庄台上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总有住不下的一天呐。
0: 是啊。
2: 哎，爸，我听说国家在推进蓄洪区居民整体搬迁。
0: 对呀，村里前几年就做了摸底了，镇上建了专门的安置房，买房的话国家还给补贴呢。
2: 那好啊，爸，你要是真不愿意跟我们去城里住，你就干脆买套安置房，省得一到发大水的时候我就提心吊胆的。
0: 哎呀，水生啊，爸是舍不得咱家的祖宅，舍不得我种的地呀。我是个农民，这里是我的根呐。
3: 开闸喽！开闸喽！
4: 爷爷，爷爷，是蓄洪了吗？
0: 对，应该是要开闸放水了。
2: 爸妈，我去大坝值守，我走了。
1: 哎，水生，一定小心呐！
0: 走吧，我们也去看看。
5: 看开闸去喽！
1: 你们爷俩也小心点儿。
6: 现在金山湖净洪闸开启，向金山湖行洪区

0: 有效地减轻了淮河干流的防洪压力。
1: 哎呀，时隔13年，金山湖行洪区再次启用，
2: 流量在。
1: 哎，你看，那应该是老根家的鱼塘和鸭棚啊。
2: 哎，
1: 哎呀，就剩、是、一点点的房顶了。
3: 那不是我们家的地吗？啊，
1: 哎、
3: 你看看，跟那吴婶子家的地连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3: 哎，中间围着一圈树，最容易跟栏杆。你看。
4: 奶奶奶奶，那水里还有几个小岛。
1: 傻孩子，那就是庄台，我们就在庄台上。哎，对了，我这下午一直都给水生打电话，可他都没接呢。
4: 爸爸跟着冲锋舟运送东西，我也想去，可是他说危险，我可不能给。

0: 吧，安可兄弟啊，来来来，你来看，看见没？房车，
1: 这不是面包车吗？你看
0: 这呀，是从我妹妹那儿借来的。我们暂时就住在这车里。她呀，现在就是辆房车。我这

0: 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西二环的蔡户营桥南向北中间车道

0: 好，我是郭嘉。
1: 另外呢是管后期理赔的刘庆刘专家，欢迎你。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刘庆。
1: 好，这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保险那点事儿啊。大家呢有任何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惑呀、问题呀，包括平时遇到的一些

0: 他只要在那边能查到啊，就保单里边能就第一眼肯定是看到车牌号、保单号，上面应该有一个保险的期限。同时再点进去，看到在线预生成的这种保单的预览，上面还能看到到底有哪些险种。
1: 嗯，
0: 实际上也能进一步的判断。
1: 或者投完保险以后，把那个 PDF 的。

0: 信用卡的 APP 就要停了，那你想它如果要是停了，是不是其他家的银行也要跟着来？这是不是也代表像信用卡慢慢慢慢的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可不好说。
1: 我一般都用银行 APP， 信用卡还有专门的一个 APP。
0: 那我不知道啊，我没有中行的，
1: 咱们这没什么存款，可能就不了解。
0: 是，但是聊一旁的，你比如说我之前是在微信咱们家的公号上我买的咱家的保险，
1: 嗯，
0: 然后现在我车卖了，我卖了，但是卖车保号啊，
1: 嗯，
0: 卖了以后现在我经常收到咱们那儿推送的就是，您还有15天啊，您还有10天啊，您赶紧买啊，再不续的话您这个车号这就要脱保了。
2: 对，
0: 我说我车都卖了你就别给我发了，咱那儿不联网吧？
1: 咱这儿您可以再上去把您的车解绑，
0: 是吗？
1: 嗯，
0: 就可以是吧？
1: 解绑了它就消失了。
0: 哦，但是我那意思，就算比如说到所谓打引号脱保那天了，嗯，那应该也没有任何问题吧？
1: 记住，您曾经在那天到期了。
0: 哦，也就是
2: 国家变相说他们服务做得特别好，哦，就怕你忘了。哦
1: 哦，曾经那天到期了，有可能您的新车也是这时间差不多。

0: 业险，那今年的交强险到期了，可不可以和我的商业险同步？那意思就是我六月份那交强险要到期了，那我要重新上，那上的时候我能不能咔一下我也把那啊是吧嗯
1: 您这种情况呢，我交强险是十一月，
0: 对，商业险是十一月、
1: 啊、商业险是十一月，
0: 中间差着四五个月。
1: 我觉得啊，有一个就是您主要看商业险您投保时候的优惠，就是当时您投保的时候它有多少的优惠
0: 哦，可以先退了的。
1: 对，如果因为从六月份开始，说明那辆车原来的商业险保单六月份应该可能退保了、
0: 嗯、
1: 那退保了到十一月份已经超过了这个有可能超过六个月，就是您上次投保的时候可能已经享受不到无赔款的优惠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选择提前先把商业险退掉，然后投保交强险的时候再把商业险一起交。但是不管是无赔款优惠系数，这个就算是无赔款系数没有啊，您退掉这份商业险的时候，相当于您损失了半年您所攒的，至少是在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还有个自主系数，就是退保这个动作一定会，对您的保费有一些影响，就是可能您保费如果不退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2: 大不大？
1: 应该不会很大。应该不会很大，这个也是根据情况看啊，就是我们要先排除无赔款优惠系数的那个影响。
2: 嗯，反正挺简单的一事儿啊，你不是想弄成一样吗？弄成一样，就你到十月份把商业险退了，再两个一块堆上。
1: 对，实际就是、啊、就是肯定会有损失，
2: 但是被郭嘉说的特别复杂啊，就可能要多花点钱，可能几十块钱，
0: 对，
2: 啊、
1: 那
2: 一百来
1: 块
2: 钱
1: 都不一定，啊、根据你得看这辆车本来多少钱保险。嗯，有可能他这辆车保费本来就高，比如说一好一百万的车。
0: 哎呦，
2: 对，这是改革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两个日期不一样啊，尤其是二手车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2: 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那如果你卖二手车，你可以跟下家商量，我把这保险卖给你，你方便我也落实惠，对不对？
0: 对。
2: 或者呢，就是你卖了以后你就退了。直接你就退了。
0: 对，
1: 实际我觉得跟大家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更应该呼吁的是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收这个车二手车的这些机构，不管您是4S店也好呀，您还是一个普通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也好呀，如果在他们这头能把这个机制，也就是说把商业险留下，能从这个地方来建立起一种这种机制，因为真正的。现在的车卖车的这个车主和未来买这辆二手车的车主，他们可能永远都见不着面。
0: 哎呀，是就主要经销商嫌麻烦，
3: 他们也有自己的风险在里边，
0: 对吧？当然也有更变相的一种方式，就是您上您的交强险啊，您不上了。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2: 那别的万一出事了、
0: 哦、是我就说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2: 就扛着，
0: 对，就扛着嘛，
2: 死扛
0: 啊，扛一年，我第二年同步贵我认了。
2: 那
1: 就你如果贵能认的话，你就先上了，到第二年退了再上嘛，
0: 对吧？
1: 如果贵能够接受，他肯定能解决，
0: 就怎么着都成。
2: 对你到底是解决时间问题呢，还是解决钱的问题，还是都想解决？
1: 就算不退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有提醒嘛。啪，您的保险
0: 又来了这种压迫感
2: 啊。好，来说一个不太好办的事儿。6894说，飞行货车就小货呗，所以现在好像不给保了。他说我就想上一个三者，然后上一个交强，他说保费贵点都可以，能上吗？
1: 有一个车险好投保平台啊，您可以在那个平台上，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官方的就是我们人保的公众号里边上，实际是只能给非营运，就是相当于私家车个人的车来投保的。那个好投保平台呢，是行业平台一起牵头来，能不能操作投保？
2: 那不行，那我要上那平台，我就喜欢人保，
1: 那个，
2: 你就想分着你们这儿
1: 上面都有可以选择的
2: 啊，选是吧？
1: 哎，都可以选择的，就是那个平台它有的技术能力可能比我们那个好一点，它在那个上面的，您看一下，它有不同的保险公司可以选择，然后公众号应该搜索的名字叫车险好投保，它是一个全国的平台。
2: 车险好投保是一个公众号，
1: 对，因为它正好也是适用于它这个新能源车的。
2: 行了，这都给你走后门了啊。可以了，
1: 这是正门
2: 就是也算走后门吧啊，反正你就记住叫车险。

0: 好投保，
1: 好投保。
2: 对，来帮助一位朋友吧。因为他发了好多遍，咱们就简单的理解啊。他说我是一个公户车，验车正常，但是因为营业执照没有注册，就不给我续保了。可是我这车还挺好的呢，我这怎么办？

0: 单位灭失也好，那么这个车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谁承继了这辆车，我不管是通过我的遗嘱或者是法院的判决，甚至是这个公司破产之后，对吧，那个工商部门的一些能够证明这辆车现在的归属或者是权属是谁，那么拿着相应的材料，那么有权的这个人就可以给这辆车上保险。
1: 他可能不忿的地方在于，交警验车都让我过了，你们还不让我过，可我。
0: 这毕竟是合同，严谨一些。
2: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两个哈，一个是商业公司的商业合同，按国家的解释，那边呢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呢，当你发生。就是假设啊，咱不是说方你，假设出现事故的时候，理赔起来也会十分的困难。
2: 对
1: 啊，也会十分的困难。你让刘庆说说，如果就是一个公司，咱们理赔需要拿身份证一样，你拿不出来，钱儿也到不了你这儿。
3: 是的，这个怎么说呢？就前期的索赔啊，都是非常快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最后支的时候，郭总说到的，就是这一部分就需要啊各种。证明材料需要你这个人要是想获得这个赔款，你就要有这个证明，知道这个家公司的权利要继承给你了，
1: 嗯
3: 啊，或者说授权给你了，他也干。
1: 比如说这个车是王伟有限，我能拿着这辆车上乘和被保险人都是我的保险吗？
0: 这就需要车主授权同意您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2: 嗯，
0: 他 over 了，他又盖不出来章，
2: 嗯，
0: 就授权不了了。
1: 再见。
2: 那我的公司都没，我那萝卜章去哪儿弄去？我
1: 啊，
2: 是吧？
1: 对，
0: 萝卜章能弄，但是萝卜章一看就看
2: 了，
1: 这不能，这违法的事儿咱不干啊，
2: 是是是啊，
1: 咱可以钻空子，对吧？但是违法。

0: 都提到了说，哎，六月份好像保险要改革是吗？会改革的力度很大吗？往哪边改呀？
1: 这个我确实也有点懵。那天我接一电话，是我
0: 也问类似的，
1: 是我们一个退休的老领导，他还关注我们，说，哎呀，听说这个六月一号有一些新的啊，包括对于新能源呀车辆的一些调整。我说我真还没接到这个相应的消息，
0: 我们也不知道。
1: 嗯，确实还不知道啊，确实不知道。
0: 我们只知道六一。孩子们会很开心这个是啊，
1: 等知道了一定及时跟大家说。
2: 嗯，这位啊也是非常遗憾啊，那希望人都没事儿。他说我的车呢被撞报废了，然后呢要走全损，就是把那钱赔给我。哎，他问这问题特别好，说赔完我以后我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退保了。
3: 哎，这个推定全损啊，在保险公司这个层面上，就是全损，就是整个就是保险公司会把全额的这个车损险的金额就赔给您了。
2: 好，
3: 那么从保险合同的角度上来讲，
2: 结束了
3: 啊。
2: 哦，
1: 这里边有两个，交强险首先它不能退，第二个赔付的是车损险，车损险以外的险种如果有，您可以退。就是车损险已经终止了，
3: 车损险
1: 这个险种终止了，
3: 对，
1: 已经都赔完了。
2: 就是他的理解可能是一月一号我上了个保险，二号给我撞报废了，我可以把剩下的364天的保费再退还给我。
0: 嗯，
1: 就是除了车损险以外的其他，比如说车上人员，比如说三者。哎，这些比如三者节假日保额翻倍，这些是您还可以退那364。
2: 就是当人家把这个全损的钱给你，就相当于梭哈了，
0: 哎，
2: 啊，没了啊，起立，鼓掌，
0: 哎，
2: 走人。
1: 刚才那个还得补充一下，那六月一号那个呀，就是北京地区没有，因为保险，尤其是车险。它是一个属地的，各地可能不一样啊，不排除，因为我们这个平台1039这个平台是国际平台，对吧？我担心万一在别的区域，
2: 对，
1: 六月一号有一些调整，这个我别误导大家。
0: 对，
2: 我们是全球全前瞻性的汽车类泛生活服务节目啊。这位说，我车辆的价值啊，就二手车大概也就17万，但是呢，今年给我报价的时候，车损按18给我定的价。他说这合理吗？是不是你们高定价就要高收费呢？
1: 实际上，定价尤其是主要影响价格的车损险，它是以车型来判断的，车型决定了它基础的保费，然后具体这个车，确定了新车购置价之后，再减去折旧，对吧？每个月折旧，比如说0.9%，还是折多少的一个比例，折完之后是这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换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刘庆老师呢。我要修一个前叶子板，那个叶子板也不能说我给您换一二手的呀。
0: 嗯，
1: 是按照这个一个全新的嘛？那实际他来核定这些损失，实际都是以新车购置价来核定。
0: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比如说捷豹的复古车，就那个小豹子在前面立着的啊，或者买一个奔驰的什么虎头奔啊，那现在二手车市场上它价格也不菲啊。那咱们怎么定这个保险的价格？是好，比如说我20万买的这辆二手车，咱们一定哇，您这40，
2: 觉得您能上得了吗？
0: 有可能吧，真的。
1: 实际上，如果车型库里边依然是以车型库里边的新车购置价和折旧来确定，折旧当然有个上限啊，折到一定的这个月份数就不再继续折了。那么，如果签订保险合同的话，依然是用这辆车目前市场的新车购置价。来减折旧来确定保险金额的。
2: 嗯，好吧，那你可以试试刚才那平台叫什么来着，
1: 车险好投保
2: 啊，你走走后门吧啊。那个小辉说，我跟一辆运营车发生了事故，造成我车损坏，但是那辆运营车的全责，但他只有交强险，不够我修车的，这个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要钱呢？
3: 那么当然我们开始可以就是向对方进行索赔，那么对方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对您进行赔付呢，您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一个要求，保险公司代位追偿，那么就是向咱们的保险公司在自己的车损险项下先赔这个车，然后呢由保险公司取得这个追偿权益，再向运营车辆进行一个回收啊。嗯，
2: 哎呀，郭老师今天真是走后门帮了很多人呐。8290就说了，他说您给看看是不是这公众号，他说我正犯愁呢啊，我们好多车都要投保，他说是不是这个 app，
0: 这个主体是上海的是吧？
1: 实际是。

0: 他在后排的后台的技术支持嘛，上海保交所应该，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哦，那是真的就行，这玩意儿造不了假吧？
0: 对，这造不了假、
1: 哦。
2: 哎呀，这那我这个复古捷豹应该可以了。
1: 哎，琢磨琢磨。
0: 对，这个更多的只是主要是支持一些这个可能新能源在上面投保的比较多。
2: 明白，明白。
1: 嗯、来，快速的啊，这位说我的商业险呢是好比说是4月9号生效啊，或者4月10号生效，之前呢对方想买我的这个保险，但是我投保的是我单位的名字。保险呢是我个人的，这需要什么手续变一下呢？你听明白了？
0: 大概明白。实际想把保险投保人、投保人和新的，比如说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相关的证件，就要看您现在这张保单的投保人是个人还是单位。
1: 他是不是必须要满足车辆必须得过户？过户以后？
0: 对，分情况，有可能车辆不过户，就是如不过户的情况下，就这个车主，首先啊，这个车主看车主是谁，车主要同意。新的这个人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车主要能够提供相应的，比如说盖章啊，如果是单位的话，或者个人啊，身份证到场。我觉得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双方一起去保险公司，全部把它变掉，投保人、被保险人全变。
1: 就你们仨，公司的章和那个代办人，你和他，
0: 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这三个人的有效证件都带着。如果涉及公司的话，最好把公章带着。
1: 明白，
0: 哎，就可以办了。那个车主变或者是不变，就是以行驶证是否发生变化为准。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生效的保险，也是按你说这方法变。
0: 也是按这个流程来变。
1: 哦，好嘞，谢谢两位专家今天聊的。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我们先来看事故路段，目前北二环的雍和宫桥西向东有事故，北三环的和平东桥西向东有事故，南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达世行、凯迪拉克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凯迪。我们有请肖战、肖凯迪。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销售部的肖战、肖凯迪。
1: 另外呢是胡宗岳、胡拉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达世行凯迪拉克售后维修的胡宗岳、胡拉克。
1: 那这一节呢，有关于大家开的凯迪的相关问题啊，维修保养的呀，买车置换的呀，

0: 这个跟车身重量的这个调教呢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对吧？然后也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也就是铸就了现在一直在说凯迪拉克的这几种技术吧，铸就了凯迪拉克一直在说的这种跑起来高速非常稳的这种情况。
1: 嗯，
2: 对，就像看很多的视频，人家就说我这辆车所谓的操控。

几十万粉丝的这个号也在受到全国车行的关注。前两天我们就接到一个投诉，这个投诉呢是今年较早前，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采访。

0: 我们这边讲就是您去店里试驾一下啊，感觉一下这个车的驾驶质感和乘坐质感，就尤其是后排啊，嗯，这些地方，
1: 对，
0: 然后呢您再去其他品牌再去比较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2: 对对
0: 啊，您可以打一下4007、702、701，店里现在都有试驾车的。
1: 对，谢谢风吹，他说在东三环国贸桥到京广桥，那就是由南向北啊，有追尾车辆啊，造成了后方特别堵。那如果觉得特别堵的话，大家可以提前从双井出来啊，走辅路、走建国路，或者是绕行四环啊来行驶。

0: 个故障码呢，它会给我们大概的一个指引方向，是我哪个电磁阀犯卡，然后呢我们会追寻着这个故障码去着重检查这个电磁阀和接下来这个电磁阀所控制的这些油路和机械滑阀，来去找这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它会造成我泄压或者是压力过高，压力过高呢会造成离合器片的冲击，然后会造成这种钢片的损坏。如果压力过低呢，会造成变速箱的这个离合器压不紧，也就是咱们过去所说的手挡的那种离合器，你老虚着在那儿打滑，那时间长了这离合器片就会烧了。然后这个呢，只要一烧了，一摩擦，这个杂质一下来，就会对这变速箱里边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那还赶紧瞧。

0: 变速箱油可以适当的往后延一延，八万公里左右去更换，这个是没问题。那咱们现在七万公里可能还不用更换这个。另外一个呢，那咱们要看一下上次的，对吧，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机油，咱所谓的这个什么时候更换的，看一下更换的时间。一般的话呢，正常来说至少要一年或者至少7500公里更换一次，这个大概这个是一个咱们常规的保养周期啊。七万公里呢，火花塞需要检查一下，因为咱们这火花塞呢6万多公里也是需要更换的。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您的这个使用条件跟咱们常规的不太一样，我建议您呢，就是找一个专业的地儿，先把就是常规咱们需要做保养的这些项目，咱们先去给它做一检查，看看实际的情况。需不需要更换，需不需要做，对，我给您提供一个电话吧，我们的4007-702701这个电话可以到北苑，可以到华威，我们先检查有问题的该更换更换，包括比如说刹车油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您停的这个用车的习惯比较好，这个车停放的呢也不是特别潮湿的这种地儿，我们会给做一个刹车油含水量的相应的这些的检测，检测完了需要更换。

0: 要让销售营造出各种各样的场景
1: 啊，明白，
0: 明白意思吧？然后呢，他就会营造出这种差，营造的场景一定是经过设计的，告诉你这个东西你会用到。其实你可能跟你自己的生活对比一下，它不见得是真正用得到的。
1: 我们把这个叫话术，
0: 哎，
1: 提前训练过。
0: 我懂。对，所以这个就是以您自己的实际生活、实际使用为出发点去比较。
2: 来，最后一个问题，机油还剩32%的寿命，还能再跑多久？对，
3: 机油剩32%的话，这个您可以正常的跑，但是尽快的要做一个保养了，因为您要看一下里程，我估计里程应该也快到7500了。
2: 明白。来，那再一次感谢我们达世行凯迪拉克的两位专家，谢谢肖战，谢谢宗岳。别忘了今天我们聊的底盘问题啊，希望大家以后在试车选车的时候引起您的重视。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谢谢。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太大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未来两天没有全时性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的生存根基连根拔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抗联藏在深山里的秘密营地就这么一个接一个被发现、炸毁、烧光。在黑龙江一面坡以北60里的深山里，到现在还能找到当年抗联被俘场的废墟。但是比枪炮更致命的是自己人的背叛。前面说的这个被俘场，就是因为叛徒告密才被日军突袭，有7个女战士突围的时候牺牲，尸体还被挂在村口的老榆树上示众。这个告密的叛徒叫赵宝田，原本是抗联一个团的副团长。赵宝田是在一次带部队转移的时候被日军抓住的，这个人没骨气，扛不住严刑拷打，问两句就直接叛变了。赵宝田投敌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日军的宪兵队摸回了自己亲手参与修建的3处秘密营地，制造了3次突袭清剿。这3次突袭直接导致了几10名抗联战士牺牲，2座小型军火库被炸，足够1个营使用的弹药也全烧没了。像赵宝田这种叛徒并不是个例，那段日子里有据可查的抗联叛徒就有30多个，其中当过团级以上干部的就不下10个。这些人里有的叛变后当了伪满警察的小头目，有的钻进了日军的特务机关，还有的每出一个叛徒就会有一批抗联战士送命，就会有一批秘密营地被狠狠地摧毁。抗联的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叛徒之害甚于敌寇，日军来了还能拼着命打，可叛徒一叛变，咱的底就全被日军摸透了。在周保中写下这句话的前一天，他刚接到消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出了名的硬骨头刘金山竟然也叛变了。刘金山之前是真的硬，他第一次被日军抓捕的时候被吊在房梁上抽了2天2夜，半个字儿都没说。后来他趁看守不注意

核心叛徒接连离奇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日军翻遍了东北各大城市和周边山林，愣是找不到半点有用的线索。这场诡异的失踪潮是从一个叫李德富的叛徒开始的。李德富原本是抗联的交通员，干了两年多，吉东地区的山林、村落、联络站都被他摸得门清。后来在一次送信的时候，他被日军抓获，叛变后供出了三条秘密交通线，导致两个联络点的交通员牺牲。李德富后来被安排进了伪满洲国警务厅的特务科，专门整理抗联的情报档案。他虽然官不大，但在做的却是能要人命的东西，那可是一份完整的抗联人员档案。在档案里，他会记录所有抗联战士的姓名、化名、活动区域、家属信息乃至藏身地点。这份档案要是做完了，东北所剩无几的抗联力量就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可就在这份档案快要做完的时候，李德富失踪了。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牡丹江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中午他请两个同事吃了羊肉饺子，还说吃完饭回警务厅加班。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当天晚上他媳妇发现他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就报了警。警察翻遍了牡丹江市区和周边乡镇，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更邪门的是，李德富失踪三天后，他办公室里那份没做完的档案草稿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档案柜的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办公室里也没有翻找过的样子，一切都正常，唯独人和档案全没了。唯一的线索是饭馆老板说的，那天李德富吃饭的时候，邻桌坐了两个穿黑棉袍的男人，俩人比李德富先走，之后就没人见过这俩人。李德富的失踪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那些罪大恶极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赵宝田在自己家里没的，当时他已经当了伪满三江省协和会的参事，拿着日军发的特殊通行证，而且赵宝田的家离日本宪兵队只有300米远。他媳妇早上出门买菜回来就发现人没了，卧室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杯里的茶还是温的，人就跟直接蒸发了一样。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被捕后叛变的刘金山，他在哈尔滨的秘密住所里失踪了。刘金山叛变之后被日军安排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工作，住的地方是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门口有伪满警察24小时站岗。他最后一次露面是跟日本特务在中央大街的西餐馆吃晚饭，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就发现他没在房间，就跟前一晚根本没回来住过一样。还有之前带头集体叛变的那个连长是在绥化县城里没的，他投敌后当了东北伪满洲国警察大队的特务，失踪前一天还在单位上班，第二天凌晨人就没了。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接下来的八个叛徒失踪的方式也都差不多，而且他们全都是在哈尔滨、长春、佳木斯这种日军控制最严的核心城市里失踪的，没有一个例外。一系列的失踪事件让日伪系统直接炸了锅，他们甚至慌不择路地去找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求助。关东军的情报部门调查了所有失踪人员的档案，找了所有相关的人问话，还挨家挨户的地毯式搜查，最后还是一点线索没找到。在日军的眼皮底下，
竟然能让他

其实抗联搞锄奸并不是从这支队伍才开始的，早在好些年前就有专门的政治保卫部门负责抓内奸除叛徒，但之前的行动都是找到人开枪打死，留下警告信，尸体都会被日军发现，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搜捕。但这次的失踪事件手法明显专业太多了，干净到一点痕迹都不留，完全不是之前普通锄奸队能做到的。直到多年后俄罗斯解密了二战时期的远东军区档案，大家才从陈锋的文件里找到了这件事的真相。在一份苏联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部长签署的绝密文件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对于已查明有叛变行为且对组织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员，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消除。这份文件的接收方不是抗联的政治部，而是一个代号叫斯维亚托戈尔的组织。这个词是俄罗斯民间传说里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勇士。其实斯维亚托戈尔是苏联远东情报部直属的一支特种作战分队，成员是苏联的情报军官，加上经过严格筛选的抗联老兵，专门干越境渗透、情报搜集、定点清除的工作。而抗联的行动就是和苏联的这个队伍联合搞的特种作战。当时抗联一共组建了三支小型行动小组，每组5到6个人，这些人全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大多在东北的深山里跟日军周旋了5、6年，熟悉当地的地形、气候、人，匕首使用、爆破、无线电、伪装、急救，整个城是一栋2层的砖木小楼，门口有警察彻夜站岗，还有勤务兵专门照顾他的起居，安保级别极高。凌晨2:15，一个黑影出现在小楼后巷的墙根下，他脸上蒙着围巾，只露一双眼睛，动作快得像野猫，3-2步就攀上了2米高的院墙，没发出一点声音，落在了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正好伸到2楼刘金山房间的窗户。黑影顺着树干爬上去，用匕首轻轻拨开了窗户的插销。黑影翻窗进了屋，蹲在书桌上，听了几秒，确认里间的刘金山睡得很沉。黑影没有掏枪。

树干滑到地面，翻墙出了院子，消失在了巷口的黑暗里。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发现刘金山的房间空了，被子没了，窗户开着，除了床单上的几道抓痕，没有任何线索。后来有传闻，锄奸队把尸体运到了松花江边，在冰面上凿了个窟窿，沉进了江里。等春天冰化了，江水会把所有痕迹都冲得干干净净。就是用这类似的方法，在三个月的时间里，11个盘和一个队员被暴露身份。这场三个月的无声，这些执行任务的队员，在锄奸队的行动总结报告里，只有干巴巴的几行字：执行任务过程中，目标均为熟睡或落单状态下被制服，未发生交火，未伤及无辜，未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所有行动均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撤退路线安全，任务成功。这段文字用铅笔写在一张薄纸上，被折成小块，藏在队员的棉衣夹层里，带回了苏联，几十年后才从档案馆里被找了出来。其实这场行动最大的影响不是清除了多少叛徒，而是带来了极强的震慑效果。他明晃晃地告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只要你当了叛徒，就会死得不明不白，哪怕在最安全的被窝里，也会被人无声无息地带走。这种恐惧比任何公开的审判都管用。从这之后，一些日伪系统里的叛徒开始主动跟抗联恢复联系，想靠立功赎罪。还有一些已经投敌但没干过太多坏事的人开始收敛行为，不敢再跟抗联作对，更有人吓得直接连夜逃离了日伪机关。

0: 胜利后，抗联的战士们跟着苏联红军的队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北故土，他们开始肃清残留的日军，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重建党组织。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提起这场锄奸行动，那些被清除的叛徒，那些深夜里消失的名字，早就被战争的洪流淹没了。后来抗联的番号被撤销，这支在东北坚持了14年抗战的队伍完成抗联的官兵被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参加解放战争，而那些曾经参与过锄奸行动的队员大多被分到了新组建的情报和公安系统，继续干他们擅长的隐蔽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新中国的公安情报系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来没跟人提过自己在抗联时期的这段经历，他们的个人档案里只有简单的履历：某年某月参军，某年某月入党，某年某月在苏联接受训练，某年某月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关于这场冬天的行动，档案里只字未提。不过在一位参加过行动的队员的遗物里，研究者发现了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一些零散的日期、地名和人名，每个地名对应一个消失的叛徒，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任务完成。这本笔记现在被收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也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面抗联英烈墙，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一片沉默的白色森林。在那些名字的下面还有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属于那些在黑暗里执行任务的人，他们来过，战斗过，又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把所有秘密都藏进了岁月深处。这就是历史，大部分已经被遗忘，小部分被记录下来，而最核心的秘密永远留在那些沉默者的心中。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6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

0: 面积计价。
1: 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
3: 行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称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称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称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关注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天津四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西三环六里桥的航天桥南北双向，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定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西四环丰台大桥以南南向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其他事故路段，南三环西向东承寿四桥有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后车排到刘家窑桥。东四环南向北方向东风北桥有事故。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东大桥南段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当

0: 和国家的活力，是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1: 1911年，成立华工学校，我父亲是首批学员，由蔡元培先生给的这个一员证书，我父亲就可以当翻译了。周恩来他们去他是接待员，安排工作，找工厂，找住处。他们总在晚上开会，我岳父呢是把门的。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京西的温泉镇，聆听一位九旬老人胡宝善的故事。他的一生如同一部浓缩的百年史册，他的血脉连接着建党初期的海外星火，他的童年眼眸映照过民族存亡的战火硝烟，他的双手又投身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拓荒与传承。从救国图存的先驱后代，到烽火岁月的见证孩童，再到建设年代的实干先锋，胡宝善老人用他的百年人生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生于理想、长于烽火、传于建设的壮阔画卷。请听《百年风华》系列访谈节目。您今年高寿啊？
1: 94周岁。1931年生人，胡宝善。
2: 老人身体健朗，就是耳朵有一点背。见我们来，他笑迎，话匣大开，细说父辈如何从河北高阳辗转来到北京，并定居温泉镇的。
1: 我父亲1913年到法国去的，1922年回来，就在温泉，原来是个乡村，李石僧开发温泉，我父亲在温泉教小学跟女子中学法文，我父亲呢就在当地结婚，我母亲当地的，所以我生就在温泉村。因为我父亲呢，他是17岁，李石僧就在高阳招一批轻工，招了40几个人，到法国的西北部第二普人造丝厂工作。后来1914年一次大战，法国北方就打仗，他就驻线往南边跑，一直到马赛，最后他到过法国的西南部图卢兹，雪铁龙汽车厂他也工作过，火药厂工作过，还制糖厂工作过。战争嘛，哪有工作就到哪儿去。就是1916年，李石僧、吴志辉、蔡元培搁法国的欧洛白诺尔，他们成立华发教育会，就成立华工学校。我父亲是首批学员，所以国博为什么找着我，就是有张大照片。我去了一看，工作人员说，你了解勤工俭学吗？我说这是我父亲。哎呦，他说我们找一点资料都很困难，你有吗？我说照片我有很多，我说我都给你。我父亲他不是学的法文吗，由蔡元培先生给的这个一员证书，我父亲就可以当翻译了。周恩来他们去他是接待员，安排工作，找工厂，找住处。周恩来他们住的屋子两层小楼，上头租给周恩来他们。我听我父亲讲，他们总在晚上开会，我岳父呢是把门的，叫段其光，跟周恩来一支部的。
2: 这时老人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开给我们看。
1: 这是我父亲的，号叫松波，过去的人都有名。
3: 他叫胡玉树哈，字松波，清光绪丙申1896年，生于一个破产农民家庭。
1: 这是我给郭伯的。
3: 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给您的奖状，乃是您父亲呀。
1: 是。
3: 您父亲很帅呀。
1: 就是，终生不忘，48任，1913年。 对，有吗？
3: 嗯，
1: 我看不见。
3: 1913年，46人。
1: 46人到法国去。
3: 对，
1: 这就是法国第二部人走市场。我，
4: 您父亲是哪年回来的？
1: 1922年10月，我这儿都有记录。我父亲就是回国回不来，军阀混战，结果又香港坐船到上海，上海还不行，又坐船到天津，由天津这就回到北京。他回老家就没回。
2: 他为什么要回北京呢？
1: 因为北京是缺一法国教员，李志登说你来吧，他就在温泉就教了不到2年，这个女子中学归自习中，他就没去，他就留在梁院当会计了。梁院也是李志登干的，都是这些大官，冯玉祥、李志登。
4: 您岳父跟您父亲都是一批回来的吗？
1: 我岳父回来的晚，他因为上学没跟周恩来走，周恩来他们在里昂定了合约，我们两个做工你上学，他们两个做工你上学，这样他就没跟着走，他上学。我岳父回来就在温泉搞建筑，最有名的北魏石佛，这1500年了，魏太和年间的，当时房子已经坏了，日本人要买，当时李志增跟张继河北省主席都在温泉，张继就是让我岳父你去把它保护起来，我岳父就盖一小石头楼把它保护起来了。我岳母家是看见石佛的。
4: 您跟您爱人怎么认识的呀？
1: 小在温泉从小长大的，我们就是一个在山坡南边，一在山坡北边，有200多米，又在小学，我们俩是前后桌。49年我在中国大学附属工厂归北大了，他上西园叫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就是政治训练班，毕业以后就分到最后到外交部。
4: 您哪年结的婚呀？
1: 53年。
4: 没事，
1: 我22他21。
4: 您几个小孩？
1: 3个，2个儿子一个女儿。
4: 您父亲在什么部门退休的？
1: 1950年，颐和园的青龙桥变电站。
5: 本节目为北京市。

0: 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1: 胡宝善老人的父亲胡玉树，1913年以华工的身份赴法国。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作为中国派出的参战华工，参与挖战壕等后勤工作。1915年，因不满包身工的制度，他领导华工罢工，并成功地废除了不平等合同。随后进入蔡元培任校长的华法教育会华工学校学习。1919年，胡玉树先生参加了反对中国代表团签署巴黎合约的爱国示威活动，被法国当局解雇。1922年辗转回国，定居在了北京西郊的温泉村。胡玉树的一生经历了从华工到勤工俭学的学生，从海外抗争者到国内教育工作者的多重身份的转换，是近代中国普通知识分子探索出路的重要缩影。为此，温泉镇也就成了胡宝善人生最初的摇篮。然而，宁静的温泉并没有阻隔时代的惊涛骇浪。当救亡图存的理想还在父辈心中激荡，战争的阴云已悄然地笼罩了年幼的胡宝善。从父亲书案上的法文典籍，到家门外隆隆的日军炮火，从聆听父辈讲述的巴黎织布往事，到亲眼目睹卢沟桥事变前的紧张谍影，这位先驱者的后代瞬间就被推入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难的烽火前线。他童年的视角也为我们记录下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家国回忆。
2: 卢沟桥事变以前，日本已经就到了北京了，我们家一个门楼关着，日本鬼子来了，我父亲出去了，一车当兵的带着刺刀，脖子围着铁药，就怕大刀砍了。完了，站在这儿，在当官的下来，跟我父亲拿了地图、小本儿，叫《支那长弓降图》。我父亲看不得了，日本人把中国的每一个村庄，是自然村、行政村，他都特别细。后来日本又去，不是打仗，又去到温泉，在山上，我们都藏在村外的看着，日本在山上拿着枪。没有卢沟桥事变呢，就已经来了。
1: 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胡宝善老人也为我们追忆到了1937年的往事。
2: 我卢沟桥打炮声听得见，飞机炸都听得见。我岳父呢，后来就是在西山搞了一个交通站。我这岳母的哥哥是游击队的领导，是萧克领导的，最后是叛徒把他出卖，他叫姚金贵，他的化名叫赵坤。这个家姐到北京，在沙河车站听着他跳车跑，日本人给他打死了，所以现在他的坟在这烈士。另外29军由沙河去杀了一批日本人，夏天往温泉跑，那泥汗、衣服的汗，穿着破草鞋，大刀拴着红布条。我门口啊，张继和平主义他有一车库，外头一个喝茶的台子，我母亲的跟村里人都能开水、能茶水接待这些29军的兵。
1: 说到这段抗战的经历，胡宝善老人不得不提的就是他与法国医生贝西叶的渊源。
3: 贝大夫那时候经常在贝家花园吗？
2: 夏天去，后来晚上给八路军治病。偷着，他每天一到温泉去，必须走我家的门口。我门口是公路，我对。

0: 是梁苑，梁苑是日本鹰牌，他有法国人，一般日本人不检查的，不翻的。他开始是骑车，后来汽油紧张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带着药品给巴黎人治病，你别人弄不了啊，他法国医院他能弄啊。
1: 我是贝加花园的工作人员石岩。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因为由于共同的命运还有对法西斯的憎恨，所以咱们贝西叶大夫呢毅然决然的决定冒着巨大的风险要支持中国的抗日事业。八路军的根据地呢缺医少药，所以贝西叶大夫就穿越了日军的重重包围和封锁，承担起了为八路军根据地送医送药的这些任务。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能开着汽车运送一些药品呀、一些器械，但是到了战争的后期的时候，日本人对汽油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他就放弃了汽车，改用自行车，每周需要2到3次往返于咱们市区的王府井到咱们这里的贝加花园，大概是将近40公里的距离。当时贝西叶大夫也年届70岁了，他不辞辛劳，任劳任怨，每周往返几次，把自己购买的药品、医疗器械、绷带这些东西送到贝加花园，再交由咱们地下工作者，然后转运到咱们的抗日根据地。咱们身后的这个建筑呢，就是碉楼。它开始最早的作用呢，是用于防盗所建，但是呢，因为咱们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友好，所以它就失去了它这个本身的作用。那它拿它干什么了呢？是拿它当做了一个诊室。一层呢基本上候诊室，然后二层呢是它的诊所，三层呢就是放咱们那个药品啊，包括一些医疗器械。
0: 1943年暑假，我母亲有病，我父亲在颐和园上班，我来哄我妹妹，为了大水塘，我呢把孩子搁在远处，夏天一身汗，有一个歪脖树站在树上往水里跳，一身汗急了，回去发高烧发炎就起不来了，最后半身不能动，这肩肿腿肿，一个月也吃不了东西，跟地一公路都坏了，没有交通工具，第二经济上不允许，治不起，就等着死了。最后贝大夫在西山去避暑，我父亲说咱们试试吧，现在啊都想贝大夫一看得手术，现在楼上南门进去，楼梯底下不到2米长1米宽一个木的台子，那就是手术床，搁点被子一盖，一个腿疼得叫，他就让躺在那儿，让我父亲跟我哥哥摁着我开始手术，疼得都是汗的，最后我怎么汽油味儿啊，没有酒精，是汽油消毒，一刀就是开了，
3: 现在还有疤呢，
0: 当时有6-7公分长，歪了一看肉这么厚，翻起来里边都没有血，就留在这盘子里的好多好多，冲干净缝上，打一针把你心里完了，没条件怎么办，勾了三甲的水把里边冲干净了，然后我就躺着看着这么宽的纱布有60公分长，我的钱都见到骨头了，钱完了露一头，一块小纱布，结果呢没有绷带呀、那是很困难，结果就是拿着那被子和那个书经过熏的消毒的一小纱布盖上，拿纸盖上，把那袜子绞了一腿一套，留一头，走吧，到北河村借住人家家，第二天又背上去，一拉又疼死了，拉出来再冲，第二天又短一点，第三天又短一点，最后还剩里边长，就后来小孔老流脓，一直到冬天，当地的给我点生机散，我岳父他有高锰三甲，给我的棉签就是窟窿挤出能自己擦，我这搁的生机散，这最后封上了。现在咱们用拐，那时候就在树杈子一蹦一蹦，我母亲说你得练，练了半年多才把这拐扔了，捡了一条。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百岁风华》。
2: 我家，我跟我弟弟睡的小屋，窗户上在这炮楼，跟警察就聊天。小弟还没睡觉，我说你们不睡觉折腾什么呀？国民党在这打仗，八路军呢在北边拿手电一照，放几枪，这国民党重机枪、轻机枪就在哇打。我躺在床上看，机关枪打一条火箭，三炮大盖、汉阳道打我都懂。三炮大盖声音特脆，八勾八勾，汉阳道嘣嘣，日本的重机枪九二，锋芒，国民党的是马克沁，搁水的，嘣嘣嘣嘣嘣嘣闷，所以就打枪的声音我都知道。我的家门口是600炮，国民党把军毯铺上，600炮搁着炮弹，动动我扔，我还捡了一个大炮弹，这一打臭了，我跟我弟弟他们拿起来就扔到我游泳的血塘里头了，淘气小伙。
3: 战火的淬炼让胡宝善过早地懂得了家国。

救命的良方，更是黑暗一盏不灭的明灯。当胜利的曙光终于驱散阴霾，新中国如旭日东升，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胡宝善

0: 而他将自己的才华与汗水也倾注到了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腾飞之中。
1: 我没上过什么学，就是到初中的程度，因为家里的困难，我弟兄七个，两个哥跟我都去学徒，在中法大学附属机械厂仪器厂，白天做工晚上课，完了呢

0: 要成立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印刷厂，科委的领导把我找见了，说只有你能筹备，你筹备好几个单位，情报所也是我筹备的，第一次走是一星所筹备的，我又跑到科委情报所，所以我要筹备这个，最后要搞压缩机中心又筹备，我说我父亲动不了了，90多我就退休了，这退休30年了。
1: 讲到如今的日子与传承，胡宝善老人有感而发。
0: 现在跟你说，我的吃喝都不发愁，鸡鸭肉都不吃，只吃点素食，一顿米饭就1两多，不抽烟不喝酒。3年前每天早晨一个圆明园到福海，7点钟的车，9点1刻的车。

0: 听党的话，为党努力。
1: 从聆听父辈在巴黎追寻真理的足音，到亲历温泉镇外抵御外辱的烽烟，从新中国建设大潮中的

0: 路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北部地区环路，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河滨西桥西向东的方向，安贞桥东向西的方向，北四环建祥桥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一下大家，蔡胡营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玉泉桥有事故，后车行驶比较缓慢。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的方向在主路中间车道有一个故障车，也请后车小心避让。京新高速京津方向京新上地桥目前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呢，没有太大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三级。未来两天我市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天气，所以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期盼一场雨，但是这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天气啊，所以还是那句话，还是相对来说适合大家擦擦车洗洗车的。
5: 急急如律令，
6: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6: 特急是多急啊？
7: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6: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8: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

0: 因为我过去啊，其实一直就听朋友说全球通的用户，全球通用户呢，就是每个月会有一些什么权益啊、福利啊，在机场的一些礼遇啊，他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移动对于老客户还是非常非常贴心和友好的啊。那你们今天第一次来，能不能先给我们的移动用户们说一说，就是现在其实在 APP 里大家本来就是可以领一些权益的，对吗？都有哪些？
1: 对
0: 对,
1: 对，
0: 来，吕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这个权益都有啥，我都能怎么领，就上来不用大家先花钱，咱就可以拿的一些福利啊。来，
1: 今天这个机会呀，也特别高兴能跟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其实移动呢，一直致力于呢给我们的老客户呢提供很多回馈的活动。那么一直作为移动公司的老客户，我们其实有机会呢去赢得我们现有套餐不变的情况下呢，还能有更多的流量翻番的资源，以及一些热门会员的权益，月月领取这样的福利。那让大家呢通过参加我们的回馈活动呢，那你的流量够用，你全家的流量都能够用，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大家还能每个月去领取一张我们的权益商城的 Plus 券的权益。那这个 Plus 券的权益呢，还能满足你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这样的一个福利呢送给大家。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我们都更熟悉啊。枯木说我是移动的号，最近发现看二级

0: 去订购的我们一些 Plus 的年包或者月包类的产品、
1: 嗯、
0: 那我们只要订购之后你拥有了 Plus 券的权益，那你就在你的这个待领用权益中它就会展示出来、
1: 嗯、
0: 这时候我们用这个券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兑换我们所需要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些权益的产品。
1: 明白，我觉得说特清楚、嗯、吕总是第一次上节目吗？
0: 确实第一次、
1: 啊、
0: 非常紧张，
1: 说的特别流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里面理解这个意思啊，就是首先如果您是移动的用户，你就可以先登录 APP 先去看看，如果您有这个权益的话就直接在那个权益包里你就能看到了啊、有什么视频会员对吧，
0: 对，
1: 就是什么爱奇艺的呀腾讯优酷的呀这些都有啊，包括芒果 TV 的也都有，然后另外呢还会有

还有各种各样的权益，比如说您可能从家来上班的路上面，一路上遇到好多这种奶茶店、咖啡店、果饮店。如果这时候你打开你的中国移动 APP， 发现你有一张 Plus 券，其实呢，我们现在北京移动呢，还是和我们这个北京市场上的绝大多数海量的美食茶饮类的众多热门品牌，我们都有权益方面的合作。所以你打开中国移动 APP 到这个我们的只要在权益平台上可选择的这些品牌都可以。

这个最近家里要不要交电费，反正你就按需选择呗。但是999说了，是不是每一个地区的移动 APP 不一样，我这儿怎么没有移动专区？吕总，你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个移动专区的路由，我

0: 到营业厅去领里面粮油都可以啊，
1: 就是，
0: 这张券十二个月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张券去兑换
1: 啊，就每个月一张。你刚才说即用即领，我以为领完了再给一张，领完了再给一张，不是，是一个月给一张，
0: 一个月给一张，是说大家领完之后立即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兑换流程非常的便捷，
1: 啊，明白。
0: 而且每个月呢还会有相应的话费充值的减免券，就是比如说我们充100，可能会再节省5块钱呢到8块钱，也给大家一些充值话费方面的一些优惠服务。
1: 明白，就这个业务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领权益的业务的

0: 等于有一次这个权益的服务，
1: 对，
0: 这个服务呢，你就可以换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什么视频网站会员呐、电费券啊、这个超市券啊、奶茶券啊，反正你想换什么换什么呗。
1: 对，还有米面粮油、去营业厅可以拎走，就拎着就可以走，
0: 拎着就走的啊。对，对，就反正这些东西啊，就是现在着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99 Plus， 一年99块钱，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其实你享受到的权益，比如刚刚我们说那电费券。

0: 给你发一次，你就咱就比如说都领成电费券，你是不是能领18×12嘛，对吧？比99划算多了，
1: 是是，
0: 还送了99G 的流量。
1: 感谢主持人帮我们把观众朋友的这个省钱都已经算好了，
0: 就是你算明白了啊，就是99块钱你能领到，我觉得大概得有150-160块钱左右的这个优惠幅度吧，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你秋冬天可能电费没那么高的时候，你就选两。

体系，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吕总给着重说一下，因为刚才有很多听众都说了，说啊那个我是全球通，我已经是多年的全球通用户了，而且多年的全球通用户呢，他可能获得的权益包好像还更多一点，是吧？这个吕总。

0: 是不是都是可以查的呀？
1: 是的，我们的全球通客户呢，打开中国移动 APP， 就在 APP 的这个中间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全球通专区，然后在这个全球通专区里面呢，客户可以点进去，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全球通的等级。那如果呢，你是我们全球通的钻白金客户呢，我们还会给钻白金客户提供专属客户经理的服务。那大家不管是通过打1086的热线，还是在中国移动 APP 专区去登录，都能够查询并联系到你的专属客户。客户经理也，我们也会为客户们去提供专属的一些服务的方案。
0: 好，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全球通是不是1390号段？这个跟号段没关系啊。首先，您是移动的用户，您就可以升级为是全球通用户。啊，这个跟号段没有太大的关系啊。8336说我是移动的客户，怎么没有用过任何优惠券？对，今天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大家得在中国移动的 APP 里自主去领取一下移动已经发给大家的这些权益，你就知道哦，原来像交电费啊、买奶茶呀、米面粮油啊，然后视频网站的会员券，其实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啊。那今天吕总跟齐总做客节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跟大家说，他们提供了这些服务，大家快来领，快来薅这个羊毛。那如果说你现在发现你的这个 APP 里没有，首先登录大概率啊是会给大家一些小礼物的，比如我刚才领到的那个2GB 的流量券，又或者是说您就对这个每个月的电费减免呀，这个奶茶券啊，觉得我也需要，你就可以订那个99+ 的会员，一年包括99GB 的流量，然后再加上每个月一次的这个权益兑换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啊。我再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1528说，我领了爱奇艺的券，最近有一新上的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啊，是在爱奇艺播，是吧？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0: 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四环红领巾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司机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津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通燕高速出京方向北运河大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北桥，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东单周边属于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东单三条东西双向，端门大街东西双向，金鱼胡同西向东的方向，正义路南向北的方向，东长安街王府井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啊都是属于车流比较集中的。

0: 给大家办补习班，不是这样的，不讲课不刷题，同时也不补课，只是让孩子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学习开窍的感觉，让大家呢可以亲眼的看到，亲身做到，单词30秒就能记住，课文呢几分钟就能背会，复杂的知识用一张图表就可以理清楚，让孩子感受到我能行，我学得会，就这种学习的动力啊就会自然觉醒了，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这其实也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 AI 时代最值钱的一种自主学习力。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 BRTV 微信公众账号，BRTV 智行天下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今年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改名了，我看很多听众朋友还不知道，再提醒一下大家吧，叫 BRTV 智行天下。今天准备好的关键词叫学习，您回复这个关键词之后就会收到我们给大家提供好的这个报名链接，本周末啊，本周六本周日，希望大家尤其是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蜕变啊。海豚帮呢做了20多年的专业深耕自主学习力的课程，在北京也连续4年见证了几万组家庭，因为有效所以推荐，比如说这个每个孩子可能都需要不同的方法，一个有学习方法和一个没有学习方法的小朋友在课堂当中的表现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复学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给大家准备好的购买链这个报名链接了啊。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五的那个是吧？
1: 是的。
0: 但我买了这个，我咋用呢？你要说我买了流量，我知道我上网，我看抖音，我看小红书，我都可以用。我有那个通话服务时长，我就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都可以。我买了这 token， 我怎么使呢？
1: 那现在呢，面向我们的这个个人客户啊，这个算力套餐主要是用来养龙虾
0: 啊，主要是用来养
1: 龙虾。
0: 你们可真潮
1: 啊！主要现在养。

0: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它能够在提前十分钟来提醒你啊，提醒你，这是一个最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非常的便捷。
1: 嗯，其实我的理解呢，就是大家用云电脑养的这个龙虾，甭管它叫什么名字啊，因为现在龙虾大家都说，哎，龙虾过时了，现在不是有一个 Hermes 吗？就又火了，对吧？就总之，这种智能体它更好的地方就在于啊，它的记忆力会更强大一些。我们比如说跟豆包沟通，你会发现你每次都要重复一下你的那个问题，因为它上下文的记忆没有那么长。但是如果你在智能体里呢，智能体对人的了解就会要更深刻一点吧，你会发现它更像个人。豆包呢其实不是，它只是有的时候像人而已啊。就像这种智能体的用处啊，跟现在我们说手机 APP 上的那种 AI 交互的软件还是有一些核心的差别。
0: 对，嗯，所以您说的其实非常的对，就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 AI 的这个刚才讲它是一个这种叫对话式的，
1: 语音助手吧，
0: 只能解答你的一些知识性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龙虾，包括刚才你讲的这个，现在除了养虾哈，也要开始养马了，叫爱马仕，
1: 嗯，对，
0: 叫爱马仕，它是能够去解决你的实际问题。刚才我举了一个是一个非常浅显的场景，还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场景啊，我现在用它来做写公众号
1: 赚钱了是吧？
0: 不赚钱，但是呢，它能够快速的降低我的这个工作量。
1: 嗯，
0: 那公众号呢，它会有多个 skill 来组成。
1: 嗯，
0: 形成一个工作流。
1: 嗯，
0: 比如第一个 skill 先去上网，搜集你写公众号的周边的信息。
1: 嗯，
0: 然后你定主题。
1: 嗯，
0: 生成文章，然后排版格式，最后发送到你和你的微信公众号，你去获取了它的这个 APP ID 之后，它会自动的发送。那么你这个你经过，但是你这个可能需要经过反复的训练啊，可能开始时候他是一个小学生，
1: 开始不懂你吗？
0: 开始不懂的，
1: 嗯
0: 啊，然后。

0: 啊，就这个，然后我们里边有按月的连续包月的服务，
1: 嗯，
0: 啊，连续包你订完之后呢，每个月可能都给你1000万 token，
1: 嗯，
0: 你不用重复订了，下个月自动再给你1000万 token
1: 啊，你就用就行了，
0: 类似，你办完了，每个月都给你一张券，
1: 嗯，
0: 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两种，根据用户的需求，你是比如说你是5.99先试一试，
1: 嗯，
0: 长签型的，你订一个。啊，或者说你需求比较多，你订包月的，或者你订了包月之后，哎，这个月用完了，
1: 嗯，
0: 我又不想订更贵的，我又订个5.99的，
1: 嗯，
0: 啊，就够了，就在那叠加包补充一下就 OK 了。
1: 嗯，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因为其实今天移动过来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会发现后台有好多好多类似的问题，就是哎，现在移动原来还有这样的服务，移动还有那样的服务，你会发现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大家对于运营商的要求其实也越来越高了。就过去我们说打通电话就行，后来不行，3G 网不够用，得4G， 4G 网现在也不够用，得5G， 5G 现在也不行，得上 5GA， 对吧？那在家里呢，原来是百兆宽带，现在不行，得千兆入户，到现在 FTTR 得光纤到房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提供的服务和体验也一直在随时代要求而变化。那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了这种算力包，我是想啊，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 AI 是未来，或者说就已经是当下的一种生活范式的转变了。那移动运营商给大家提供了这种没有门槛的，你可以接触到最前沿技术的方式，我其实挺鼓励大家去试一试的。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了，你试一次5.99，如果我没算错啊，5.99给大家200万 token， 其实你写一个比较复杂的论文是差不多够用的吧，齐总。
0: 对，
1: 200万 token，
0: 这个，
1: 我感觉差不多。
0: 对，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问题
1: 啊，
0: 啊，
1: 写博士论文也差不多。
0: 对。

0: 存在一个东西叫对冲，或就过去我们说查重，它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在技术的领域永远是攻防相继升高的，有这样的技术就会有另外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反攻，比如说你是 AI 生成的，我就会有另外的一个软件去查你这个是不是 AI 生成的，所以这个倒也不用过度担心啊。剩下的时间给齐总，来，齐总你说一说，就是这个云电脑啊，它跟自己在本地电脑部署龙虾有什么核心区别吧，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云电脑的优势好不好。
1: 实际上这个尤其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 AI 的安全和龙虾的安全，实际上也是现在国家整个行业内非常非常的关注。
0: 当然
1: 那么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在本地的电脑上啊，普通的龙虾它是要获取你的管理员的权限，
0: 嗯，
1: 就可以理解成获取你的最高权限，
0: 嗯，
1: 并且连在互联网上。
0: 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有这么多权限。
1: 是的，就像打一个比方，就是你把你们家的门开了，
0: 嗯，
1: 而且是半夜开的，
0: 嗯，
1: 啊，这个，所以它其实是具有安全性，是包括它除了这个权限之外，它的软件上的安全性。那我们的云电脑呢，实际上它相当于是在云端的，它你只需要把你需要的处理的文件、处理的数据、传到云电脑上，它不会影响你本，它是隔离的，天从物理上就是隔离的、所以它就不会存在是说误删了你本地的一些重要的数据，误或者是说把你一些重要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啊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给获取到等等，所以它就说天然上就做了这样。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在系统上也做了这样的
0: 安全隔离、
1: 安全的隔离和安全的控制。
0: 那
1: 不仅仅是在你的本地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相当于说我认为尤其是对我们新的用户来讲，你尤其你对电脑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的不是很充分的时候，建议不要轻易的在自己的电脑上去装普通的龙虾，
0: 这个
1: 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对对对，这个过去我们也提示过大家啊，因为尤其是咱们对这个东西的整个逻辑运行机制，尤其是对于小白用户啊，其实你是不太清楚的。很多程序员们也需要去看后台的工程日记才知道龙虾今天到底在我的电脑上干什么了，就这点其实真的挺可怕的，你知道吧。所以呢我是觉得就这种云端处理的方式可能能屏蔽一些安全风险啊。这个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尤其您想试试什么是 AI， 但是呢我又不是程序员出身啊，我又不太懂相关的电脑知识，但这不妨碍你用 AI 这种技术，我觉得大家去可以试一试这个云电脑的服务啊。办理方式和这个下载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包括线下营业厅的方式都是可以去办。我倒是觉得你不如就去线下营业厅吧，去看一看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面对面沟通一下其实挺好的。
1: 对，我们营业厅的服务人员会帮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帮你搞定。
0: 对、你自己安装说不定都不用你自己安啊，直接替你都弄好了。那剩下一点时间还是要再问问吕总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看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用，我在说了说我呢是高星级用户，我每个月的流量我都用不完，我能不能让我妈替我一起用，就我刚好想到你们现在是不是也有那种全家套餐就可以共用的服务，你简单介绍介绍呢。
2: 这个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介绍一下，我们其实呢从去年底呢北京移动推出了这个我们叫全家用移动的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的和你的家人客户和你的家人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家庭圈子里面，那我们的家庭成员之间呢是可以互打免费，而且我们会给予我们的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给翻番的流量，而且是可以共享来使用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家里的宽带也可以升级成千兆两千兆甚至于万兆，来匹配我们这种全家信号满格甚至说这个多设备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呢大家还可以选择包括一些智慧家庭的家居设备，像一些体脂秤啊、摄像头啊、智能门锁啊、智能电饭锅等，也是给大家的智慧生活增加更多的优惠和选择。
0: 其实我有点没太听懂啊，吕总，就是你说的这个全家用移动是指说把我不同的家庭成员给组成
2: 一个
0: 群，
2: 组成一个家庭圈，一个家庭群、每个人不用更换自己的套餐、只是给我们的家庭的
0: 就都把他们拉到一块儿，
2: 拉成一个群，给大家一个真的是给全家人的一个优惠的回馈和福利和一些共享的资源。我们做这样一个方案的初衷呢，其实也是今天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感觉很温馨呢。其实每个人最美好的 连接和港湾都是我们的更多的是面向个人客户，那么北京的家庭客户提供更多更好更多选择的优惠和福利。
0: 我这么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俩现在你是我表姐我是你表妹，咱俩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
2: 也可以
0: 可以
2: 也可以，
0: 对吧，
2: 就是朋好朋友之间也是可以的，
0: 也行，
2: 同事之间也是可以的。
0: 那就是说咱俩现在组成一个组群之后呢，可以享受到至少咱俩之间打电话不要钱，
2: 是的，
0: 同时咱俩的套餐还有可能增加一倍，
2: 是我们会给我两个人在原本的套餐基础上呢增加新的流量，而且这个流量两个人都可以用，是共享的流量，
0: 不用再单加钱，
2: 不用，就是我们会根据大家不同的档位，有一些是完全不用加钱，有的是一些小加价，但是我们会大加量的流量，还有语音时长，还有互打免费，还有宽带的升级。
0: 哦，这个太好了，就是朋友们，如果啊你全家或者是你想要跟你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比如说这大家都一起爱踢球，一起那个打网球，对吧，你们这几个小伙伴你们就可以组成 group， 就大家在一个群里吧，
2: 是的，可以是家庭圈也可以是好友圈同事圈，我们都欢迎大家来自由的组圈一起享受移动的优惠，
0: 但是前提是都得是移动的，对吧，
2: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对北京移动老客户的一个回馈是的，
0: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这个可以试试啊，这个我听起来觉得很好。那如果说我再提升一点难度，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广西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河北，这几个人能组成群吗？
2: 只要是都选择北京移动的号码，都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
0: 是北京移动，
2: 对
0: 吧？
2: 这是北京移动
0: 提供的项目。OK OK， 理解了。我刚刚看好多听众朋友也在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领了5块钱话费充值优惠券，这个话费充值券用领了以后是可以直接用的吗？
2: 话费充值券一般是我们是充值100，相当于只要支付95，直接可以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0: 就是现场直接用，是吧？
2: 现场可以直接用，
0: 现场直接用。OK，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吕总和齐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第一个，我再捋一下啊，可以在中国移动的 APP 里，甭管您有没有这个权益，你先登录，大概率就会获得一个小惊喜。这个小惊喜有可能是流量包，也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券包。您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在权益专区里有没有那个 Plus 的兑换服务，可以兑换很多种的这个体验券吧，有什么视频会员交电费减免，这个奶茶的，总之就是多种多样的福利，大家别忘了去领。另外呢，如果同属于移动用户，而且是北京移动用户，还可以把家里的人组成一个群组。另外更有养龙虾的服务啊，运营商现在也给大家提供好了。时间关系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两位，期待下次再见面啊。
3: 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4: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3: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4: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17:01，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安利路南向北方向汇中北路路口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另外，在北二环东向西方向雍和宫桥以东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避让。在南五环东向西方向新红门南桥以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我们关注一下联络。

0: 慢。蒲荒余路南段北向南，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东段西向东，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到西元桥的南北双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东部环路呢，东二环建国门桥到朝阳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沙桥到金广桥，国贸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沙桥南向北，还有在东四环朝阳公园桥以及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车行缓慢。东五环环铁桥以及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呢将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风力逐渐减弱，体感也会比较舒适。那明天依然是多云天气，下午到前半夜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气温依然比较高，阵风明显，大家外出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风。据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8-5858-6858-585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对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没有太大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偏东风，湿度上升，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在40-115之间，西北部地区为优，东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良。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

0: 中午在这还见了一面，那是几点？
1: 12点左右。
0: 嗯，我大概磨蹭磨蹭，12点多也从交管局出发了。
1: 啊，
0: 我就想开到建国门，因为跟人约的是中午的事儿。
1: 啊，
0: 然后下午正好台里也开会嘛。
1: 对呀。
0: 然后结果我就是在咱俩分手之后啊，
1: 嗯，
0: 我从交管局开车，从交管局到阜成门，一路到西单，我想怎么也上了长安街了。因为中午我想人家该吃饭了，人家不应该在街上溜达呢。结果我从西单一直给我赶到了虎坊桥，虎坊桥赶到了什么西南二环，南二环又赶到了南三环。哦，那个时候你知道几点了？已经1:30了。我在路上已经待了快2小时了。
1: 你还开着车呢？
0: 还开着车，就这么点路，就死活到不了建国门，因为和长安街沿线所有的平行道路都限行。
1: 嗯，
0: 但是它导航上全是绿的，
1: 哦，
0: 所以和我一样的车主都是来回来去窜呀，
1: 嗯，
0: 就是找不着路。
1: 嗯，
0: 最后我决定还是坐地铁。
1: 啊，
0: 从蒲黄榆，
1: 哦，
0: 我把车搁到了蒲黄榆的地铁站，我就坐了2号线什么5号线2号线就到了建国门了。
1: 去开会，
0: 去开了会，然后
1: 开完会你又坐地铁回蒲黄榆。
0: 对，
1: 拿车。
0: 对，你说我这是在干什么呢？
1: 我大概4点多的时候，这个李丽发了个微博，还在台里开会，说不容易。

0: 因为我赶到那儿已经2点多，该开会了。哎呦我的天哪，今天这个一天过的，
1: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 啊，这个也是这个配合嘛，有外宾来
0: 访，太配合了，这是
1: 国家大事儿哈。然后确实今天也挺热，但今天晚上就开始多云了，大家呢可以也是及时的调整一下衣物。然后呢，今天在晚高峰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呢，也是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全网被一群穿西装跳拉丁舞的裁判给刷屏了啊！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精心的编排，60位国家级裁判临时起意，仅排练了3-4遍就上场即兴舞蹈，短短几天播放量过亿啊！这场狂欢的 C 位呢，是一位大叔，他凭借一身正装、精准卡点、舒展舞步、从容气场，被网友封神，赐名为法拉利大叔。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就这么个说法。所以这位法拉利大叔呢，就是今年5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

0: 了，
1: 嗯，
0: 就看他们跳舞，其实也是一种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的互联网群像感。
1: 对、啊、是的，
0: 那种群像感非常的吸引人，
1: 嗯，
0: 当中呢总有一款是您会喜欢的哈。今天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用照片啊文字的方式说一说您心中的法拉利时刻，或者您心中的法拉利大叔和法拉利大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昨天话说咱们要把这么一个话题呢提前每天都要同步到我们的畅通路上一家人这个听友群里面去，
1: 嗯，
0: 然后昨天给咱们工作小伙伴来同步这个话题的时候，咱们工作圈小伙伴非常认真地说，
1: 对，
0: 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还没明白啊？这
0: 一看就不上网，
1: 就是
0: 网速不够，这位哈、啊。
1: 就是法拉利老了，他还是法拉利，
0: 是
1: 有
0: 是
1: 原来是开始有这么一句话，
0: 对，
1: 后来呢就形容的就是嗯宝刀未老的感觉。
0: 是的
1: 啊，是吧？
0: 对，
1: 那大家呢都可以依存着这样的一种风范吧，宝刀未老的风范、嗯。您会想到谁？那这位大叔大妈他又是谁？水晶岩想起了叶倩文和林子祥，哎、
0: 啊，
1: 挺全面啊，一个大叔一个大妈，
0: 他们家有俩、啊。
1: 哎，但是人家前几天还在广州开了演唱会，底气十足，宝刀不老。
0: 对，人家家一个法拉利，一个兰博基尼，
1: 嗯、
0: 或者一个法拉利，一个玛莎拉蒂，
1: 对，
0: 是吧？意大利跑车之王和跑车之后，
1: 对对对对对。
0: 关于这位法拉利大叔，今年58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在网络爆火之后如何看待大家称呼他为法拉利大叔，我们来听一下呢他接受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2: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哦、对，
2: 好像不像58岁，这个大叔还挺帅。
3: 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义，我赶紧查阅一下吧。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它永远澎湃的输出，即便它经历了几十年的使用依然还有强劲的动力，虽然这个年龄了还能够轻松的跳舞，这是对我好至高无上的褒奖，不敢当啊。向大家汇报，我老家来自于浙江杭州，从里到外，从发动机到外壳都是中国的。其实我更愿意大家叫我红旗牌。
1: 在这儿等着呢，
0: 在这儿等着，叫您新能源得了哈。确实哈，他就是这个风范，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范儿。他是68年生人，杭州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欧美流行舞蹈专家，国际级评审。11岁开始学舞蹈，然后在新华社驻浙江记者父亲的鼓励下，考入了浙江艺术学院的舞蹈班，然后在杭州黄龙洞开展6年的严苛训练。1987年被北京舞蹈学院破格录取。留校加入了青年舞蹈团，后转为老师，留校任教，深耕舞蹈教育30多年，还是舞种全能。他会跳中国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拉丁舞，全国职业拉丁舞的冠军，还有爵士舞、踢踏舞都很擅长。他还是很多明星的舞蹈老师，徐老师的学生有孙红雷。
1: 哦，哎，孙红雷跳过一段，还真挺漂亮的。我才知道他会跳舞，哎。
0: 孙红雷年轻的时候不是跳霹雳舞？
1: 他是跳霹雳的哈，
0: 对对，
1: 那小劲儿是有点跟他挺像的。
0: 还有靳东。
1: 啊，靳东会跳舞？
0: 可能是在塑造某些角色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培训一下吧，对吧？
1: 哦，
0: 确实哈，靳东这个老干部的这个风范，那他要跳个拉丁，应该也挺
1: 范儿的，
0: 吸引人的哈、
1: 嗯。
0: 还有刘亦菲啊，
1: 哦，刘亦菲啊、哦哦，
0: 还有沙溢老师。沙溢跳拉丁啊，
1: 沙溢
0: 也行。
1: 哪部剧里可能会跳舞的？
0: 不好说，
1: 哎、真是啊、嗯，挺有意思的。你看看这老师真是名师出高徒，对吧？嗯，
0: 出不出高徒不知道，反正练练拉丁呢，可能对于整个演员在舞台上的形体，
1: 哎，
0: 他的整个的这个身形的这个范儿是比较的有帮助的、
1: 哦、
0: 啊，帮助你可以把气场打开那种感觉啊。
1: 哦，我还说，确实前几天就是老是随便一翻就看到了这位老师，我说这是为什么呢？闹了半天他是一个宝刀未老的许文彪老师哈。
0: 对对 对，
1: 说他和格子大叔在紫竹院公园共舞的视频，今天下午就说法拉利大叔和大妈了，有朋友看到他们俩了、
0: 哦、
1: 就是说71岁的大叔和这位许文彪舞蹈教授一起就在紫竹院还见面会了。
0: 嚯，
1: 你看这不是我们天使发来了照片了吗？
0: 周围都围着很多人，这样等于那位格子大叔71岁，就比的
1: 对了，比他肯定还
0: 更老牌的法拉利，法拉利中的法拉利哈。
1: 哎，你觉得为什么这个视频会火呢？其实现在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这一个视频就一下就一下特别的深得人心哈。
0: 我觉得

0: 匹克球比赛嘛，在场地上人家就直接分组，分那个专业组的，场地里面有青少组的，就是一看都是十几岁的那种，
1: 年龄分吗？
0: 哎，小朋友，青少组一看就是可能之前练专业练过的网球啊，有基础的，然后呢转匹克球打青少组的比赛，然后有专业组的比赛，然后呢还有像我们这种是属于公开业余组的比赛，还专门有一个叫做大龄组的比赛，
1: 大龄组就是
0: 60岁以上的人，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听众发的照片一样，在那个球场上他们穿的那种
1: 也是要较劲的，
0: 获胜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1: 是
0: 那种感觉，
1: 晶晶说我觉得王菲能算吧，巅峰时的乐坛顶流无人能替代，如今年纪大了，低调不营业，不混迹娱乐圈名利场，但气场和江湖地位依旧在线，随便被路人。
0: 前两天不也有个视频吗？就周围说，哎，这几个人你管管，还你管他们干嘛呀？
1: 对，就是他的那个松弛感，真的是不是与那些一般的明星同日而语的啊？他没那么多事儿，
0: 感觉早就活通透了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听众发来截屏了，说这个徐老师现在火了以后啊，天天在直播间带着大家学跳舞，说场观同时。

0: 你看这张尤其像刘畊宏老了，就是那个脸儿，那小短脸儿。
1: 刘畊宏这辈子也穿不了
0: 这衣服，是吧？
1: 嗯，我们看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走红之后，他58岁的身材、气场、专业度吊打多少年轻人啊？如何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听听他的秘诀。

0: 些简单的肌肉保持的练习。
1: 我就只做这一件事情，
2: 我的内心简单，我生活环境简单，经常跟学生们打交道，就显得简单轻松年轻。我很多朋友说你真傻，你太简单了。我说简单怎么不好吗？我说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
3: 对，其实这点我特别同意啊，就很多咱们身边的老师，包括咱们自己的老师哈，就是多年以后回学校去什么10周年、20周年聚会的时候，你发现老师当然容颜上可能会有一些皱纹，但你会觉得他的精神状态还是当年就是教你时的那个样子，
4: 对
3: 啊，眼神依然是熠熠放光的那个状态，
4: 对，
3: 跟年轻人在一块儿，他的状态可能真的是永远就是年轻的哈。
4: 所以说到老师，飞鱼说我心中法拉利之声董丽娜老师，有幸在国家大剧院倾听过老师的朗诵，他的声音他的人生都是我心中的法拉利，太美了，让人沉醉。
3: 大家只要是你喜欢的啊，不管什么领域的都可以成为你心中的法拉

0: 行子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了自然资源部专家组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已经诞生了，成功将页岩气探勘探工作呢开发已经推进到了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了。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

0: 这个有印象啊，关于法拉利这个，说两个人年龄差许多，但是技术一样，跳投后仰，就差在年龄各个不稳定。他说的是打篮球的球员吗？哦，
1: 应该说的。哎呦，这是东二环还是
0: 还是在限行措施当中？
1: 北向南。
0: 南北双向现在
1: 肯定
0: 是
1: 管控，南向北也是管控的。
0: 对，南向北有车，但是车很少。
1: 我估计就是南二环一辆两辆放过来的。但是你看，其实辅路已经不能进主路，所以东二环整个是双向管控措施当中吧。
0: 对，
1: 就甭想着走了。今天能绕就绕吧。
0: 或者今天还是以这个地铁轨道交通出行，
1: 地铁最有保证，
0: 比较有保证哈。
1: 你看国贸桥这么多的车都只是在这儿等候了，已经等到了东四环了，快。
0: 国贸桥等于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西向东出省方向目前还可以看着啊。好，刚才我们说的关于这个心态保持年轻哈，分心理年龄啊、生理年龄。如果您的心态呢，就真的可以让自己生理年龄呢显得年轻。我们来听一下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彭凯平的解释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心态年轻，永远年轻；心态衰老，人就真的变老啊。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其实它是人的一个习得性无助感的体现。习得性无助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都没有价值，都不会有效果，都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关注，那我做它干什么呢？这个叫做无助感。衰老是一种习得性无助，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反复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你老了，你不行了，所以这样很多人呢产生这种习得性无助。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热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好，来看小潘警官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你好，小潘。
5: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晚间整体来说呢，道路交通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东部地区主干道相对来讲交通压力要大一些，包括像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还有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这些呢都是东部地区主干道中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的路段。另外东部地区的联络线目前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的东向西方向也是通行不畅的道路，那么建议东部地区进城方向可以选择绕行相邻的广渠路或者是通惠河北路行驶。另外东西向穿行市区的话，尽量避开长安街，绕行两广大街或平安大街行驶。另外上一时间段呢，在东南五环的大洋房北桥北向南方向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好，以上就是这时段路况提示。
4: 好，谢谢小潘警官。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6: 17:49，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你好，我是李丽。
6: 大家心中的法力级别的大叔跟大妈都有谁啊？可以是您喜欢的明星，也可以是您身边的人，都没有问题。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众杜杜刚才就说，法拉利级别的大叔必须是我老公啊。
4: 哦，为什么？
6: 他大我16岁。
4: 哦，
6: 但是我们俩在一起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4: 对，
6: 说人家天天锻炼、踢球，还外加眼部保养、各种护肤，我要迎头赶上啊！
4: 啊，真的？你都觉得自愧不如了吧？
6: 对，人家这个。法拉利大叔戏份起来以后，对于自己保养那种重视程度，让老婆觉得自愧不如。
4: 那赶紧吧，还说什么呀，赫莲娜吧，这能饶过他吗？啊，这么关键的时刻，
6: 买两瓶，
4: 这么重要的客户，
6: 对，
4: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走起吧，
6: 直接地板价给您了啊，
4: 520/520啊，
6: 对对对，今天520宠粉破价50毫升的正装啊，30%高浓度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520块钱，而且是有精致的礼盒跟礼袋的，您自己用或者买来送给老公，也是一个很好的惊喜啊！临期清仓捡漏，但是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相当于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啊，肯定没有压力，一定能用得完。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平台回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4: 对，赫莲娜这个黑绷带为什么卖得好？主要是因为它呢男女通用啊，这个大家放心。黑绷带面霜呢，它不是那种厚重难推的那种膏体。或者也不是那种特别油啊特别腻啊黏腻的那种
6: 不舒服的感觉，
4: 不舒服的呼着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男生会好用呢？男生不喜欢那种感觉，是吧？油乎乎的脸上，它呢会是什么呢？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特别好推开，上脸呢你就轻轻的拍两下就被皮肤就是给吃进去了的感觉，完全没有黏黏糊糊的那种膜感。干皮呢夏天用也是足够滋润的，后续上妆呢就不卡粉，脸蛋呢摸起来就软软嫩嫩的哈，特别适合刚才那位媳妇的老公。是吧，之前不舍得入手的，今天你看原来多少钱的东西，
6: 对，
4: 是吧，原来得好几千呢，
6: 对，
4: 现在520，就因为520，就为了追求520这个数字
6: 也是拼了，
4: 也是非常低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女生是识货的，知道这个价钱是从来没有过的。男生呢，你就更是黑绷带自由了，对吧？出个500块钱，您就可以抹几个月呢，是吧？男生反正他是夜里抹，黑绷带嘛，晚上抹的。
6: 晚上用。
4: 你如果白天不喜欢那么抹东西，那你就晚上睡觉，你也不知道，你滋润滋润，让你那个干纹啊、皱纹啊、坑坑洼洼呀、沟沟壑壑呀，都给它填上，是吧？你就花500块钱，不就。搞定了吗这事儿？
6: 然后腻子呢？
4: 我就差拿那个腻子板刮过你了。你买点，你买了呢，你老婆还特高兴， 你说送给你老婆的，结果呢你天天的偷偷摸摸，是吧？
6: 之前
4: 我一下子就戏份了。
6: 素媛直播的时候甚至有人说觉得这个价格的话、当面当日霜当白天擦
4: 太值了，
6: 也擦得起啊，这种感觉。
4: 对，
6: 黑绷带自由啊，北京交通广播一路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对不起这位女歌手。
1: 谁呀？怎么了？
0: 咱们这位听众说，我心中的法拉利大叔是陈宝国，这没毛病，
1: 这没毛病啊。大宅门吗？
0: 心中的法拉利大妈是张韶涵。
1: 这请问你这俩人是怎么凑一块儿？
0: 就他一个喜欢看他演戏，喜欢听他唱歌呗，是这个意思。
1: 倒也没什么毛病。
0: 其实可能你真算年纪的话，没差几岁。
1: 张韶涵多大岁数啊？
0: 他就是显着年轻，但其实
1: 他其实也40多了，可能。
0: 你想他就是出道对吧？也得40多奔50。
1: 他有40多应该。
0: 肯定的，肯定的。
1: 对，他也得抹点黑绷带。对对对。
0: 那估计用着呢，估计用着。出道时间在那摆着呢嘛。
1: 但是他真的显小。
0: 对，因为他那个大眼睛的那个小
1: 也是那个什么翅膀，
0: 隐形的翅膀，
1: 隐形的翅膀都20年了吧？
0: 那肯定有了，
1: 那他肯定有40了，
0: 对，
1: 40多了，40多了
0: ，对。
1: 但是怎么就跟陈宝国大叔搁一块了呢？陈宝国大叔可跟他差着辈儿呢。你要这么算，他即使40多，陈宝国大叔得70了，
0: 没有吧？
1: 有。
0: 陈宝国没有70，
1: 我给你查着绝对有，
0: 不可能。
1: 哎呀，陈宝国大叔真的是，他就是显年轻，为什么呢？就原来最早演的叫《赤橙黄绿青蓝紫》，那是他吧？
0: 我就记得他。

0: 绝对七十岁了，所以他跟张韶涵也是两辈人。
1: 确实还是委屈张韶涵了，
0: 当然了。
1: 但还是那句话，肯定是他是喜欢看陈宝国演的戏，
0: 陈宝国
1: 听张韶涵唱的歌。
0: 两代人至少差三十多岁啊，不是20多岁。
1: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啊，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可以看一看链接。今天520特价有效期到2027年11月，真的非常的划算。然后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你心中的法力大叔大妈，不一定非要说明星，可以说自己，像我们
0: 也可以说大姐，
1: 像我们听众这边有分享的这个爸爸妈妈的公公婆婆的自己的身边的人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好，下面这两位也属于是都是法拉利中的法拉利了，都是这个传帮带哈。谭咏麟谭校长和 Eason 陈奕迅在演唱会上的一个串烧爱情陷阱。

0: 我心中的法拉利大叔和大妈哈，今天我们也连续听到了很多在歌坛上老当益壮的现场的演唱，当然也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组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和陈奕迅，也是这个香港乐坛的两代人之间的一个现场的演唱啊。这个演唱会的时候，谭咏麟应该也是60多岁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
1: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现在事故路段在雍和宫以东的东向西，莲花桥南向北，中关村东向西，西红门东向西，还有西苑桥南向北，清华东路路口南向北，汇中北路路口南向北，受事故影响，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呢是将转为多云的天气，而且是风力逐渐减弱，体感比较舒适。明天是多云天气，下午到前半夜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气温依然比较高，阵风明显。大家外出呢，请注意携带雨具和注意防风。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转1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没有太大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6: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是的，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8:02，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李丽。
3: 继续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你心中的法拉利级别的大叔和大妈，包括您自己，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嗯，
3: 好，摸摸说今天看了戛纳电影节，巩俐
1: 巩皇
3: 第一次用中文宣布戛纳电影节
1: 开幕，
3: 说气场太强大，没谁了。这确实。
1: 而且那天还跟自己的影迷一起看了《霸王别姬》，重温一下，
3: 是
1: 啊，介绍一下，我是这部戏的女主角，还自己很可爱的，
3: 有点像那个，比如是看那个李宗盛演唱会的时候，
1: 对，
3: 大家好，我叫李宗盛，
1: 就怕别人不认识似的。
3: 我是写歌的，
1: 他知道，
3: 对，我是小李，这些年还是写了一些歌，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还是喜欢听一听啊，感谢你们今天能够到现场来听小李的演唱会，
1: 是的。所以真的是宝刀未老啊，法拉利未老啊，法拉利还是法拉利，老了也还是法拉利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说的都是这一个人群。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3: 对，刚才不是那个听了谭咏麟嘛，谭咏麟和陈奕迅，然后这边黑哈123说，那我心中的法拉利肯定是歌神张学友，60+系列演唱会开了324场。再次刷新了这个华语歌手的单轮巡演最高纪录。是他演唱会的名字就直接就取名叫做60+了。对，一方面他说呢，确实想不起什么更好的名字了，但觉得
1: 我以为你说一时想不起自己多大岁数了，
3: 他就是因为太知道自己多大岁数了，也觉得没什么更恰切的名字了，就直接叫60+了。然后呢，也说明他其实是很正向的一种心态来面对自己的这个年龄和状态啊，确实非常的好，状态非常的好，演唱会开到让别人让一段时间网传嘛，认为他是不是欠了别人很多钱？
1: 哎呦，人家不可不是，
3: 是吧？跟劳模似的，天天这么开演唱会，为图的什么呀？就是对舞台和对演唱这件事实在是太热爱了。
1: 所以说到歌手犄角旮旯，说我心中的法拉利。有好多呢
3: 啊，
1: 什么温兆伦呐、大伟啊什么的，
3: 嚯
1: 啊，两个声音都很吸引我。要说他挺偏门的是吧？他喜欢的歌手，确实不属于那种特别
3: 不属于高产的歌手，
1: 高产大众都喜欢的，但是确实有特色哈。
3: 对对对，有自己喜欢那股劲儿哈。经络宝贝说，我的爸爸妈妈都80多了，每天自己做饭、拖地。当然有拖地机，还真细致。说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必须遛弯，利利嗖嗖的，去银行都自己去。在银行办业务比我都明白啊。前一阵子呢，给他找了一个小时工，给打扫卫生，做一顿中午饭。 小时工经常丢三落四，老两口什么都记得可清楚了。
1: 嘿，多亏
3: 还在后面给提醒着，还得给收拾着啊！家里所有的交费都是老两口自己在手机上完成的。祝老爸老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高级
3: 老头老太太这是啊，
1: 哎，
3: 所以是用手机啊、交费啊、绑卡呀、啊、什么这些东西，点外卖呀、啊、点快递呀、啊，都非常的清晰，
1: 都清楚着呢。嗯，小时工比他们年轻不少，但是都记不得。
3: 所以就是为什么好多也是很多人说家里老人到一定年纪，觉得说给你们请个保姆吧。
1: 嗯，
3: 哎呦，就是
1: 谁伺候谁呀、
3: 啊？对，恨不得三天换一个，三天换一个啊，永远不称心。确实，他一来他有他自己固定的工作习惯了。二来呢，他一辈子就独立能力很强，他确实很难接受一个陌生人进入到他的生活场景里面。
1: 对，嗯，尤其俩人说话就觉得不方便了。好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愿意请阿姨哈，
3: 就是自己这个
1: 习惯
3: 隐私的环境被打破了。
1: 哎，人家老两口跟小两口似的，过得高高兴兴的，挺好。犄角旮旯不就说我的邻居老两口快70了，就喜欢开车，还开越野车，开小跑。前年从北京自驾去云南玩去了，我飞去海南玩，差一天在湛江我们给碰面了。
3: 嘿，
1: 你看人家老两口，虽然岁数要说也是宝刀不老的岁数了，但是人家玩起来跟小年轻差不多呀。
3: 关键开小跑那不就跟开法拉利的感觉差不多
1: 了吗？就一样嘛，没觉得他
3: 年轻人时间长了都觉得那车不舒服，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人老不老啊真的跟年龄没关系，其实跟性格是有关系。
3: 对，就像刚才专家说的心理年龄，然后那种自己对生命的把控感和获得感非常重要啊。从前说呢，那必须是我爸妈还有我公婆啊，说我爸现在60+，跟张学友一个岁数
1: 啊，
3: 每周徒步爬两山。
1: 哪两山？香山。
3: 那他具体倒是没说，反正每周徒步爬两次山。
1: 嗯，
3: 然后我妈60，每天从通州骑行到天津再回来。
1: 就对，你看，就这，我不是老说有朋友就是人家早上起来天津都打往返了，你还这睡着呢。
3: 这不能是每天吧？
1: 他有的人真拿几十公里不当回事儿，
3: 或者说是不是从通州就是骑到天津界内，应该不是到天津市区。
1: 您具体说说，让我们也开开眼。
3: 要不然这就真是有点太每天
1: 太神了，
3: 太费车了，
1: 太费人了呀。
3: 对，费膝盖。我公公婆婆70+，每天走步30000步起啊，公公还得每天50个俯卧撑，都太厉害了。他说我这30+的，我一周的步数都不到1000步，我真是太自愧不如啊。
1: 这比不了比不了，
3: 那真是比不了，这他太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家里边有爸爸妈妈这个传授，应该可能你可能现在主要还是没时间，有了时间以后应该你也是，
1: 你也就没体力了。
3: 膝盖也不想不好也不行了。
1: 运动是需要习惯的。
3: 对，其实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用太狠了，确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想参加什么运动可能也有点力不从心。
1: 对啊，你因为一直没这习惯，所以还是得从小养成哈，
3: 还是得细水长流啊。
1: 哎，现在东二环全放开了。
3: 对，
1: 全放开了啊。
3: 这一眼的东二环跟10分钟以前看的不是一个地方。
1: 说明他们到地儿了，该吃了。
3: 对对对，
1: 该吃上了。
3: 今天晚上应该是国宴。国宴。对，
1: 该吃上了。
3: 对。
1: 6点了吧，你看看这时间很准。这位。
3: 其实也都挺辛苦的。
1: 是。这一天呀、啊。
3: 也70-80岁了，你说说是吧。
1: 人家这哎，要说真正的两位老法拉利其实就是在先吃国宴的两位。
3: 真的也挺辛苦的。
1: 厉害厉害。
3: 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国家大事也是操碎了心啊。挺不容易的哈。所以咱们这个感谢大家的配合啊，在路上如果随时有临时的一些路况包括限行的措施，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来进行分享啊。
1: 所有伟大源于勇敢的开始，你瞧人名字啊，
3: 这是用户名啊，
1: 用户名啊，他说我说说我身边的法拉利大叔郭叔，60多岁，每天上班前都要去河里游一圈。这浪里白条啊，这是。天天给人打白条吧，这位。然后他说呢，1年4季从不间断，那身体倍儿棒啊，看着就像40岁的年轻人。记得他去了一湖里游泳，正好呢在一个出水口附近。哎呦一下就给吸过去了。
3: 多危险。
1: 听他说他换了各种游泳姿势，最后斜着顺流往下走了走，抓到岸边的草才上来，真够危险的。这不是60岁的身体，40岁的体。

0: 体格嘛。哎，我跟您说啊，他该说不说，他确实体格挺好，但是你得劝劝这位大叔。
1: 对，太危险了，
0: 这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游泳啊。
1: 是，
0: 这不值当的，不值当的。
1: 咱单位附近有没有健身房给大叔推荐一个？
0: 对呀、
1: 办个游泳卡什么的，
0: 对
1: 啊、是吧？要不然你说天天在河里游完泳还得洗个澡才能上班吧？
0: 可不是吗？这太可怕了！你劝劝他，劝劝他，这事儿不值得鼓励啊、
1: 对！尤其是现在马上又到了这个夏天这个季节了，
0: 对，
1: 又是各相关部门啊，水务部门呢反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到野河野湖里面去游泳啊！
0: 对，
1: 不管您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游，条件不一样了。
0: 对了，
1: 咱就这么说。咱现在不是生活条件好了吗？是吧？咱去游泳馆游泳，咱不是也游得起吗？
0: 是，咱不至于冒着这生命危险。
1: 对对对，对。从前说，是的，是的，那个从通州骑车到天津界，然后就回来
0: 了。哦，这样的。
1: 对，这我就放心了。
0: 差不多。
1: 对，这个
0: 有个这挺吓人的。
1: 有个，如果通州到天津近的地方的话，有个几十公里，
0: 几十公里，
1: 对，十几公里，
0: 但是也是每天哦，
1: 能贵在坚持，贵在坚持，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好。你说咱们也够操心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家愿意骑你管人家费不费车呢？
0: 是是 是, 是，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啊！超级童谣说法拉利，我推荐一位，就是香港第一贝斯手单立文，是吧、大家只知道他是西直门大官人，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他还被誉为香港第一贝斯手，很多歌星开演唱会都会邀请他、而且他唱歌也是很好听的，
1: 御用的乐手这样的啊、好，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你心中的法拉利。

0: 面霜或者黑绷带啊，
1: 哎，好多朋友在问啊。
0: 对，今天520破价的这个黑绷带啊，确实非常的香的价格，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放心购买。这位齐豫也是最近复出开演唱会的法拉利级别的歌手啊，幸福。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我们看一下哈，现在18:16的路况显示，地安门周边压力比较突出。那么事故路段呢，雍和宫的东向西，莲花桥南向北，中关村东向西，西苑桥南向北，汇中路南向北。还有要提醒，本时段压力大的是高速京新的进京、京藏的双向进京，尤其是在西三旗，压力大。还有马甸桥的出京压力大。目前的京承高速主收费站出京，通烟高速还有京开高速、京港澳高速出京压力大。
4: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5: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6: 好，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关注能成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都踩过的坑，就是相亲遇到了资料造假。一项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在使用婚恋平台的用户中有47%的人都曾经遇到过对方资料造假的情况，学历注水、年龄虚报，甚至有人直接用 AI 照片来冒充自己。不少人因此对于相亲这个事儿越来越没有信心，但仔细想想呢，问题其实不在相亲本身，而是信息不透明、缺乏核验机制的平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愿意实名认证的人本身就很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他们在用行动说，我并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是认真的。他俩能成平台呢，就是有实名认证机制，用户明等完成认证，认证之后的资料会标注认证标识，在首页和搜索结果里面也会优先展示。对于真心想找人的朋友来说，想先看认证用户是省时间更安心的方法。信任对方不是一件易事，遇到一个愿意亮底牌的人千万别错过。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寻找那个值得信赖的他。找个靠谱的平台什么的，确实比什么都重要、啊、
3: 对，
6: 欢迎大家加入到他俩能成。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给大家介绍过新的用户资料了啊。
3: 还挺期待的。我看你，
6: 我特别希望每次这个能成资讯里面都是介绍新用户，我觉得特别开心，帮大家好好的这个推荐
3: 成人之美，
6: 哎，介绍一下啊，
3: 共叙良缘。
6: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心目中的法拉利大叔和大妈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经历。2937你念了吗？
3: 没有呢。
6: 你念吧，我觉得这个适合你念。
3: 2937啊、我有个同事，老太太退休返聘的，当年60多岁了，就爱开手动挡的汽车。
6: 你看
3: 他那辆车手动挡的捷达开了快20年了，后来说车况不好了，换辆车吧，买了个新捷达手动挡的。年轻时候人家爱骑摩托车。
6: 哎呦，挺稀有的吧？
3: 太少了，
6: 这种老太太啊，
3: 这种老太太绝对是够酷够飒的那种哈。
6: 对，因为就是说白了，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从年轻的时候手动挡就没开明白，更别说上年纪以后开手动挡，包括北京这堵车多累啊哈。结果人家换新车还是换手动挡，要不然不得劲儿。
3: 对，
6: 是真喜欢那种机械的操控的感觉。
3: 哎，咔咔。
6: 你这个还是像人形机甲机器人变形的。你这个是，
3: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离合是什么东西。
6: 对，
3: 是吧？人家这位大姐吧，我们叫她美丽的萨大姐，
6: 法拉利大姐，
3: 人家法拉利大姐，人家起码知道离合器怎么游离配合呢，是不是？
6: 好多人如果直接学本学那个自动挡的本、是 C2 还是 C2 的
3: C3
6: C1 是要学
3: 手动挡的，那就是 C2、C3 吧。
6: C2、C3 是学，就直接就是学自动挡了。
3: 采摘轰采挂呢？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采摘轰采挂。
6: 我学过自动挡。
3: 哦，你学
6: 过、
3: 哦？
6: 我学过
3: 你学的手动挡。
6: 我是 C1。
3: 咱们就问问那些
6: 对
3: 确实没见过
6: C2 的，对，
3: 哎，没见过有 C1 本的人，
6: 就不知道开车需要用两条腿。
3: 对。
6: 有右腿就够了，
3: 对，你左腿不用闲着，
6: 是吧？
3: 嗯，
6: 太厉害了。Vicky 说，我有一个法拉利姥姥，今年94岁了，
3: 哎呦，高寿，
6: 依然可以自己做饭买菜，生活全自理。她有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每餐之后必须刷牙，并且使用牙线。
3: 哎，
6: 从我记事儿以来40年了，没有间断过。
3: 这，我跟你说，这个习惯太好了。
6: 就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人家牙口还能这么好。
3: 对，
6: 要不然你想用牙线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3: 它不滋生细菌啊，所以这牙齿它就不会有什么牙周炎、牙龈炎啊，所以它就是这个习惯特别好啊，咱们大家都应该推广一下。
6: Winter 说，我们小区有一个超酷的老大爷，70多岁了，倍儿精神，一到夏天就戴一小草帽、超短裤，特别飒的老爷爷。
3: 超短能超短到哪儿？我想问。
6: 以前说叫超短裙儿，
3: 怎么还有超短裤呢？哦，
6: 大爷可能穿的是那种就是田径运动员，或者他们
3: 那就卡大腿根那种，
6: 然后旁边还开气儿的那种，跑马拉松的那种裤子，对对对，凉快啊！
3: 对对，那倒是
6: 凉快，然后
3: 真凉快了。
6: 大爷估计爱跑步什么的，
3: 通风好，就是吧？他两边都开气儿，
6: 对对对，
3: 特别飒的老爷爷。我觉得这位特别飒老爷爷就应该跟刚才特别飒的那个摩托车大姐姐
6: 认识认识
3: 认识认识，
6: 然后大姐开车，老头跑，
3: 老头追，老头坐胯子里或者坐后边兜里。
6: 哎，我今天在咱们那个车公庄那个桥底下过马路的时候，还来了一胯子
3: 啊，
6: 但是三个年轻人，两个男孩，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3: 嗯，
6: 那女生小姐姐也是穿搭的，戴着类似于像复古那种飞行员眼镜，
3: 哎呦喂，
6: 坐在兜里，
3: 你看。
6: 对，特别像舒克贝塔。
3: 舒克贝塔吗？舒克贝塔吗？
6: 不是，你们这是
3: 这一对是老舒克贝塔和小舒克贝塔，是吧？
6: 对，三个年轻人，感觉不知道，应该是没上班，反正是、
3: 啊、不用上班了。
6: 有钱有闲的年轻人，
3: 舒克贝塔都不上班，天天云里飞呢。
6: 主要是没什么正经工作，
3: 云里飞就够了，这辈子就下来了。嗯、
6: 来，这个正在学习进步的年轻人和家长们来分享一下，各位二年级到高二的家长们，对，为了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哈，其实更多呢是让大家去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那没有那种我要学好的内心力量呢，再多人推着走也走不远。特别现在是 AI 时代呢，要让孩子们走得稳走得远，不是说总是补课要监督，而是给他们内心的学习动力啊，动力足孩子才会主动学，坚持学，越学越自信。那5月16号到17号，世界记忆锦标赛主办方海豚帮带来提升孩子自主学习力的免费公开课，这个课呢不教死知识，而是要激活学习的内驱力，用高效记忆法让孩子学得快做得对啊，有成就感，还可以用思维导图理清思路，越学越有方向。现在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关键词回复学习，点开链接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专属的学习资料，让现场呢是专业老师。

是最懂护肤的，的脸上呢会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膜，里面呢它是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哎，所以晚上呢它睡觉就形成一个什么，悄悄就滋养你的肌肤。

0: 对于肝脾，对于自己呢，在夜间想给它形成一种真正的修护和调节的作用，
1: 提升、
0: 提升一下自己的肤色的美感质感的话，您可以用它。
1: 就是从基底来解决紧致，然后去痘印儿的话呢，可能是色素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就像盖房子一样嘛，把地基先打好了以后，然后再做外边的这个外立面刮大白啊、装修啊什么的。
0: 基底先得打好，打好底子。
1: 不妨可以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啊，试错成本只要520块钱，其实也试得起啊。
0: 对呀、男生女生都可以。
1: 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主要是这个效期真的是特别的香。
0: 哎，发黑绷带啊，就会让自己感受一下。
1: 咱俩还猜错了，人家 Winter 说了不是、人家老爷子穿的是
0: 啊
1: 超短牛仔裤。
0: 什么叫超短牛仔裤？
1: 就是牛仔裤，超
0: 不就是
1: 牛仔裤衩
0: 短裤吗？
1: 牛仔短是短，就是上次我之前说的二子开店那电影里面陈佩斯穿那个、
0: 那还是短裤吗？
1: 就是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个年代比较流行那种超短牛仔裤。
0: 对对对，那牛仔裤还挺绷的，
1: 勒大腿。
0: 对对对，
1: 勒大腿根儿，
0: 脱了以后每天勒俩大印儿。
1: 对对对，然后说是超短牛仔裤，然后配一个上面是花衬衫，还梳个小辫儿呢。
0: 哎呦，我觉得
1: 70岁的大爷
0: 该配一萨克斯了。
1: 哎，好像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大爷年轻的时候感觉也是玩的就是西海岸。
0: 所以你看大妈呢是开着摩托车，大爷呢抱着萨克斯，俩人能配上吧。是是。
1: 哎，这边又一个未受限用户说，我奶奶是一个开车特别飒的女人啊、
0: 哦。
1: 小时候每回坐她开的车都跟坐过山车似的。
0: 这奶奶要说也可以。
1: 也够溜的。她说后来我才知道。哦，他说后来才知道
0: 开的是大解放的驾照，
1: 学驾照的时候是用大解放考的。他说开完大解放、开这些车都跟开玩具似的，
0: 真是。
1: 他给我传授经验啊，要是想变道变过去，赶紧掰方向盘扭过来，这样就算后面撞上来也是他的问题。这是分享的什么？
0: 你说的是不是？这他不是这大老奶奶，如果有大解放的底子，他都不是说开别的车开玩具了，那是开玩笑呢，那都算事儿。是吗？
1: 玩着一样就开了、
0: 是，你看，
1: 应该是属于什么中国第一代女司机那种
0: 感觉，女司机啊，
1: 是不是？
0: 要是奶奶这一代。

0: 路畅通。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18:33更新事故路段，公益东桥西向东，上清桥南进京方向，阜成门北向南，农展馆东向西，还有西红门的东向西，还是事故导致的拥堵。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3: 好，18: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晚高峰我们的点击新鲜事。
1: 您好，我是李丽。
3: 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今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公示的东部发展带联络线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这条纵贯北京东部、串联7条高快速路的6环半，将实现与长东路还有京秦高速等路网的互通衔接，同时缓解6环路的交通压力。
3: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本市将启动4元立交桥系统桥面的铺装翻建工程第4阶段的施工，计划对4元桥系2条匝道进行站路施工。本次施工结束之后，为期4个阶段的4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全部完工，届时桥梁铺装病害将会全部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够实现整体提升。
1: 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从今年的3月31号分层分段的投用，5月1号呢，各楼层全面启用，至今，停车楼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通勤接驳效率显著提升。
3: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今天表示，全长65.3公里的4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4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目前东4环朝阳段、西4环海淀段已经于去年率先完成提升，月季盛放初见成效，剩余路段在今年分2期实施。
1: 北京市水务局表示，根据近3年水生态监测数据，北京市城市河湖监测到虾类食物种主要包括中华新米虾、多齿新米虾、秀丽白虾等，这些都能吃吗？这些应该都能，
3: 别不
1: 知道，
3: 不能吃
1: 啊。虾类对水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其种群存活状态、分布数量是衡量河湖水生态健康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3: 主要是不让捞啊，
1: 对对对，让他们活着啊，
3: 让他们
1: 游着，主要是。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因为昨天啊，咱们不是
3: 刚吃虾去精神。
1: 端午咱们那不是有那什么积分吗？我刚选了很多虾，所以就是各种虾，我在认虾呢。现在
3: 虾的品种，
1: 什么虎头虾，什么白虾，
3: 那咱河里都没有。
1: 这是白，那都是海虾。
3: 对，那些
1: 海白虾
3: 河里没有。
1: 所以我突然想起。这些应该算河虾吧？
3: 对对对，不再上这儿捞的啊。
1: 好，
3: 其他方面啊，今天上午11点，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点火升空，按程序完成全部飞行任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随着这一支涂装着北京亦庄标识的火箭奔赴苍穹，亦庄舰在2026年已成功执行9次发射任务。
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今天表示，从5月16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也就是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呢，航线每航段是170元。
3: 今天沪深股指3大指数震荡调整，指数早盘冲高后持续回落，午后加速下行，创业板指、深成指跌超过2%，沪指失守4200点收盘，沪指跌1.52%，深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和本台的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对，那些虾就让他们游着吧啊，咱就
3: 别
1: 琢磨。
3: 别惦记着我们河里那些宝贵的，
1: 不要自己捕捞
3: 了。
1: 河虾那么不容易长得这么开心，是吧？
3: 这个一般确实去南方旅游的时候呢，
1: 就吃河虾呀，
3: 那边就是小河虾，
1: 油爆河虾嘛，
3: 对，油爆的软炸的，
1: 对吧？上海那边尤其爱吃嘛，所以我突然想，这些听着挺像，不往那儿想了。
3: 你都点完了，你跟家等着收快递得了。
1: 不想了。今天的话题就是我心中的法拉利大叔大妈。
3: 对，
1: 2937没说
3: 、没说
1: 这呢是吧，他说那我再说几件事儿。
3: 好嘞，
1: 就开手动挡老太太呀， 在十多年前智能手机微信刚起步的时候就自学，还记笔记，把那个操作流程他全写本上。当年呢还敢尝试手机支付，去淘宝买东西还退换货，拥有一颗不老的心。后来彻底退休之后就去公园学跳舞了，也学一些吹拉弹唱的乐器什么的。
3: 哎，就是、就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永远心态年轻。
1: 嗯，
3: 就是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和对很多事情保持着好奇心。
1: 对，这就是年轻的原因。
3: 哎，我想尝试一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意思，这就生活永远有奔头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心中的法拉利级别的大叔和大妈。刚才我们听众这边也说了好多啊，现在我满屏幕看到都是河虾啊。大家那个发一发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把咱们这个冲一冲评论什么的，好吧？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这个吃海鲜可以美容啊，用黑绷带呢也可以美容、啊。
1: 对，就绝对的。
3: 关键是价格呢，520块钱，也就是吃一顿海鲜的价格，大家可以用好几个月的，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还有礼盒礼袋520宠粉特价啊，520块钱，平时。这个大好几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看一看链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我们这边看看了，球坛也给我们找了好多特别潮流的法拉利级别的老爷子老奶奶、这边有一位老爷子叫88岁最潮爷爷康康爷爷，
1: 康康
3: 他是一位88岁的穿搭博主，身高1.8米的他退休之后从高校教师转型成为坐拥数百万粉丝的时尚博主，从容驾驭绅士风、街头风、中国风等各种风格，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各种穿搭，衣着时尚，被粉丝称为最自己的生活态度。
1: 嗯，这是位88岁最潮的康康爷爷是吧，经常您可能看到他
3: 穿的都挺好看，
1: 可时髦了。
3: 嗯，
1: 而且关键啊，他这1.88米的个儿啊，1.8米的个儿，88岁，真的是九头身啊，人家
3: 就是腿长
1: 啊，
3: 身材比例好，
1: 身材好、还有一位优雅影后，大家都知道这位奶奶
3: 啊，
1: 吴彦姝奶奶，吴彦姝奶奶87了，我都没想到。
3: 嗯，
1: 我记得其实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垫上做瑜伽动作，哇、每个动作都做得精准到位。她72岁才重返演艺圈，重启人生的，84岁丰厚的，87岁能够。完成什么呢？平板撑、一字马，每天6000步，学英语，熟练使用各种手机 APP。而且我记得他还有名言，就是我不愿意跟孩子住一块儿，就是我不给他们添麻烦。他呢，就是真的让我们也理解了年龄不是限制，而是生命的厚度。
3: 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呢，不是说不给他们添麻烦，也是就是想还是那句话，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哈。然后89岁传奇大爷王德顺，这个确实这两年、曝光频率非常高，
1: 白发飘飘。
3: 50岁开始健身，79岁光膀子 T 台走秀爆红网络，85岁还考取了飞行执照，近90岁又成功了学会打碟，受邀参加音乐节，用一生践行人生没有保质期，热爱可抵岁月长。
1: 还有一位73岁，在他们这眼前就成了小年轻了哈。73岁的追风大爷金辉，他

0: 呢是首位70岁以上百米跑进14秒的老人，而且呢他是斜杠老年啊，他秉持着不服老不躺平的态度，将自家阳台打造成了私人健身室。
1: 要说耐力，这个包括柔韧度，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锻炼啊。但你说百米跑进14秒，
0: 这可不容易，这是速度，
1: 这个、爆发力跟心肺啊，确实是很非常的难得。然后还有来自成都，比如我冬天去滑雪的时候，到了来滑一场滑雪，而且甚至还有老爷子就是60-70了，背着滑雪板不坐缆车，从山脚底下爬上去。爬到山坡上往下滑，一天好几趟，年轻人都来不了，因为今年特别流行那个登山滑雪，就自己爬自己滑。但是呢，就是一方面也是要适度，还有一方面呢，要就是学会保护自己，然后带好护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在就是科学保护的情况之下，所有的运动都是可以延年益寿。
0: 是。与其说他是意外给摔跤摔回来，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开始了一项自己热爱的运动，他特别的开心。
1: 对，
0: 人有时候意识能决定自己身体的走向。
1: 是的
0: 啊，你每天老想着他，哎呀，我不行了，这也不行了，那也不好了，每天腻腻歪歪的，他就老好不了，老病病殃殃。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正念去想啊，他会好的，他一定会更健康，他一定会有起色。那你看看吧，没准身体也会发生变化。
1: 是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做好自我保护的基础之上啊，尽量的让自己选择更精彩的人生的生活方式。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我的心中法拉利级的大叔和大妈。月亮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压力大的路段，18:47，北部环路呢，向北二环德胜门的西向东，小街桥东向西，马甸尔双向，建祥桥东向西，红山桥，奥林西桥西向东，来广营，北苑桥东向西，行驶比较缓慢。还有东二环的10条桥南向北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你好，我是李丽。
1: 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法拉利级别的大叔和大妈，还有包括您自己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很多就是青壮年听众听完了以后也像我说的，一方面颇受启发，一方面呢也会倍感压力。
2: 没错，
1: 是吧？
2: 说到启发哈，真的，我们从这些闪闪发光的法拉利大叔大妈身上，真是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年龄只是数字，心态决定状态。
1: 对。
2: 第二就是专业与热爱啊，是永不褪色的魅力底色。第三就是打破刻板印象，拒绝被标签化。真正酷是对生活的掌控力和对自我的接纳。生命的质感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看到一种令人向往的未来了。
1: 对，而且呢，可能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很多都是跟比如说健身啊，然后运动啊，包括艺术有关。那这些呢，可能也会告诉我们，你看这里边就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很多，其实是从年轻的时候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然后呢，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他不觉得是一个负担，他觉得是每天像吃饭喝水一样，像睡觉一样，非常自然的一个生活状态。
2: 对，
1: 自然他就可以坚持的时间很长了啊。
2: 哎。
1: 像噔噔噔噔的说，我们家身边的法拉利是我们小区的舞蹈队队长，
2: 带着您跳呢。
1: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队的，还是说您属于趴窗户边上看人跳舞那种啊？
2: 羡慕呢。
1: 因为刚才好几位听众都说，我们小区里面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我都觉得就是非常的法拉利，就一年四季
2: 体态轻盈。
1: 队长呢，年轻的时候就是舞蹈演员，现在70多岁了，身材面容保持的还是那么好，
2: 是
1: 修长的四肢，窈窕的身材，又让人如沐春风，感叹岁月静好。你说他那个修长的四肢，一方面可能比如说专业院团选舞蹈演员，确实他是要看先天条件的，
2: 底子好。
1: 还有呢，可能就是他锻炼，他从小练的过程当中就是越练越长，
2: 他就是舒展
1: 压腿啊，抻筋什么的，是吧？你看现在走在路上，看到年轻的小男孩、小女孩，特别是小女孩，就是那种腿特别长的，特别多。
2: 对对对，是啊。
1: 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小时候，可能大家从小给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报个舞蹈班，
2: 哎，
1: 从小压压腿啊什么的，
2: 抻一抻啊，
1: 那自然他那个比例就是越长越好。
2: 还真是，所以在有些方面注意一下，还真的对未来很有好处的。这位双正堂说，我们村法拉利大叔，冬日里暖阳下靠墙根儿。聊的都是绿变什么的，
1: 都是国家大，
2: 老羡慕，确实都是墨水，
1: 是吧？
2: 你跟人说说核聚变，你从说没话了。
1: 我也是看阅兵的时候，看那学校里面给孩子们做演讲，做分享，然后就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获得了老教一个海报。
2: 哎呦，真好！
1: 那个海报老教授还签名
2: 了吧？
1: 而且还签了时间、日期。然后呢，他是那个海报是什么？就是93阅兵的兵器谱。
2: 嚯！
1: 就是从天安门广场前面开过所有的这些导弹车，包括飞过的飞机的型号
2: 啊，都在。哦呦，
1: 都在
2: 那
1: 上面。
2: 那这个礼物且认一阵儿的。
1: 然后我还以为就是93阅兵完了以后，我好好的研究了一下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些海陆空三军的各种装备什么的。
2: 怎么样？
1: 结果我看了那个海报以后，明白的还是不明白，就感觉这
2: 说的是什么？
1: 怎么都没见过呀？
2: 这不就是我说的真奇的那个吗？
1: 对对对，给听众朋友留言，我看到了，还来不及念。一家三口在海边玩的时候，就把

0: 把自己放圈里面，在大海海浪里面在那儿飘
1: 啊，徜徉，
0: 飘着飘着就飘远了。就有点要回不来了、
1: 哎呦，
0: 然后说他们家爸爸呢就急的呀，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拉着媳妇儿，就蹬不过来了那种。然后说旁边有一个陌生人，
1: 哎呦，
0: 他们都觉得简直是救了命了那种。
1: 对对
0: 对，一方面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在海边游泳，你看这么多年的军人哈，人家就是心里面游也比较了解，敢游，不然的话真的把自己放在救生圈里面，在海上飘着那种，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因为真的海浪你它真的飘离岸离岸潮
1: 离岸潮离岸潮
0: 离岸流，它是把你往外海推的时候，那你真的想回你也回不来，那种
1: 是
0: 非常危险、
1: 啊、除非你储中的等着飘在那儿，
0: 那就只能等了，
1: 只能等，就飘在那儿，然后随着它走，然后它一定会回来的，就是说它先往中间海的中间走，然后它会往左右两边回流再回。人在那个时刻很难做到心态平和的等待，所以好多人就因此丧失了生命。嗯，所以这种事情还是
0: 要敬畏大自然，
1: 敬畏大自然，真的、
0: 嗯、看上去挺平静的呀，这地儿下去玩会儿吧，千万
1: 不一定。
0: 带孩子的话千万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范围啊。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大家身边这么棒的这些法拉利级别的大叔大妈们，都是我们人生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生活的力量啊、
1: 嗯！好，希望大家都成为那部不老的法拉利，
0: 对，大解放也行。好，那今天我们晚高峰的直播
1: 还是大二八吧，二八大车，
0: 还得片腿儿。代表我们编辑球坛，感谢各位的收听。目前我们通过交管局的主大厅看到的探头，目前像东二环，包括建国门沿线、长安街沿线，现在行驶是基本畅通跟正常的啊。今天还是那句话，这个大家如果遇到了临时管控的路段，咱们耐心等待，感谢各位的配合。
1: 嗯，
0: 那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啦。

0: 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先来看一下西部环路，目前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

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五环红山桥到建亭桥、奥林西桥西向东，来广营桥、北苑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方向，十八里甸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

0: 75。明天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

明天白天呢，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云量会进一步增多，湿度也增大，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和今天差不多，是体感闷热。尤其注意是下午到前半夜呢，是有短时的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总体不大，大多不足2毫米。对晚高峰呢，可能个别点会有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需要关注的呢是双休日，这两天呢都是阴天，多降水天气。目前看呢，周六下午到周日呢有全时性的降雨，而且雨量比较明显。

0: 个我们就给大家送出去了哈。
1: 哎，
0: 然后呢，今天的聚会大家刚刚听到片花了，大展神通，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今天这个主题我可太喜欢了，咱聊霸王龙。
1: 这哪个小孩看见霸王龙这三个字儿，或看见霸王龙相关的造型啊、玩具啊、小摆件儿，他能走得动道啊？
0: 哎呦，别说小朋友了，大

0: 四月初一拉开帷幕。本届庙会以庙风民俗成古韵，京西福地又平安为主题，活动为期半个月，将有近百档传统民间花卉来进香，来到妙峰山的庙会。妙峰山的庙会呢，其实始于明代的中后期，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庙会之一。2008年，妙峰山庙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门头沟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咱们是安利局哈、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咱们的小主题呢叫做霸王龙家族来报道，跟大家一块云逛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出的霸王龙恐龙之王特展。
2: 哎，来哟、哦。

比较有名在于它是全世界少有的处于一个近成年亚成年个体的这么一个霸王龙。然后后来呢，目前的这个所有者，我们的合作方德国的博物馆

0: 呼呼的他。
1: 这只仿的是洛基还是雷迪娜吗？还是说他是一个独立的角色？
2: 他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对，我们有一些对大型霸王龙的参考，比方说还有一些

0: 大家想看实物可以来看视频直播，
1: 没错，
0: 我跟嘉明脑袋上在耳机上绑的这个啪啪圈就是这小恐龙哈，到时候您拿到手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样子，绿色的，然后呢做工也非常精致，上面带着那个刺绣鼻孔的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就他们文创部就是产品部应该是不只有啪啪圈，我看王老师身上那个恐龙 T 恤也不错，他今天能穿着恐龙 T 恤来，您要到现场我估计您能看见更多跟恐龙主题相关的一些有趣文创，可能花样还不少呢。
1: 哎呦我天哪，我听了这
0: 我就看他这 T 恤不错、啊、
1: 王老师默默地低下了头，什么
2: 谢
1: 五个啪啪圈还不够
0: 大家自己到线下去发掘，反正不能空手走啊，
1: 线下看啊。
0: 对对 对
1: 然后呢今天也看到很多朋友提到了很多跟霸王龙有关的趣味的问题哈、
0: 哎、
1: 我看哈，比如说有朋友问就霸王龙有几颗牙齿，有朋友问霸王龙是主动捕食的呀还是食腐的动物呀，还有朋友问怎么样去判断出霸王龙皮肤的样子是光滑的还是疙疙瘩瘩的还是长毛的，
0: 对，还有人好奇那霸王龙到底什么叫声，是嗷呜嗷呜的呀还是哦喽哦喽的呀
1: 还有这两位老师这问题之前没说要问呢，
0: 就听众先问的，
1: 对，能回答哪个一会儿咱回答哪个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关注时光聚会来看视频直播，为大家带来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蔡健雅达尔文二进化版。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三元桥到国贸，东四环北向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四惠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管装，北京万全。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鼓楼东大街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还有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向北，交道口南大街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路段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三元桥到国贸，东四环北向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四惠桥，以及东五环的北向南环铁桥，还有平房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是北京。
3: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
0: 有你的时光每天。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这个夏天呢，咱都穿短袖短裤啊，尤其是上半身，如果胳膊上什么都没有的话，显得少点什么，需要一些点缀。
1: 应该带一个霸王龙啪啪圈。
0: 那是右手带霸王龙啪啪圈，左手带一个 Burberry 的手表。
1: 哎，
0: 我发音还算准吧？
1: Burberry 啪啪圈，你听多么的搭。
0: 来吧，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多款的 Burberry 手表，正品保真，支持您线下这个权威机构验货啊。
1: 嗯、
0: 有，我看看那些款式我都叫不出来名，叫贝母满天星款。
1: 贝母的会反光，非常漂亮，柔和的那种珍珠光泽。
0: 还有叫顿方盘鹦鹉螺款，
1: 嗯，
0: 还有紫罗兰钻光银韵款，
1: 嗯，
0: 还有经典英伦格纹方表款，
1: 嗯，
0: 这些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手表，都能以899元起的价格您挑您看，因为牌子在这摆着，性价比在这摆着，有一些表的款式它确实不多，
1: 对，
0: 先到先得。
1: 反正我是推荐那个贝母款啊，然后那个方顿款也不错。各位伙伴，识货的朋友请猛猛的冲 Burberry 我们海外专柜热卖的爆款腕表，无论您日常是什么样的休闲风格、商务风格都能够匹配得上，而且这一次也为大家准备了牛皮和金刚表带，随便您挑，方形圆形的表盘任您选，人工合成蓝宝石镜面，高清通透还抗刮耐磨，原装进口机芯，走时精准，在国内专柜标价上万元，电商代购也得3-4千。今天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手表，只要899元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权威机构验货，多款热门款式任您挑，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

0: 聚会啊，今天是安利局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之霸王龙家族来报道。再次欢迎我们两位聚会伙伴，国家自然博物馆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王宝鹏，欢迎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还要欢迎霸王龙恐龙之王特展联合策展人王宽，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
3: 我们今天会从聊天室当中所有参与互动留了手机号的朋友当中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上一个国家自然博物馆恐龙啪啪圈哈。这是一个毛绒玩具，它呢可以绑可以挂，您是像小朋友戴手上啊，您挂包上啊，还是拆下来上面拴一个钥匙环挂那个钥匙上也都没有问题哈。做工也非常的精致，那个眼睛那个是扣钉上去的，它的那个鼻孔和牙齿都是刺绣上去的哈，上面带着背脊，而且是几种颜色拼色，就它那小脚丫肚皮和那个后背它是三种不同的颜色是拼出来的，非常的精致哈。喜欢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聊天室，大家这个努力留了手机号，咱们抽抽奖哈。然后这个奖品的发放方式呢，是要需要大家到自然博物馆线下去领取，我们会登记您的手机号，中奖的朋友我们会把手机号报备上去，您到他们自然博物馆有一个礼品部什么，您到上面就是一报手机号就能领走啊。
0: 是
3: 五个朋友每人一个，所以大家踊跃来参与互动，我们来抽奖。抽奖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加手机号，想看实物图可以进聊天室哈，我刚才拍了几张照片，也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边看视频直播。我跟嘉明头上现在戴的就是把这个恐龙啪啪圈绑在了耳机上哈，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非常可爱。
0: 来吧，我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解答听众朋友互动的环节，从来没有过。这位朋友枯木就问了，人是怎么判断出霸王龙皮肤的样子是光滑的疙疙瘩瘩的还是长毛的？
3: 你们现在展示的只是骨架啊，也没有皮肤，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其实是有发现过那个皮肤的印痕，大概知道
0: 皮肤的印痕
1: 啊，对，就是说它没有完全腐烂的时候，然后它和这个周围的这些泥啊，会有对它皮肤有接触，
3: 像拓印一样。
1: 对，就像好像苏就有周围发掘的时候就发现它这种印痕，皮肤的印痕，所以这也需要很苛刻的埋藏条件。像我们馆里边还有一件中国应该第一具的恐龙木乃伊，也是在它的背部啊。它那个皮肤的鳞片的构造都保存下来了，
3: 有鳞片的，
1: 就是对，
3: 就发现的那一块是有鳞片的，
1: 对，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鳄鱼啊，它这种皮肤啊、就是那种感觉啊、
3: 像盔甲一样，
1: 对，给人的感觉就是还是比较粗糙一些的
3: 啊，是厚实粗糙的、啊，
1: 对，
0: 不是轻轻划一下就能划开个口子那样的，
1: 不对，应该还是比较抗造的吧，
3: 品味人生说，哎呀，这霸王龙还蛮可爱的。然后泽宁他哥问说，咱们这个展开到哪一天啊？我想八月底去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我们开到10月11号。
3: 可以，
0: 那还有好长时间呢
3: 啊。
0: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燕林问，霸王龙到底是主动的捕食者还是食腐动物？
3: 吃鲜的还是吃烂的？这个你们知道答案吗？
0: 有相关的研究吗？
1: 这个是有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提得挺好啊。其实这个东西从演化角度来说嘛，首先我觉得长这么大它肯定不是为了仅仅食腐的，就是我去吃烂。其实霸王龙它能长这么大，它其实是非常精明的，它会最新的研究是发现它其实会很合理的利用这些食物的啊，就是哪怕一点碎肉它也不会放过，
3: 有新鲜的吃新鲜的、条件不好吃烂的也行，
1: 对，它肯定是它需要这么大个体，它每天需要能量很多、有腐肉它肯定不放过的、以前大家都以为它只是食腐肉的，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它其实会主动捕食的。我长那么大个子，我可不是为了天天就捡垃圾堆里捡腐肉吃的啊、所以说这个他，你看他把自己装备那么好，长那么一个大脑袋，然后那么大的一个
3: 锋利的牙齿、
1: 锋利的牙齿，香蕉一样的牙齿，然后那个还有那么强壮的后腿，他应该就有短暂的冲刺能力，而且力量那么大，然后咬合力那么强，然后能成为六表第一综合能力，那不是说白给了我。
3: 他有这么强的估算出来的战力，估计看着边上那些食草的个头大一点，估计他可能也要往上扑。
1: 对，
0: 是比挑霸王龙性格呀，对吧？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很多朋友问，就是在那个咱们叫打引号的年代哈，霸王龙应该是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了吧？他其实想吃点谁？应该也都能吃一点。
3: 像这个问题在我们展览当中，你们会在这个布展过程当中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解读解释或者说一些延伸的信息吗？
2: 这个会有的，而且

就结合刚才的问题，第一，这个如果说霸王龙只食腐，那谁来去做那些捕猎者？实际上，霸王龙是当时北美大陆。

0: 小龙吃大龙，大龙吃树叶。哎，这个答案，就这个问题答案，可以大家到展览里去找一找。小龙吃大龙，大龙吃树叶。
1: 这大龙，
2: 哎，看看看吧，我想不明白了。
0: 上展览里去找答案。
2: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刚刚在咱们上半段的时候，两位老师其实也预告了哈，咱中国恐龙大国，而且在咱们展览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中国暴龙类家族成员全线集结。暴龙类家族成员都有哪些？
0: 中国暴龙类，因为犄角旮旯说，就在你们说的时候，我尝试搜了一下恐龙之乡，结果中国出了一大堆，
2: 是吧？
0: 啊，来吧，
2: 分享分享，介绍介绍，
3: 其实我们说，我介绍从那个我们平时说的霸王龙啊，其实我们指的这个霸王龙这个物种，实际上就是它的属叫好多名字了，像什么雷克斯暴龙啊，包括君王暴龙啊，都是对霸王龙这个物种的翻译。但最响亮的就是霸王龙，我们平时小朋友说的可能就是霸王龙这个物种。我们说的霸王龙家族呢，其实已经到了，在学术上已经到了霸王龙超科这个范围了。
0: 超科，
3: 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没有霸王龙呢？我们是指的这个物种，就是在它的祖先类群祖先类群其实半步在当时的好多大陆上，但是呢在了那个由于地理隔离的问题呢，在北美洲和亚洲这一块儿，它就朝不同的方向演化了啊，所以说中国其实也有很多霸王龙家族，就是暴龙超科的这些成员的，就是从它最早的小型化的长羽毛的，到后来大型化的，一直到后来咱们亚洲自己的恐龙之王，像朱生暴龙，像特暴龙，咱们其实是有自己的代表的。
0: 现在我已经听晕了，老师，暴龙跟霸王龙这两个词的范围是谁在包含谁？他们什么关系？
3: 实际上平常说的霸王龙有时候就等于暴龙。其实这个是一个翻译的原因。最早在中国，其实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好多学者就已经把这个 T-Rex 翻译成霸王龙了。在

0: 霸王龙、暴龙它是什么样的龙？我们本地的这个，
1: 其实咱们还有不少成员的，就是说，
0: 比如说
1: 分布范围还挺广。
0: 一般在哪儿？
1: 就是早期的像那个在辽西这边，和
0: 东北
1: 还有新疆都有，像那个辽宁的像奇异地龙。它也是早期的，就是霸王龙家族的成员，
2: 发现最早的，
1: 对，它是也是正现在证明，它应该是身披羽毛，对，体型比较那个小，
3: 一看带羽毛就可是轻盈一点，
1: 轻盈而且一米多，所以说它就是早期的代表，就是说任何一个物种，它早期的祖先类群都是小比较小，
0: 越长越大，
1: 对，它演化到后期就是越来越大，有那么大的趋势，像大象呀、马呀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些物种都是这样，当然恐龙也不例外，
0: 人也是这样了，
1: 对，人也是这样。在新疆呢，五彩冠龙都属于早期的代表，一个是身披毛发，还有体型小，小型化。
0: 你们现在挖掘人的骨骼化石，什么就能说它是五彩什么什么龙冠龙？
1: 它其实是那个代表它地名，是当就当地发掘那个地方的，它那个地貌有那个像
2: 五彩湾，
1: 对，五彩叫五彩湾，所以说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吓我一跳！我说你们挖骨骼都能挖出它是个五彩的龙，
3: 就
0: 是
3: 命名方式，它其实是多种多样，带有点迷惑性的。
0: 明白了啊！你看，所以如果要是认认真真看展览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要打问号的，就是它要勾起您的好奇。心要提问的，然后解释了之后你才知道，我们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3: 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咱们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霸王龙啊，跟大家一块儿云逛正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出的霸王龙恐龙之王特展，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参与咱们的互动抽奖。
0: 我们的恐龙啪啪圈现在在这个现场等着大家来领啊！
2: 这呜嗷叫呢，都
0: 它也有可能呜噜呜噜叫。
3: 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今日聚会第二支歌，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0: 真，
1: 那大家开始点菜了已经。
0: 然后呢，最后也问问两位老师，其实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提到说霸王龙，小朋友喜欢的。以二位老师的这个经验来看，现场的大朋友多吗？或者是大朋友主动带着小孩孩子去看的多吗？
2: 这个我来讲一下我主观感受吧。就首先我觉得至少大朋友去的，这次我们可能也是机缘

0: 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诚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全球媒体啊都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访华的新闻啊，那咱们也稍微的说一点啊，咱们主要关注的是来的这17家公司，跟上回是有明显的不同啊。因为之前呢有很多能源公司的老总啊是来了，但是这次啊一家能源公司的企业都没有。我们看到呢这17家企业分布在以下四个领域，主要是在科技赛道，分别是有苹果公司、全球消费电子霸主、英伟达、 AI 芯片绝对龙头，
1: 是的
0: 啊， Meta 全球社交媒体跟数字广告巨头，同时投资元宇宙跟通用人工智能，特斯拉这就不用再介绍了吧，
1: 介绍了
0: 啊，高通移动芯片的专利霸主，
1: 是
0: 美光科技存储芯片的三巨头之一，高毅啊，光电激光元件行业

0: 正式，
1: 对
0: 啊，这地方也没问题，
1: 那假不了啊，
0: 也都付了尾款了。
1: 嗯，
0: 但是尾款付了之后，工作没着落呀，
1: 嗯，
0: 东窗事发，最后就报了警了。报警之后呢，六名诈骗人员，三个人是判了10年以上。另外三个人呢是判了1到3年不等的缓刑，
1: 嗯
0: 啊，但是家属方面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诉讼请求，
1: 嗯，
0: 就是说这烟草局跟物业，他们得赔我们呀，
1: 啊，
0: 因为他们没管到位呀，
1: 嗯，

0: 到底啊，这烟草局跟物业公司
1: 有没有
0: 责任？有没有可能获得这个赔偿呢？
1: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刘宁老师。
2: 现在烟草公司和物业公司要。

是两种水果的双拼，但是收货的时候呢，发现只有一盒凤梨。那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啊，这款凤梨的名字叫芒果凤梨。刘女士啊，就发帖吐槽，好多网友呢也分享了自己的。

0: 先后参加了 C2 科目的科目二的考试，也没过。
1: 哎，
0: 又瞒着驾校呢，
1: 嗯，
0: 自己预约了 C2科目二的考试，
1: 嗯，
0: 又考两回，
1: 怎么样？
0: 又没过，
1: 好，
0: 就考了五回了，
1: 怎么都过不去，
0: 都没过，
1: 嗯，
0: 哎呀，不高兴了，就把驾校给起诉了。
1: 驾校有啥错啊？
0: 要求法院判令驾校啊退还培训费用，
1: 哦，
0: 赔偿误工费，
1: 嗯，
0: 交通费，啊，这个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驾校已履行培训义务。对考试没通过没有明显过错，
1: 嗯，
0: 一审驳回全部诉求，何先生不服，提出上诉，
1: 哎，
0: 日前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哎，也不知道何先生他就是自己哈代理，还是说请律师了，
0: 啊，
1: 如果请律师的这律师为挣点代理费可够缺德的啊，这明显人都能看出来，怎么可能赢呢？
0: 哎呀，这五次考科目二没过啊，要我说咱先别着急投诉啊，
1: 嗯嗯，
0: 咱看看是不是跟方向盘五行相克呀，
1: 太不是。

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电梯的标准啊有没有根据变化的情况加以修改啊，因为咱不是特别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好像

0: 最近啊，印度的卡纳塔克邦麦索尔市在路边墙面啊安装了镜面反光板，试图呢整治随地小便的行为。为了增强夜间的效果呢，市政部门啊还在镜面板周围呢加装了 LED 灯，会随着路灯自动亮起。然而刚过了一周啊，就一名男子若无其事地站在镜面墙前小便。才一个吗？
1: 啊啊！哎呀，这镜子能照出人的模样，但照不出人的底线啊。
0: 嗯，
1: 这有些人就没有啊。啊，其实有些时候呢，可能随地小便的根源呀、他
0: 厕所太少是吗？
1: 是公共设施不足，不是公民审美缺失。
0: 嗯
1: 啊，要不然咱把那镜子拆了，盖几个厕所呢？
0: 是，而且
1: 好点。
0: 一看这镜子呀，比以前更放心了，因为能知道周边有没有人。
1: 哎，
0: 一看哦。

0: 或者说加强管理的方式啊，便宜了一波人。
1: 对，
0: 黄牛，
1: 黄牛，是的，是的，
0: 是吧？就很多黄牛就利用这个机会啊，赚了好多钱。
1: 某些学校咱不说是哪儿了，学生。

0: 要出低度烈酒的消费语境
1: 啊，
0: 而且把他们呢推广到这个免税店这个渠道来进行零售，这也算是一个公司新的战略增长点吧。
1: 对对对。

0: 想
1: 过头兑雪碧，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啊，也不谁想出来的，
1: 好多人还觉得挺好喝的。嗯，
0: 我记得还有一段时间是流行什么？
1: 嗯，
0: 哎呀，是用什么兑红茶和冰红茶跟冰绿茶呀？
1: 也是用酒，是吧？
0: 对，也是用酒，是用、
1: 啊、
0: 是用什么酒？什么什么丹尼？有一个叫什么？我不知道
1: 杰克丹尼
0: 是
1: 杰
0: 克丹尼吗？我忘了
1: 啊，
0: 还是什么？
1: 对，你要这么说，我也有印象
0: 有一段，就是那会儿就是钱柜特别火的时候，嗯、
1: 对对，

0: 一个位置。
1: 嗯，就是李栋老师说到性价比这一点哈，也是就通常咱们所说的那个餐酒，就有白的红的都有哈，也有起泡的。实际呢，折成人民币百元以内的多
2: 啊，
1: 就欧洲人也是喝大几十块钱的那种，有的并不难喝，好多溢价在哪儿呢？不是。

0: 也没法申诉，
1: 你在人家地盘嘛，
0: 就这么一个情况。
1: 是
0: 啊，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拳击这个比赛，
1: 分析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也采访了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
2: 这件事情出现了以后呢，网上

杀。这场没枪声、没目击者眼中的沉默猎杀。长的队伍。第二个词是日伪系统，在咱们今天的节目里指的是日本侵略者和他们在东北伪满洲国凑起来的军人、特务和警察部队。这个队伍专门用来镇压抗日力量，是把东北抗联逼入生死绝境的头号劲敌。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东北抗联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要知道，在抗联的全盛时期，有11个军，3万多人，能在大兴安岭到完达山的大片山林里跟日军正面周旋。可到了咱故事发生的这个时候，抗联的整个队伍加起来，人数已经

是送命，就会有一批秘密营地被狠狠地摧毁。抗联的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句话：叛徒之害甚于敌寇，日军来了还能拼着命打，可叛徒一叛变，咱的底就全被日军摸透了。在周保中写下这句话的前一天，他刚接到消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出了名的硬骨头刘金山，竟然也叛变了。刘金山之前是真的硬，他第一次被日军抓捕的时候，被吊在房梁上抽了两天两夜，半个字都没说，注意跳窗户跑了。归队后，大伙都拿他当抗日榜样。第二次被抓之后，刘金山只扛了七天就全招了。他把吉林东部的七个秘密联络站的地址全给了日军，导致这七个联络站的交通员有五个当场牺牲，两个被抓后杀害。除了单个叛变，还有更狠的集体投敌。一次，有个抗联的连长跟大部队走散了，正当他们一群人在山里又冷又饿的时候，日伪系毒刺，不拔掉别说打日军，连队伍能不能活下去都难说。而且如果不实施报复，还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叛变是一条求生的捷径。很快，抗联的领导们就定了主意，把主力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训练，同时组建一支精锐队伍潜回东北，除掉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这支秘密组建的队伍肩负着重大任务，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这些叛徒

们算总账的方式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是明刀明枪的正面搏杀，而是让这些叛徒在日军眼皮子底下玩失踪。在短短三个来月的时间里，日伪系统登记在案，手上沾满抗联战士鲜血的11名核心叛徒接连离奇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日军翻遍了东北各大城市和周边山林，愣是找不到半点有用的线索。这场诡异的失踪潮是从一个叫李德富的叛徒开始的。李德富原吉东地区的山林、村落、联络站都被他摸得门清。后来在一次送信的时候，他被日军�抓获，叛变后供出了3条秘密交通线，导致2个联络点的交通员牺牲。李德富后来被安排进了伪满洲国警务厅的特务科，专门整理抗联的情报档案。他虽然官不大，但在做的却是能要人命的东西。那可是一份完整的抗联人员档案，在档案里他会记录所有抗联战士的姓名、化名、活动区域、家属信息乃至藏身地点。这份档案要是做完了，东北所剩无几的抗联力量就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可就在这份档案快要做完的时候，李德富失踪了。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牡丹江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他请2个同事吃了羊肉饺子，还说吃完饭回警务厅加班。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当天晚上他媳妇儿，警察翻遍了牡丹江市区和周边乡镇，一男人，俩人比李德富先走，之后知了。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赵宝田在自己家里没的，当时他已经当了伪满三江省协和会的参事，拿着日军发的特殊通行证，

0: 而且赵宝田的家离日本宪兵队只有300米远，他媳妇儿早上出门买菜回来就发现人没了，卧室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杯里的茶还是温的，人就跟直接蒸发了一样。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被捕后叛变的刘金山，他在哈尔滨的秘密住所里失踪了。刘金山叛变之后被日军安排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工作，住的地方是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门口有围满警察24小时站岗。他最后一次露面是跟日本特务在中央大街的西餐馆吃晚饭。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就发现李后当了东北伪满洲国家官的严严实实。接下来的8个叛徒失踪的方式也都差不多，而且他们全都是在哈尔滨、长春、佳木斯这种日军控制最严的核心城市里失踪的，没有一个例外。一系列的失踪事件让日伪系统直接炸了锅，他们甚至慌不择路地去找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求助。关东军的情报部门调查了所有失踪人员的档案，找了所有相关的人问话，还挨家挨户的地毯式搜查，最后还是一点。在日军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早在好些年前就有专门的政治负责抓内奸、除叛徒，人的行动都是找到人开枪打死，留下警告信，尸体都会被日军发现，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搜捕。但这次的失踪事件手法明显专业太多了，干净到一点痕迹都不留，完全不是之前普通锄奸队能做到的。直到多年后，俄罗斯解密了二战时期的远东军区档案，大家才从尘封的文件里找到了这件事的真相。在一份苏联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部长签署的绝密文件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对于已查明有叛变行为且对组织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员，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消除。这份文件的接收方不是抗联的政治部，而是一个代号叫斯维亚托戈尔的组织。这个词是俄罗斯民间传说里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勇士。其实斯维亚托戈尔是苏联远东情报部直属的一支特种作战分队，成员是苏联的情报军官，加上经过严格筛选，就是和苏联的这个队伍。当时抗联已6年，熟悉当地的地形、气候、人情，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生存。这些人在苏联接受了整整3个月的特种训练，内容包括爆破、无线电、伪装、急救，还有审讯和反审讯。经过残酷，接下来咱就来还原一次完整的行动，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日军的眼皮子底。时间是凌晨2点，哈尔滨在-20度以下，街上全是都在沉睡。刘金山住的地方是口有警察彻夜站岗，还有勤务兵专门照顾他的起居，安保级别极高。凌晨2点15分，一个黑影出现在小楼后巷的墙根下，他脸上蒙着围巾，只露一双眼睛，动作快得像

猫，三两步就攀上了两米高的院墙，没发出一点声音，落在了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正好伸到二楼刘金山房间的窗户。黑影顺着树干爬上去，用匕首轻轻拨开了窗户的插销。黑影翻窗进了屋，蹲在书桌上，听了几秒，确认里间的刘金山睡得很沉。黑影没有掏枪，因为用枪会留下弹头和弹壳，一查就能追踪到线索。也没有用刀，因为会留下血迹，容易暴露。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细长的钢丝，这是他真正的武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的过程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刘金山在睡梦里挣扎了几下，手指在床单上抓出了几道印子，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黑影确认目标已经死亡，快速翻了房间里的东西，把刘金山枕头下的笔记本塞进了怀里，那里面记着日军的大量情报。然后他用被子把尸体裹得严严实实，扛在肩上，按原路翻窗出去，顺着树干滑到地面，翻墙出了院子，

除了床单上的几道抓痕，没有任何线索。后来有传闻，锄奸队把尸体运到了松花江边，在冰面上凿了个窟窿，沉进了江里。等春天冰化了，江水会把所有痕迹都冲得干干净净。就是用着类似的方法，在三个月的时间里，11个叛徒全部人间蒸发。整个行动期间，没有任何一个队员被俘，也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这场三个月的无声猎杀，最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些执行任务的队员后来又都去了哪儿呢？在锄奸队的行动总结报告里，只有干巴巴的几行字：执行任务过程中，目标均为熟睡或落单状态下被制服，未发生交火，未伤及无辜，未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所有行动均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撤退路线安全，任务成功。这段文字用铅笔写在一张薄纸上，被折成小块，藏在队员的棉衣夹层里，带回了苏联，几十年后才从档案馆里被找了出来。其实这场行动最大的影响不是清除了多少叛徒，而是带来了极强的震慑效果。他明晃晃地告诉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只要你当了叛徒，就会死得不明不白，哪怕在最安全的被窝里，也会被人无声无息地带走。这种恐惧比任何公开的审判都管用。从这之后，一些日伪系统里的叛徒开始主动跟抗联恢复联系，想靠立功赎罪。还有一些已经投敌但没干过太多坏事的人开始收敛行为，不敢再跟抗联作对。更有人吓得直接连夜逃离了日伪机关，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从此抗联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变事件。抗战胜利后，抗联的战士们跟着苏联红军的队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东北故土。他们开始肃清残留的日军，寻找失散多年的战友，重建党组织。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提起这场锄奸行动，那些的名字早就被战争的洪流淹没了。后来抗联的番号被撤销，这被编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参加解放战争。

0: 也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面抗联，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一片沉默的白色森林。在那些名字的下面还有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属于那些在黑暗里执行任务的人，他们来过，战斗过，又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把所有秘密都藏进了岁月深处。这就是历史，大部分已经被遗忘，小部分被记录下来，而最核心的秘密永远留在那些沉默者的心中。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是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北京的四合院是让很多曾经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人们常常念想的地方。之所以会想念，是因为这房子圈起来的小院里有着太多自然四季与院里生活的人们一起留下的许多美好记忆。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翻开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的《四合院活物记》一书，今天我们和崔代远先生一起来讲讲这四合院里的故事，一起来感受此时四合院里的初夏。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1987年，经过北京市民的评选和市人大确认，月季和菊花共同成为北京市的市花。其实北京种植月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明代在便有野生的月季，清代雍正皇帝在扩建圆明园时广植各种花草，月季花也在其中。当时有山东莱州乡绅进奉的月季花本百余株，被雍正皇帝种在了他经常读书的碧桐书院。京城民间栽植观赏月季兴盛于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年间，因其花开三季，月月花红，北京人广植于庭院当中、甬路旁边。我们来听听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对于月季的这份感情。
1: 就在这几天啊，如果您开车在三环四环上走，您肯定啊能看到那中间那隔离带上啊开着那漂亮的月季花儿。如果您打开车窗呢，您能够闻见，哎呀，非常的香啊，让人开车的时候这情绪啊立刻啊就安定下来了。这月季啊现在在北京随处可见啊，不光是咱们作为三环四环上的这种绿化带的绿化植物，您在公园里头啊，您在长河边上

0: 到处都能看见漂亮的月季花，而且现在这个月季啊，那花色特别的复杂，有的一朵花啊能变个三四种色，那都有。说起这月季，那是咱们北京的市花。月季在传统文化里啊，好像这地位并不是那么高。你看梅兰竹菊啊，你包括牡丹啊，这都是您在唐诗宋词里头经常能见得到的花。但月季呢，好像写它的人呢还真不多。我就琢磨哈，可能因为这月季啊开花太频繁了。俗话说这人活一世，花开一季。您像这牡丹花，就前些日子您到各大公园里头能够看见啊，华丽的那种紫色的牡丹花，也就开上个礼拜，再想看啊，明年了。那兰花那就更金贵了。这月季呢，几乎啊，这一年啊，能开上三季，每个月都开，每个月都开，而且呢，特别的皮实。再有呢，这月季啊，相对来说呀，它这整个的这个花型啊，不是啊那么讲究，是吧？您看那枝儿啊，滋棱八翘的。所以呢，这月季啊，就是一种接地气的花，就是一种老百姓的花，不同于这些个文人墨客啊，在书斋里头啊，在诗啊这些个珍贵品种。这月季啊，要说起来还真是咱们中国的品种。后来呢，到了晚清的时候，这种花啊，传到了国外去啊。我们外国这植物学发达呀，把它一归类叫什么呢？蔷薇科的，哎，蔷薇科的植物。而且呢，这月季叫什么呢？花开不断的中国蔷薇。你听听这个名字，指的就是那种古老月季。现在呢，您如果到天坛公园啊，可能还能见得着，就是那种紫红的颜色，那花啊看着很厚实，跟那绒布似的，一簇一簇的啊，满枝满杈的都。后来呢，这个花呢就跑到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院子里啊，也作为咱们院子里能够见得着的啊这种点缀性的花花草草了。因为它好伺候啊，我这别的花啊太名贵的盆月季啊，花钱也不多，而且呢浇浇水就得啊，最关键的呢每个月啊都能够看到花。
1: 我们一起来分享四合院活物记一书当中月季的故事。有道是人活一世，花开一季，桃花艳于春光，石榴花花体味不停歇呢。有，那就是在北京随处可见的月季。近些年北京的月季越来越盛，刚进初夏，满城一下子变成了巨大的月季园，什么藤本月季、地被月季、灌木月季、香水月季，五彩缤纷，开遍了都市的每个角落。几条环路上的分车带都被装扮成了月季盘绕的花网墙，公园里的大花坛、小区口的绿化带，哪怕是街巷边边角角的地方，都少不了各色月季的镶嵌。火红的、橘红的、艳粉的、明黄的、雪白的、变色的，各色月季断断续续，一直能开到秋凉入冬。花儿断了续，续了断，似乎断只为了续。难怪清代李立翁把月季就叫断续花呢。据说现在北京的月季能有2500多样，5000多万株，品种大多属于现代月季。它们都是古老月季在晚清去了欧洲转了一大圈子，和当地的蔷薇嫁接之后又引种回来的。而那种曾被欧洲人誉为花开不断的中国蔷薇的古老月季，在宋代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翠蔓红花。后院花池子最边上就曾经

种过一株古老月季，是来自于天坛月季园的经典品种软香红，长得不算整齐，也没人怎么去拾掇它。一到端午节前，它就跟爆炸似的满枝满杈开遍了玫红色的花朵，光润的绿叶映衬着密实的花苞，像一颗颗耀眼的红绒球，浸着微甜的花香飘满整个院落，站在过廊上就能闻得见。那些花儿月月开，月月红，随时看，随时有。尽管朵不大，但让小院里月月都是茂盛的花季。不知为什么，院子里那些好拾掇的花儿，人好像并不十分在意它，说是它论形不算漂亮，

好看倒是挺好看，可开不了多长日子就谢了，第二年也长不了太好。这株月季没人特别关注，因为枝上带刺儿，连猫都不爱招碰它。它就那么皮皮实实随意疯长着，却能断断续续开上大半年，一直开到西北风刮枯了枝叶，细雪粒儿打落在锈红的残花上。这个时候，它的主人沈阿姨才会好歹把枝桠修剪一下，根上多培些土，也就再不怎么管了。第二年，花开依旧，那点点玫红，仿佛已经成了花池子的一部分。有一年春天，沈阿姨宝贝儿似的弄来了一株月季香。

施肥，溜溜忙活了两个多月，手还让花刺刮出了几道血口子。功夫不负苦心人，吃粽子的时候，大伙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

那怎么非得种石榴呢？其实啊，还有一层意思，这石榴的结构啊，跟老北京四合院这居住环境非常的相像。

0: 五月，希望您呢能够去看看石榴花，到了秋天呢，希望您能尝尝石榴果，吃的呢是美味，想起来的是北京的那些故事。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崔代远先生《四合院活物记》一书当中有关于石榴树的描写。尽管一提起四合院，人们总会念叨上一句天棚、鱼缸、石榴树，可真正的天棚我并没有赶上。棚匠这个行业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消失。

构和他家乡的院落非常相似，都是方方正正的，都喜欢种石榴树。他走进北京的四合院，抬头看见石榴树，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亲切。听罢此言，我蓦地一惊，

0: 6868-5858。
1: 15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太大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降指为三，不太适宜洗车。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海里全是你的眼眸，不愿意失去你，更不愿因此失去自己。这是来自徐佳莹的秋夕如风。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感情汹涌而来的时候，语言真的是无法表达，我又无力回天。你想说的话很多很多，可是话到嘴边呢，又变成了那些完全不能代表你心意的话。说不出口的爱深沉而隐忍，要是少爱你一分，是不是甜言蜜语就能够多了点？爱而不能，昼夜结婚，在爱情里总是有一个默默付出的人。

耀华的这首歌叫做《梦守不住心事》，邱意浓的调子，歌词呢是歌名的扩写。以为忘了你，原来还没有，瞒得过我的倔强，瞒不了我的梦。以为忘了你，其实还没有，从来都没有。歌词是这么写的，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中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到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打动我们的可能不再是那句我爱你，而是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也许才是归宿。

到北京静静聆听，花开花落似你我，情到浓时情转薄，要搞一个透彻，说一个明白，想想也还是挺好笑的。

浪费来自林宥嘉。无望的爱还进行着持久战，这有多让人揪心，你从歌声里都能够听得出来。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称得上我的优点。这歌词还真的听得让人蛮忧郁的。爱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执拗，明明知道如同飞蛾扑火，人们会赌上那么一点点可能。

生命的长歌中，可否有一首歌是独独的属于自己？箱子里的旧笔记，相遇不易，却又舍不得不去珍惜。徘徊亭树下，没有了属于，没有了秋雨，也没有了心仪。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为各位呈现上的是花开花落似你我。

陈奕迅的一首《你给我听好》，说到底确实人就是这样，总是有烦恼，要么呢一直是平淡，估计会抱怨无聊。为爱烦恼最好的，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

我们总是在相遇的时候感到欣喜，在离别的时候黯然。相遇和离别好像都是猝不及防地发生的，但其实也都是冥冥中就已经注定好的吧。有些人注定陪不了你一生，只能陪你一阵子，有很晚但是却可以白头的那种。如果你现在遇到了对的那个人，一个想要白头的人，也请你好好珍惜。

调北京，静静聆听。遇到了真心喜欢的人，多不容易，多幸运。有些人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人，连情起的也不一定知道，不是吗？

时间这个东西很难把它记清楚，唯一可以记得的就是那个卡在心缝里永远出不来的人。得又得不到，忘又忘不掉，说后悔，可谁又知道后来呢？

还有最后一首歌带给各位。人生旅途当中，不妨有时候又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石。今天晚上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人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转1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15号白天多云，下午。

0: 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15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太大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洗车。
3: 好故事，不张扬，自带的体温，烟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听见辽阔，听见

0: 中被泛滥，冲毁了良田，冲垮了房屋，百姓民不聊生。哼，当年父君派你去民间治水，九年过去了，民间依然洪水肆虐，水怪横行。滚，你治水不力，该当何罪？来人呐，
1: 在，
0: 革去职务，流放于山。
1: 去。
2: 顺帝息怒，现在啊，还是必须要把大水治住啊。
0: 你们看，谁能来担此大任呢？
3: 顺帝，我去。
0: 雨，你不怪我刚才治你父亲之罪，
3: 我愿替父亲戴罪立功。
0: 好，我一直听闻大臣们说你德才兼备，治水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4: 剥去

0: 思源呢？
1: 奶奶，
0: 哎，把盆递给奶奶。
1: 哎，
0: 大禹治水的故事啊，就这样开始了。
1: 奶奶，
0: 嗯，
1: 那后来大禹是怎么治好水的？是用水坝堵住，不让水流出来吗？
0: 哎，治水可不能靠堵。咱们家北边的涂山和南边的荆山呐、那原来可是连在一起的。发大水的时候啊，那个大禹用一把神斧劈开了这座山，让河水从中间流走了，就不会淹了村庄了。
1: 奶奶，你说的那是神话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0: 哎，这孩子是真的。那治好了大水之后，还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庆功会呢。哦，对，前几年呢，我们这地里还挖出过破罐子破碗呢，人家专家都说了，就是那时候的东西
1: 啊。我知道了，左传有曰，禹会诸侯于橐者万国。
0: 什么猪啊猴啊的，你们学校里学的那些文绉绉的东西奶奶可是不懂。
1: 哎，奶奶。
0: 哎，你不知道啊，这以前呐，我们这里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梅雨旱灾。哎，毛主席说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那然后啊，这

0: 就见了金山闸，这闸门是能开能关，比那大禹的斧子还管用呢。
1: 怎么劝你你就是不听呢？
2: 水生，我说了不去，我就是不去。
1: 您别那么倔行不行？思源他妈把房间都收拾出来了，您和妈搬过去之后啊，我们照顾你们也方便。
2: 哎呀，我和你妈身子骨硬朗着呢，不需要你们照顾。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0: 这爷俩啊，这怎么又吵起来了啊？哎呀，来风，别叫了。
1: 妈，您说我爸怎么就这么倔呀？城里什么都有，生活比村子里方便多了。这土克了村子，到底你舍不得什么呀？
2: 我什么都舍不得。你别说了，你再说我也不去。
1: 爸，今年这么大的水，万一蓄洪可怎么办呢？您要是觉得这儿好，等水退了，我再把您老送回来，好不好？
2: 要是蓄洪，那我就更不能走了。哎呀，
1: 爸！
2: 哎呀，行了，你别再啰嗦了。你看着城里好，你就赶紧回去，别老在这烦我。
1: 哎，爸，你……
0: 哎呀，好了好了，这儿子也是一片好意思，说你这个老头子就是个老倔头。哎，水生啊，别劝你爸了啊，他要是不愿意去就随了。爷爷，您别生气了，也别赶我回城里去，晚生您带我去逮泥鳅吧。
2: 思源乖啊，爷爷记得他。
0: 哎呀，不行，今年水太大了，坝子不安全。哎，对了，村里的男人轮流去坝子上值班，今晚可轮到我们家了，明天一早才能回来呢。
1: 爸，我跟你一起去。
3: 那我也要去，
0: 太危险了，小孩子不能去。
2: 思源呐，等大水退了，爷爷就带你去摸泥鳅沾知了啊。
3: 好啊好啊，来福你也要去吗？
0: 我们家来福啊聪明着呢，捉泥鳅赶鸭子什么都会，对吧来福？看看。

0: 爸，你说今年会续红不？
1: 哎呀，巡祭的时候别多嘴，仔细看你的脚下啊。
0: 还剩几米就巡完了，哎，咱一晚上都看四五回，您说
1: 别动。
0: 怎么了？
1: 有蛇
0: 啊？
1: 别动。
0: 爸，在哪儿呢？
1: 土花蛇。要是被这东西咬一口，你不死也得搭进去半条命
0: 啊。游走了。哎呀，爸，这一边巡完了咱们就走吧啊，去帐篷里歇歇。
1: 哎，行。哎，别动
0: 啊，
1: 还有动静。
0: 爸，哦，
2: 别砸，是我。
0: 嗯，思远。
3: 思远啊，来福。
0: 哎呀，你这小兔崽子，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什么？
3: 就是啊，
0: 这里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2: 没事，来福会保护我的，对吧，来福？
3: 哎呀，行了，先别说了，赶紧先到坝子上面去啊！慢点，你看，哎呀，
0: 帐篷里蚊子怎么这么……
3: 哎，啊，
2: 嗯，
3: 这草我看看啊。
2: 哎呀，爷爷，没遇到蛇，就是蚊子太多。爷爷，你看，我身上都是包。
3: 哎呦，来，哎。

0: 爷爷给你擦擦药啊，来来来，哎，这先
1: 这，哎，还有这爷爷，
0: 好，
2: 哎，你看看，这一巴掌拍死的蚊子都扣炒盘菜了。哎，你大半夜的不在家睡觉，你跑草丛里蹲半宿，来给蚊子加餐呐？
0: 哎呀，思源呐，你奶奶知道吗？啊，
1: 奶奶睡着了，根本不知道。
0: 这坝子上交通管制啊，不许无关人员上，你竟然没被发现。
1: 爷爷，来福聪明着呢，带我抄小路上来的。哦，
2: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巡查的干部来啊，我让他们把你送回去。
1: 我不回去，奶奶说村里的男人都上来守坝子了，我也是男子汉，我也要出一份力。
2: 哎呀，你一个小孩子你能干什么呀，被奶奶发现那要急死了，赶紧回去。
1: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寻坝，多刺激啊。
2: 是够刺激的，先是那条蛇，接着又被你吓一跳。
0: 哎呀，你这个半大小子，你懂个什么呀？嗯，
1: 爷爷，这坝子钢筋铁骨，安全着呢。嗯，干嘛要那么多人守着？
0: 傻孩子，守坝子是要保证这坝子不出问题啊！这坝子被大水泡了那么些天了，就怕出现管涌。
1: 什么叫管涌啊？
0: 大水冲坝，那时间长了，坝基呀就会出现那小孔洞。
1: 嗯，水滴石穿。哎，
0: 就是这个道理。哎，那管涌啊，刚开始的时候，哎，就是慢慢的往外冒水，哎，不仔细看你发现不了。要是不用沙袋围起来呀，等到严重的时候，有可能破坝。
1: 破坝？
0: 大坝被冲垮以后啊，大水就会淹掉我们的家，淹掉我们的田。
1: 那我更要跟你们一起保卫家园了。哎呀，
2: 小孩子瞎胡闹。赶紧给我回家待着去。嗯，爸，下一轮巡堤啊，我自己来就行。您老睡一会儿啊。哎，
0: 你年轻啊，没经验，我带着你一起啊，可不能让问题出在咱。

0: 太危险了，因为谁比我强？
1: 岳师，
0: 别啰嗦了。

0: 我潜下去摸摸是什么情况。你们在上面好好观察官俑的变化。杨文和，你去给我找根绳子来，越结实越好。
1: 啊，老师说这样行吗？
0: 没问题。
2: 绳子来了，
0: 快！
1: 老师说要是有危险你赶紧跟进绳子，我们就拉你上来。
0: 好，放心吧。
1: 哎，
0: 进来。刘望河，放绳子。
2: 慢点
1: 慢点
3: 慢点
1: 慢点慢点。
4: 老支书怎么还没上来？
1: 这泥沙在水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凭你再好的眼神也是睁眼瞎。
4: 那怎么办？
1: 只能一点点摸，找到漏洞在哪儿，然后用沙袋把漏洞堵上才行。
4: 危险吗？
1: 你水下情况复杂，又有暗涌。
4: 放、啊
1: 老支书怎么还没上来？
5: 老支书谁去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官有蜘蛛了，
7: 漩涡也没了。
4: 老支书呢？怎么还没上来？
8: 老支书，我没
4: 了。妈呀！
9: 是啊，
4: 你
9: 这样
4: 不行，我要下去看看。

0: 保住家。你看看这下面就是咱们十万亩的大河湾，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1: 徐书记来了。
2: 哦，
1: 正好把四人送回去。
2: 哎呀，徐书记啊。
3: 姚叔。
4: 哎，许生。
1: 哎，徐书记。
3: 哎，这怎么有个孩子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2: 哦，哎，这是我的大孙子思源，跟我儿子在城里住。哎，这不放暑假了，哎，爷俩回来住几天。哎，这刚来就捅娄子，你说，哎呀，半夜偷偷的跑出来，说要跟我们一起寻爸，你说，
3: 哎呦，小伙子行啊，挺懂事啊。
2: 哎呀，许书记啊，你来的正好，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帮我送回家去。
1: 行。
2: 哎，这要是他奶奶发现了，还不知道着急成什么样了。哎，你也到时间再去寻爸了啊。
3: 好，放心吧。
1: 谢谢徐书记啊。
3: 哎，不客气。
5: 爷爷。
2: 哎呀，你
1: 回去啊，乖乖睡觉啊，再敢偷偷跑出来，我打断你腿
2: 啊。快回去。
5: 嗯，来福，走吧。
6: 安和兄弟在家吗？
7: 哎呦，他跟叔。
6: 哎，
7: 这哎，快进来快进来。
6: 哎，
7: 咋有急事啊？
6: 我这一宿没合眼呐，心里没底呀。哎，你家安赫和水生从坝上值班回来了吗？
7: 刚回来，你们洗一把。

0: 哎呦，老根哥来了。
1: 哎，哎哥兄弟啊，
0: 哎，
1: 我问你啊，这坝上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哎，你坐你坐啊。
1: 哎，
0: 哎呀，不太好啊。这上游一直在下，水位啊就快到警戒线了。
1: 哎，你说这雨下下停停，一直没个完。嘿，今年搞不好真要开闸蓄洪吧。
0: 哎呀，前两天不是通知过了吗？得随时做好这个开闸蓄洪的准备。
2: 真是，来喝水。你说啊，前半个月抗旱，这半个月抗洪，一点好呢。
1: 不行，
2: 啊，
1: 我得赶紧走。
2: 哎呀，大根叔，你走啊。
1: 哎，前两天让我转移，我没舍得。那鱼塘里那么些鱼，就快能卖了。还有1000只的鸭子，这要是被大水全冲走了，我哭都没眼泪呀。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去把他们弄上来。
3: 哎，
1: 走了。
3: 哎，你慢走啊。
2: 老头子，真要蓄洪啊？
0: 上游的鱼要是还这么下个不停，蓄洪的事啊，估计也就这两天了。
2: 哎呀，你是咱们家那地里头，你前天刚上的肥呀，这要真是蓄了洪，买肥料的钱不就都打水漂了？
0: 哎，13年没蓄洪了，谁能想到今年他就挺不过去了呢？
2: 哎，
0: 年年提着心吊着胆，这日子不还是一样过吗？啊，
3: 水生，水生，
4: 哎，
3: 跟我到湾里看看，把咱家地里能收的全收上来。
4: 好。
5: 哎，来福，过来。你知道什么是蓄洪吗？哟，睡醒啦？哼，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啊？奶奶和奶奶，你们说的蓄洪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很怕的样子。
2: 哎呀，蓄洪啊，就是把坝子打开，让洪水淌进大河湾来。
5: 什么？爷爷说洪水一来，家就没了，地里的粮食也没了。
2: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谁也不想让洪水淹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地。
5: 那为什么还要打开坝子？堵住了坝子，大水就不会进来呀。
2: 哎，还记得大禹治水的故事吗？要是不开坝子，上游的水就会越来越高，到时候啊，就会把上游的工厂啊、铁路啊、城市啊全淹了，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
5: 可那么一大片地方全淹了吗？那我们住哪儿去啊？
2: 放心吧，我们家住在庄台上。这庄台啊，就像这个倒扣过来的洗脸盆，洪水啊从四周流过，我们呢住在盆底上，这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大水淹不上来。
5: 可是我们种的地还在湾里呀，湾里是最低洼的地方，地里的粮食怎么办？老根爷爷的鸭子怎么办？还有鱼塘里的泥鳅、螃蟹怎么办呢？
2: 哎呀，所以呀，谁都不希望蓄洪啊。
6: 乡亲们，注意了，注意了啊！刚才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做。

0: 放在湾里的农机、农药、化肥也都搬出来。时间紧，任务重，县里组织了志愿者和部队官兵，帮助大家一起转运物资。
1: 奶奶，这是要虚红了吗？哎呀，是啊，哎，思源呢？

0: 哎呀，你别担心，离下午续红还早着呢。走吧。好来福，你别咬我的衣服，我们出门转一圈，看看就回来，好不？走吧，走，快，来福，我们先去哪呢？哎，对，去坝子上看洪水涨到哪里了。走啊，你怕什么？看看就回来。
1: 上次续红还是13年前吧。
2: 真是
1: 白什么呀，这地里都是东西，哪来的钱都搬走啊。
3: 来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我们组织了党员干部帮你们一起办。
4: 好，
5: 好，
3: 那行，大家都快去忙吧。
6: 来这边，
3: 记住啊，下午5点前，所有人一定要全部从班里撤。喂，老金，你那个小超市东西搬得怎么样了？好。
7: 林叔叔，
3: 哎，思源，你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你爷爷奶奶呢？
7: 他们去收粮食了，徐叔叔，我要上坝子上看看。
3: 就要开闸蓄洪了，坝子上交通管制，根本上不去。思源呐，你别乱跑了，快回家去。
7: 徐叔叔，
3: 回家去啊。喂，根叔，什么？你养的鸭子还没转移走？哎呀，眼偏前就提醒你赶紧。我跟你说啊，根叔那批大鸭子太多了啊，怕来不及赶上去，你多找几个人去帮帮他。对，我们在鸭棚汇合。对，快一点啊！
0: 来福，我知道我们该干什么了。现在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3: 我知道，
0: 快跟上。
8: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
0: 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

0: 晨，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请听广播剧《大河湾》。
3: 老哥说：“哎，
4: 石书记啊，你可算来了，
3: 这是怎么了？”哎呀，
4: 这老婆子做事一根筋，拦在门口就是不肯搬走。你说我这好说歹说，她就是不听啊。
5: 徐书记啊，徐书记，我求求你了，你跟上面说，我们太不容易了。
4: 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啊，这是蓄洪区。上面有大堤，下面有城市，这又是铁路又是煤矿，哪是你说不开闸就不开闸的？只要是国家需要啊，大河湾人从来没一个怂过。
5: 徐书记啊，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前些年儿子治病啊，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撒手去了，儿媳妇也走了，多亏国家扶贫政策好，你来了以后啊，帮着贷了十几万，我们才承包了这个鱼塘，买了鸭苗鱼苗啊。这几年我和老头子起早贪黑的忙活，眼看着今年就能还清欠债了，可这大水一来啊，一塘里啊什么都没了，还怎么还债呀？
6: 蓄洪带来的损失国家都有补偿，我们现在要趁着还没蓄洪，赶紧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搬到装铁样，把损失降到最低。
5: 这么多鸭子往上赶，路上丢的死的，饲料也跟不上，最后不知道还能剩下几只啊。
6: 这个你不用担心，蓄洪之后大家各村里都会想办法解决的。婶子，总而言之吧，刘烧啊，
4: 就是啊，
6: 婶子，
5: 搬吧，搬吧，我拦得了你们，也拦不住大水呀。哎
6: 呀，别急，别说，我带人来了。
4: 就这小鬼头，哎。这不是姚安和家的孙子吗？
6: 哎呀，不是他，人马上就到。哦，思远，不是让你回家吗？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7: 徐叔叔，我们会赶鸭子。
6: 要你俩赶什么鸭子呀？
7: 哎，不用。

0: 齐叔叔，你看他们多听话。
1: 你还别说，这孩子啊还行啊。
2: 好好好，那我们先往庄台上赶着。别说，
1: 哎，
2: 马上人手就都到了，还有你那瓶子里的亚饲料、机器、啊、能抢的全抢出来。
1: 好，哎，思远啊，
0: 哎，
1: 你把地上那根树枝捡起来。对，
0: 哦，
1: 在那个上面啊，藏着布头。
2: 对，对，
1: 哎，你看，就像这样啊。
3: 弄，像这样赶他们。
0: 好，好，我在这边。来福，去。你去那边。
2: 哎，对了对了，让他们赶紧回到队伍里了。
1: 哎，这是只领头的鸭子，我得看着他，别让他带错了路。
0: 嗯。
2: 哎，有一只鸭子跑了。
0: 来风，去追，去追呀、啊！哎，哎呀！
2: 哎呀呀呀呀！思源，没摔着吧？
1: 啊，
0: 没事。可是鸭子跑了一只。
2: 哎，你看，来福把鸭子赶回来了。
0: 来福，你真是好来福。来福，你去哪儿？别跑，别跑啊！爸爸，是爸爸，来福看到爸爸了。
4: 雪，你怎么又跑出来了？赶紧上来跟我回去。
0: 我和来福帮老根爷爷赶鸭子呢。
4: 是啊是啊。哎呦，徐书记，你看这孩子又给您添麻烦了吗？
2: 哎，没有，这俩毛孩子呀的确帮了大忙了。
5: 老根伯，我们来了。
6: 徐书记，
5: 我们来给老根伯赶鸭子来了。
2: 村干部都来帮忙了。思源呢，快点跟你爸爸回家去吧。

0: 思源，坐稳了啊！
1: 哎，爸爸，拖拉机上面拉的什么呀？
0: 都是化肥、农药和农机，要放在装台上，不然呢，一蓄洪啊就被水淹了。
1: 哎，豆子呢？奶奶说还有麦子、芋头和花生呢。
0: 等我把这车东西卸了，再回去拉，来不及全收上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对了，再补充吧。
2: 村民们注意了，村民们注意了，金山湖蓄洪区即将开闸蓄洪，请大家立刻从低洼地带撤离到。
3: 从要求撤离到现在都一个，
4: 你给我坐下。往万里去的路都有人把守着，只许出不许进。你没听那大喇叭里一直在喊吗？随时可能开闸，随时可能开闸，那到时候大水可不长眼啊！
3: 粮食是咱庄稼人的命啊！
4: 哎呀，你那粮食没了可以再种啊，要是人没了可怎么办？嗯、啊，
1: 爷爷，咱大河湾以后就是一片湖了吗？
4: 啊，当然不是了。等上游的水落下去之后，咱们的进洪闸要关闭，再等下游的水也落下去之后再开退洪闸，把咱们蓄洪区里的水放出去，那个时候水就能退了。
1: 那既然要蓄洪，为什么还要在湾里种地呢？
4: 哎，这湾里的地呀、啊、可肥着嘞，咱这儿可是有名的粮仓。老话说呀，收了大河湾，三年不愁吃和穿，小狗小猫都能做个红肚兜穿。一年到头啊，你看那地里收不完的麦子、大豆、芋头、花生，一眼望不到边呐。

0: 这可是咱农民的宝贝，谁舍得离开呢？啊，再说了，这蓄洪啊不是年年都有，上一次蓄洪啊是13年前的事了。
1: 那水退了以后再种粮食？
0: 哎，对喽，水退人尽，人尽田绿，大水啊已经毁了一季的收成了，不能再耽误下一季了。
2: 哎呀，现在生活好了，就算遇到蓄洪，老百姓也是有吃有喝有补贴。哎，老头子，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0: 怎么不记得？那个时候，泥巴屋子，泥巴墙，泥巴锅台，泥巴床，除了泥巴没家当。一年四季，冬眠夏单，全搭在一根麻绳上啊！连下几天大雨就发大水呀、啊！那大水一来，扯起绳子就逃啊！
3: 爸妈，我回来了。
1: 爸爸回来了。
3: 哎，你们在说什么呢？
1: 爷爷爷爷，你接着说。
0: 我记得那年是1956年。
1: 妈，可爱的妈跑不动了，妈妈，妈妈，女儿呀，妈妈，
4: 江河，你别管妈妈了，你跟着人群往瑶山上跑，别停下啊！

0: 山岩，能给我口吃的吗？我饿。
1: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你妈呢？
0: 妈妈被水冲走了。
1: 别哭，这孩子怪可怜的。来，你等一下，兰芝，把咱们家最后那一口高粱饼分给这个小哥哥一点吧。
0: 嗯，给。
2: 兰芝，这不是我妈的名字吗？
3: 哎，多亏你妈那口高粱饼子呀，我才没饿死。
4: 后来啊，我们家收养了你爸啊，他本来啊叫金江河，大人们嫌他的名字里水太多了，就给他改了名字叫安河，跟着我家姓了姚。
2: 弄了半天，我爸是个上门女婿啊。
3: 哎呀，我们小时候逃难呢，住的是用高粱杆子或者稀泥，风一来呀就吹倒了，没吃的没喝的，满山野地里是臭气熏天呐。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往房顶上躲，搭个棚子吃饭睡觉，洪水退了之后啊，房子也被毁得差不多了。
4: 现在可是不一样了，又是装台又是保装煤，住着安全。
3: 哎，早几十年呢，装台没有现在这么高。装台泡在水里，泥巴哗哗往下掉，夜里睡觉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怕装台塌了。
4: 可不是。
3: 哎，我们年年啊去河边挑那垫起来，一次一次的加固扩建，哎，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4: 这些年呐，庄台上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总有住不下的一天呐。
3: 是啊，
2: 说国家在推进蓄洪区居民整体搬迁。
3: 对呀，村里前几年就做了摸底了，镇上建了专门的安置房，买房

0: 天哪！
1: 那好啊，爸，你要是真不愿意跟我们去城里住，就提心吊胆的。
0: 哎呀，水生啊，爸是舍不得咱家的祖宅，舍不得我种的地呀。我是个农民，这里是我的根呐。
2: 开闸喽！开闸喽！
3: 爷爷，爷爷，是虚红了吗？
0: 对，应该是要开闸放水了。
4: 爸妈，我去大坝值守，我走了。
5: 哎，水生，一定小心呐！
6: 放心吧，
0: 走吧，我们也去看看。
7: 看开闸去喽！
5: 哎，你们爷俩也小心点儿。
8: 现在，金山湖晋洪闸开启，向金山湖晴洪区分洪。

0: 不能吃。来福，这只小青蛙的家肯定是被大水冲跑了，我们找个瓶子把它养起来吧。
1: 爷爷回来了，爷爷回来了，
2: 快打个盆来。
3: 哎呦，这么多的鱼啊！这是水面上捞的，
1: 好多鱼啊！
2: 你看，你看看，哎呀，这都是些没长大的鱼苗啊，可惜了。
3: 你又去看水了？
2: 去了三天三夜了，万里只能看见树梢和电线杆子喽。老婆子，把鱼收拾收拾，做了吧。
3: 好嘞。
4: 根据省防汛指挥部命令，7月28日16时25分，金山湖进红闸关闭闸门。至17时31分，
2: 老婆子，电视里正说咱们大河湾呢，你快看。
3: 呀，也把声音开大点，我也听听。
4: 蓄洪量达3.8亿立方米，
2: 你听，
4: 有效地减轻了淮河干流的防洪压力。
5: 时隔13年，金山湖行洪区再次启用。
6: 流量在。
3: 那应该是老根家的鱼塘。就是一点点的房顶了。
2: 那不是我们家的地吗？你看看，跟那吴婶子家的地连在一起的。中间围着一圈树，最容易干了。你看。
0: 奶奶，那水里还有几个小岛。
3: 傻孩子，那就是庄台。这下午啊，一直都给水生打电话，可他都没接呢。
0: 爸爸跟着冲锋舟运送东西，我也想去，可是他说危险，我可不能给他添乱。
2: 对喽，你看看，这孩子都比你懂事，你可不能拖后腿啊。
3: 我就是担心他呢。你看看那水面上，只能看到树啊、电线杆的。你说那水面的下头可尽是些看不见的电线、大棚、树枝。对，还有稻草、塑料薄膜。你说这要是缠住了，可不得了啊！我这当妈的心呐，天天都揪着。
2: 他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前些年。

0: 看看，水生啊，你妈正担心你呢。
1: 水生啊，
2: 爸妈，哎呀，担心什么呀？村子里我熟，就是帮着带带路。开船呢是消防战士，别看他年纪不大，那技术好着呢。
0: 哎呦，你看，瞧你这一身泥呀！快快快，快去洗洗吃饭啊！兰芝啊，
3: 啊，
0: 饭好了吗？
3: 哎呀，好了好了，刚出锅的鱼汤。哎呀，水生，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接妈妈的电话呢？
2: 哎呀，您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忙着呢，腾不出手机。后来我就忘了回电话了。
0: 你看看，我就说没事吧，你妈就瞎担心
3: 啊。啊，你不担心呐、啊？站在门口看老半天，那脖子伸得比鹅都长呢。
0: 我是那样吗？
3: 我
0: 是
3: 嘛？
0: 这个老婆子，
2: 快吃吧啊！哎呀，今天真是忙坏了，我微信里那个物资配送群一直响个不停。
0: 哎，喝鱼汤，喝鱼汤。
2: 哎，好吧。给东边老金家送了一袋子菜，把吴婶呢、送到大路上去城里赶火车，又送了医疗防疫队上西边庄台上出诊，然后给根叔啊送了鸭饲料。
0: 那个去红的时候，那老根把这鸭子赶哪里去了？
2: 在坝子边上围了一圈铁丝网，暂时养着。对了，爸，他现在可是坝子上的炊事班班长。
4: 什么？炊事班班长
5: 啊！炊事，
6: 早就听说根婶做菜好吃。今天真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百闻不如一吃。
7: 徐书记啊，你们喜欢吃啊，就多吃一些。后面呢还有菜的、
6: 够吃了，够吃了，
8: 后边还有菜呀、
6: 哎！
8: 今天有口福了，这可是我值班以来吃的最香。
4: 老根爷爷，
6: 哎，哎呦，姚叔来了，
9: 哎，
4: 徐叔叔好，
6: 思言你好，
7: 哎呦，安和兄弟啊，你们一起吃点，
0: 哎，我们吃了晚饭来的，这刚撂下碗，哎呦，我看你这家伙事挺全的嘛，煤气罐、锅碗瓢水。
7: 我们暂时就住在这车里。他呀，现在就是辆房车。我这全部家当可都在这车上，怎么样？不错吧？
0: 啊，住着房车，养鸭子啊，你这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你。
10: 根叔可是把家都安在坝子上了，白天看鸭子，晚上参加防汛值班，还做饭给我们吃。根叔老两口这几天真是辛苦了。
7: 是啊，哎，年纪大了，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不如值夜班，让年轻人多睡一会儿。哎，家被大水淹了，值守点就是我的家，家。
10: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第九次开闸蓄洪了，舍小家保大家，大河湾人牺牲的太多了。
0: 河湾人都有这个觉悟，只要国家需要开闸，我们没二话。为了上下游的安全，这苦啊才愿意吃。
3: 哎呦，来来来，运菜来了，刚出锅的鸭子。
7: 下午刚宰的，给你们加加餐。
3: 是啊。
7: 哎呀，真香啊。哎，大家吃啊，吃，哎，吃，
3: 都别客气啊。
7: 蓄洪那天啊，思远这个小小子可帮了我大忙了。哎，思远呐、
4: 哎，
7: 啃个大鸭腿。
4: 谢谢爷爷。
0: 哎呀，你慢点啃。嘿、哎、你这个小馋猫。

0: 对了，来福也有功，也来一块。好吃不？
1: 嗯，好吃。
0: 哎，这鸭腿可不能白吃啊！等水退了，再带着你家来福，把我这鸭子再帮我给赶回去啊！
1: 嗯嗯，好啊好啊。嗯、嘿，
2: 你呀、啊，你倒是不做赔本买卖。哎呀，
0: 跟孩子开玩笑呢。
3: 哎，根叔啊，今晚这顿饭我给您报销。
0: 哎，到咱村里来，要不是你徐书记，我还在那穷窝里扑腾呢。这又遇到旭红，成天累月回不了家，白天黑夜住在那帐篷里，我看你一整天没歇着，吃两口鸭子不违反纪律。
1: 徐叔叔，
4: 兄弟，
3: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那个帐篷上面竖着一面红旗，跟别的帐篷不一样。
3: 那是党旗，你看你这斧头和银刀，看到党旗大家就有了种性格。
5: 对，我全国人民跟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3: 放心吧，等大水退了，我们一起从头再来。嗯，
0: 都会好起来的。
6: 抗洪抢险历来是一场
1: 大家
7: 您即将收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9: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15号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9: 15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太大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三，不太适宜洗车。
1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3: 生活五味杂陈，滋味在舌尖轻起，
14: 快乐在心头绽放。
15: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4: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呢还是正常上班，所以我相信在视频端以至于收听的

0: 哪天限行来着？
1: 哦，
0: 我有点过混了。
1: 刚刚我跟导播老师还在交流呢，我说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的人啊，总觉得一周工作五天是非常正常的。
0: 哎，
1: 身体呢也接受了这样的强度，
0: 是，
1: 所以这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哦。导播老师说了，那你明天也来直播呀？我说，哎呀，录播做早了。
0: 看，导播同志在外，呸。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希望大家能开心一点。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田博士，
1: 没错，
0: 我们要讲的这个，实际上对于很多爱吃甜食的朋友，真的是至关重要。
1: 是，
0: 而且我相信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吧，多多少少一提到甜，哇，喜欢的不得了。
1: 嗯，
0: 但是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害怕。
1: 是，
0: 而且呢，身边的亲朋好友多多少少也有一部分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你比如像我们家我爸，那就有糖尿病。
1: 哦，
0: 啊，比如说我同屋，
1: 哦，
0: 就有糖尿病。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他们也说了，说这个跟吃糖没关系。
0: 不，所以呀，
1: 对呀，
0: 对呀，包括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看你得没得糖尿病，你就吃特多，但是我这小腿倍儿细
1: 啊，
0: 肚子倍儿大，
1: 是是是，
0: 一看豆芽菜似的，这一定是啊。还有的朋友就说，
1: 对对对，
0: 你上那什么的时候，我沾脚，哎呦天哪，这一定是啊，就类似这些。
1: 黏糊是吧？
0: 我们今天都请专业的人士来聊聊，
1: 哎，
0: 来聊聊关于糖，好吧？啊。那当然了，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对于糖您喜欢吗？啊，您喜欢甜食吗？啊，您每天或者是定期您都吃一些什么样的糖？
1: 哎，
0: 啊，因为糖的种类也有很多，
1: 是是是，
0: 好吧。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跟大家说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哎，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您在视频号里边搜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谢谢您的关注，
2: 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糖分种类吗？
2: 分，我特别想说糖和甜。不能说是
0: 两码事，
2: 对，不能说是对等的，就像我们说咸和盐一样，
0: 哦，
2: 它不是完全对等的一件事儿，
0: 是
2: 啊，
0: 嗯，
2: 是有区别的，
0: 嗯，
2: 反正刚才王老师说的互动话题，我就自己也想了一下，我就是特别喜欢吃甜食，
0: 嗯，
2: 但是还是比较克制，比较克制，啊，
1: 哦，嗯，你看，营养专家都克制了。那就说明它还是会有影响，您说是吧？
2: 但是也有不克制的时候。
0: 那就因为太爱吃那个了。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就吃甜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如果它是水果，你可劲儿吃没问题，纯天然的，你的。但相反，类似于就是咱们这含到嘴里
1: 蔗糖，
0: 哎，对，爱吃那种糖啊、甜品呐、啊、蛋糕啊、奶油，类似这些。可能就不行，有这样明显的区别吗？
2: 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如果说你从控制你的血糖的这个角度考虑，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但是肯定是会有一点区别的。最先能感受到甜的这个滋味的时候，实际上是从我们开始喝母乳开始，里面它成分里面也有这个乳糖。乳糖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半乳糖，两个半乳糖的这个分子结合形成的，它就能感觉到这个甜味儿。
0: 嗯，
2: 所以糖这种基因对它而言，这种感受器对它而言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2: 我们在评价一个滋味的时候，我们说这种基本的味觉的时候啊，那这个基本味就包括了五个：酸甜苦咸鲜，就是酸味、甜味、苦味、咸味、鲜味，这个是最基本的味道哈。其他的一些味道都是在这个味的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这几个基本味也基本上是我们每一个感受器啊这样的一些受体都能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大家喜欢吃甜食，我觉得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我不知道你们周围有没有人不喜欢吃甜食。每次我听，我就特别想说抓过来，把他的那个基因检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爱吃甜食。
1: 咱们屋里反正就有一个，
2: 是吗？
1: 嗯，

0: 反正肯定不是咱俩的呗。
1: 啊，不，那不是说不爱，就是我不好这个，
2: 很久不吃也不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就不好这个。你要说让我吃，可以吃，
2: 嗯。
1: 你要是说
2: 不会主动的想起来我要去吃这个，
0: 我们俩出来吃饭，哥的甜品一般都是给我。
1: 对，饭后哎来份甜品，我说那给小胖吧，我不要。
2: 但是你知道吗，王老师？这不是说只有甜品才是含有这个糖的，很多隐形糖你可能是没有感受到。
1: 哎，比如说
2: 一会儿我们说一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你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吃跟糖、跟甜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家里的酱油、蚝油，
1: 这里也有吗？
2: 当然有啊，番茄酱。然后还有很经典的，像我们的那种照烧酱。很多的酱有甜味剂的，
3: 是
2: 啊，但是这种甜味剂，你不确定它是蔗糖还是果葡糖浆，还是说啊是一些糖苷类的或者一些代糖，肯定会有，只不过说它被掩盖掉了。再说的多一点，除了调味料以外，你像我们每天喝的一些酸奶，里面它也是有的，只不过它有的时候酸味掩盖了一部分的这个甜味，还有像我们的牛奶里面肯定有呀，有乳糖啊，还有就是说的再经典一点，咱们北方人可能都还吃点面食吧，
1: 对，
2: 或少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你说你今天要吃的白面馒头，那你比如说你不是狼吞虎咽的，没有那么饿，你就嚼一嚼，你多嚼一会儿，你会发现
0: 甜的，
2: 嘴里面变甜了，其实它就是一些淀粉类的多糖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逐渐切割，把它切割成了小分子的糖，你就能感受到它的甜味了，这也是很天然的。
1: 完了，田博士一说完了，我也天天吃呢。
2: 对呀，每个人都天天吃，
1: 我就跑不了了。
2: 对，但是就是这个糖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身体是需要的，但是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
0: 这个你看，原来我们经常说，比如说油啊、盐呀、对我们的健康影响特别大，要控制。咱们中国的膳食指南也经常控油，每天的摄入量是多少？盐是多少多少克啊？就太极端了，真的。然后照这么吃，
2: 就说
0: 很难不健康啊。
2: 主持人进步很快，在这个健康中国2030里面有个策略叫做减油、减糖、减盐，
0: 其中就有糖。
2: Yes。
0: 咱还说回来，您刚刚也说到了，馒头里有糖，水果里有糖，酸奶里有糖，这儿有都有糖，这些所有的糖啊，咱可能都有点数不过来了。
2: 是的，
0: 是都得减啊，还是这个不一样啊？他们给人体提供的能量也好，包括可能会对某些数值有影响的那个关键的因素也好，不一样。
2: 不一样，
0: 比如说那馒头你可能能多吃点啊，但是呢你水果晚上比如说就不能吃水果，有这样的建议吗？
2: 其实还是有一些建议的，比如说我们说主食类的，它基本上都是含淀粉的，那淀粉在你的首先在你口腔里面经过唾液淀粉酶，在你的消化道里面经过一系列的酶，最后都能分解成葡萄糖。当你的身体达到这个平衡的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和你的这个葡萄糖，你的胰腺之间是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的时候，那对你的身体是很好的呀。我们是需要这样的碳水化合物来给我们提供能量的，而且某一些器官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大脑运转，大脑在运转的过程中最直接能利用的能量物质就是葡萄糖，
0: 是吧？
2: 对，所以如果说你不认真出主食，你说我戒糖，我知道主食里面也含有淀粉，也可以分解成各种糖的话，我不吃主食的话，很大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你聪明的大脑变得不那么聪明了，
0: 对，
2: 可能它运转不是那么顺畅了，
0: 很迟钝，
2: 对，它要用蛋白质或者是脂类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转化成葡萄糖，经过糖异生的这样的作用，那你确实你可能就变得不那么聪明了，
0: 对
2: 啊，这个是很大一个麻烦。所以就像我们主持人，糖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首先我们身体是需要它的，但是你需要的量是多少，你把控好这个量，如果你过量的话，就像前面刚开始导播王老师说的，有些人看着身形也挺好的，怎么就糖尿病了呢？实际上还是跟他的

0: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还有它各类食物摄入不平衡，导致了一个紊乱，机体的这个紊乱有关系。
1: 那我知道这个度很重要，
0: 对，
1: 那肯定就你保持平衡，
0: 对，
1: 那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对人体也特别好。你一旦过了这个度，可能就不太好了。
0: 是的，如果你不够也不好。
1: 是的，但是。每个人是不是因人而异，对吧？
0: 绝对不一样。
1: 对，就比如像小胖，可能不行，那你这就得往回缩一些了。啊，我可能就得往上再走一些了。那这个度怎么去拿捏呢？
0: 有啊，中国营养学会，它每五年就会给大家出一版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新版的是2022版的，当然他们现在又在征集更新一版的，也在这个努力的去根据我们的所有的流调的数据再给中国人做这样的。那不同时期每个人都不一样，大体上而言，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啊，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情况下，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65%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稍微少一点，比如说你最多降到45%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碳水化合物其实我们也说分很多种类，比如说你更多的把它放在这个主食类里面，没有毛病。但是如果说你更多的把这个，你说都是碳水化合物，我更多的把它放在甜食里面，或者更多的放在甜饮料里面，那这时候肯定问题就接踵而至的会来了。因为甜食或者甜饮料里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或者这个糖，和我们主食里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它不太一样。糖也分很多种类，比如说大家有说到的天然来源的，像水果里面的果糖啊，像我们甜饮料里面的良心的这种甜饮料可能用蔗糖，另外一些可能就是用一些就是工业化生产的一些这个什么果葡糖浆呀，再有一些可能大家现在说我要一个代糖，一开始的话可能大家的认知是觉得代糖确实有它的一些这个好处嘛，比如说它产生的热量少，每一克大概产生2克的这样的一个热量，2大卡的这样一个热量，而我们正常的这个纯糖的话，像我们的蔗糖呀、碳水化合物的话，每克要产生4大卡的热量，确实对于我们控制热量有好处。除此而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纯糖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蔗糖这样的一些纯糖，它对我们的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影响波动是非常大的，而代糖对它的影响波动是比较小的。一开始大家在科研的过程中没有认知到这个，认为代糖对胰岛素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不是的。所以科研的这个深入，科学家的深入发现它也有影响，只是说它影响没有那么大。
2: 所以代糖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的沉寂了。沉寂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确定性，就像您说的，
0: 会有很多事情给
2: 会有影响
0: 挖掘出来，它是会有影响，但是你就是如果说这两害都有伤害的话，你取更轻的那个，你可以考虑用代糖
2: 是
0: 来适应一段时间。
2: 是，
0: 这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样进步。但是代糖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量的限制，如果你超过一定的量的话，它会导致你整个就是肠道的这个吸收的问题，会导致你的一个腹泻。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节点啊，就是中国人对于这件事情认知，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这样一个节点，就是某一年的中秋节，大家不是都送月饼嘛，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呀为了答谢一些这个对他们的一些帮助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呀什么的，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某乎的这样一个企业，就是大家觉得是比较高端的，大家认知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给大家送的就是这种代糖的这种月饼，结果吃了以后闹肚子。因为它代糖的量没有把握好，它放的过于多了，那到那个肠道里面，它就大量的这个吸水，然后导致了大家腹泻。大家对于这个认知就是代糖它也不能过量，即便说它比我们的那些纯糖，不管是我们的蔗糖还是我们的果糖，要好一些，对于能量的控制或者对于胰岛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要好一些，但是也不能过量。那你就可以想一想，那些你所谓的天然糖或者蔗糖或者果葡糖浆，那个影响会更大。
2: 再问您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一些互动啊。刚刚您也说了，糖无处不在，
0: 对，
2: 而且人就。

0: 首先你觉得好像能力满满，能量满满，
1: 对，
0: 还有就是它不危险，
1: 嗯，
0: 对吧，你看
1: 的，
0: 但凡那些长得奇奇怪怪的动物，您都觉得哎呦，这我得躲远点啊，这肯定伤人，
1: 嗯，
0: 长得那倍儿可爱的，你就觉得哎呀我抱回家得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有危害的，比如好多人都说，一直说你在野外遇到熊猫了可千万别去合影啊，也熊猫也是有攻击性等等等等等。那抛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摄入的糖它还不像盐似的，好像那哪儿都有糖，
1: 嗯，
0: 盐吧就是通过你加食盐就行了呗，
1: 嗯，
0: 对吧，糖
1: 也有很多隐形，
0: 我吃馒头也有糖，我吃水果也有糖，我吃喝酸奶也有糖，
1: 嗯，
0: 那我们就拿一日三餐中的一餐，比如说，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喝的牛奶，
1: 嗯，
0: 吃的煎鸡蛋，
1: 嗯
0: 啊，然后放了点番茄酱，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为了健康，我早上又吃了几颗倍儿甜的来自云南的大蓝莓
1: 啊，
0: 哎，
1: 嗯，
0: 那您说像我这么吃看起来很健康了吧，
1: 嗯，
0: 既有油脂的摄入又有各种果糖，
1: 嗯，
0: 各种这，
1: 嗯，
0: 这那的，
1: 嗯，
0: 我就哎呀这特健康，但是我怎么感觉就是听完您聊完了，我觉得是不是我早上吃的这糖有点多了，我怎么算这个量呢？

0: 应该再来一片粗粮的
1: 面包
0: 。对，你膳食纤维不
2: 切片馒头。哎呦，
0: 可以的，粗粮的可以的。
1: 哦，
0: 因为这种碳水化合物实际上是我们身体非常接受非常需要的。
1: 嗯
0: 啊，其实膳食纤维它从大的广义的这个意义上而言，从它结构的角度而言，它也是一类多糖，我们身体也是非常需要的。
1: 嗯，
0: 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推荐给大家，尤其在现阶段的话，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天天就是伏案的时间比较长，运动的时间有些时候反而不够，那这时候对于粗粮的这种需要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今年很快，我们五月份马上下一个周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全民营养周了。今年我们五月份的全民营养周，我看这个全民营养周的这个主题里面又再一次提到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全谷物类的这样一些食物，就是说我们现在膳食纤维的这个摄入量是不够的。
1: 嗯
0: 然后您刚刚说那个蓝莓其实挺好的啊。

0: 壮、啊、
1: 还好看
0: 啊
1: 啊！你要光弄煎蛋吧，你放点酱油，人家就不吃了。
0: 啊，那行，那咱少放点吧，就点两点，然后再来一个笑脸，
1: 就画个笑脸。
0: 嗯，行吧，对于孩子肯定也没问题，因为孩子他每天这个需要生长，他对于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要足的，然后他学习的话对能量的要求也比较高嘛。
2: 嗯，
0: 而且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他天然就好动，一刻都不会停。
2: 对
3: 对
0: 啊，
3: 其实我
0: 所以这个影响不大。
3: 早点也好，中午也好，适当的吃一些带糖的应该还好，因为如果你是正常的工作生活，你早上起来吃了早点以后，你肯定就开始进入到工作状态了，你就开始奔波也好啊，开始伏案也好，
0: 高效的这种，
3: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在消耗，晚上可能单聊，
2: 对
3: 对吧？所以为什么人说那个你得迈开腿啊，你得吃完这些，你得走，得消耗，尤其是得了糖尿病的朋友，
2: 是
3: 人都说那活动活动，然后你就能降糖，哎，这样。咱们这一节的最后，咱们再多聊一个，
0: 好，
3: 就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朋友都谈糖色变，到现在为止啊，虽然很爱，主要是因为糖尿病啊，主要是因为糖，或者是因为说，哎呀，我太胖了，一吃糖就胖，主要就是因为这两个，包括你看前两天过节的时候，家里人就说家里人的长辈，长辈之间吧，可能定期的。

0: 一些那个科学实验，有些人对，有些人就代谢的很重，这个就跟你的这个遗传非常相关。除此而外，还是跟我们生活方式比较相关。我们中国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农耕的文化，我们还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我们上一辈的这样的长辈的话，你让他不吃主食，他觉得他这顿饭绝对没吃饱，
1: 对，
0: 他绝对不可能下桌，我一定要吃主食，我不管吃什么我都要吃主食。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主食吃的过量了，蛋白质摄入又不够了，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周围你看

多的代糖其实里面也是会有问题的，除了代糖以外，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反式脂肪酸的问题，所以说你又不是特别主动的这种非要每天就是嗜糖如命的状态，我觉得都还好，还有就是

0: 就然后晚饭吃了也要出去遛弯，96岁了自己走路不需要任何人搀扶，走得很好，关键是能骑自行车，
1: 真好，
0: 就站起来倍儿直身体。
1: 你看

0: 聊一题外话，那个我表弟的姥爷当然去世了啊，109岁，
1: 哇！
0: 但是呢，他到90多岁的时候，当然依然身体非常好，白胡子什么这，还穿着中式开襟儿，然后他们家就住北大对面
1: 啊，
0: 每天都去北大那儿遛弯去，以至于北大的学生老跟老头一块合影。老觉得哇，归仙人嘿，一直到109岁，每每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原来单位工会的老去看他，看看长辈啊、老人啊，每次一去都说：“哎，小张呢？”小张前年去世了，老爷还在，
2: 刚想说他两句，算了，人走了就算了。
0: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对于甜，您是爱还是怕呢？您对于甜食的理解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哪怕您说您有自己的一种吃甜啊、控制甜的一些
1: 好的方法
0: 习惯。

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味。

0: 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
1: 幽默段子烫嘴，
3: 美食知识开胃，
1: 每天中午12点，
3: 就是这个味儿。

0: 当然也有朋友在发了一个问题，不知道田博士能不能做一个解答。
1: 嗯，
0: 这是关于盐的，说家里的小男孩男娃1岁半了，目前给他吃的东西里边没。

0: 来说，我老跟他们说，尽可能的就喝白水。
1: 嗯
0: 啊，白开水啊，矿泉水啊，尽可能，当然了，也没法规避掉，因为孩子们爱喝一些快乐水啊，一喝带气儿的，尤其是天热，一疯玩好出一头汗，一喝觉得特别尽兴，但是尽量控制这个量，
2: 对，控制量和频次吧。
0: 是的，是的。那来，那咱们再说一个，也是现在身边人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大家在饮食的时候就觉得哇，今天吃的太尽兴了。但是过多，他肯定身上没毛病啊。一想，从兜里把二甲双胍掏出来啊，来一遍啊，吃了这个以后，我不知道是真起了作用，还是确实是有降什么什么的一些功用。可是长此以往，您真的觉得有用吗？
2: 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谨慎的来。

0: 就被他爷爷奶奶炖羊肉喂着吃。哎，人家就能消化呀。我们家孩子我也试过，不行啊。说那外甥女儿爷爷奶奶特爱吃肉，九十多天了还天天大鱼大肉呢，这遗传基因太强大了。
1: 真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
1: 对，不过呢，一定要相信科学啊，
2: 对，
1: 一定要相信，
3: 当然是的，
1: 就那偏方。

0: 还挨你两头。
1: 是的，
0: 等到高一你们同学聚会的时候，你已经抬起头看
1: 看他了。
2: 对，
1: 是这样的。
0: 身边多少这样的人啊，
2: 对，
0: 妈真的一个暑假往上窜二三十公分。
2: 对，
1: 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着急。
0: 是，哎，那咱们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吧。
1: 嗯，
0: 既然糖呢我们得控制，
1: 嗯，
0: 但是呢糖又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1: 嗯，
0: 我们特别精确的可能控制还挺难。
1: 嗯
0: 嗯，比如说有一些实用的建议，你看现在您说了说吃一些谷物，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哦，谷物健康，因为吃起来这个咽不下去嘛，
1: 嗯，
0: 就觉得健康。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叫它升糖慢，
1: 嗯，
0: 对吧？它不像精米精面说升糖特别快。
1: 对，
0: 这到底升糖到底是个什么？从营养学角度上来讲，怎么去理解升糖这个问题？
1: 所谓的这个升糖，就是你的胰岛素和你的这个啊，糖之间做。

0: 印象来发展的，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水果都觉得越甜的水果越好吃啊。
1: 对
2: 对，
0: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以前人家一问你是哪，你在从小在哪长大，我一说我是新疆的，大家第一反应、
1: 啊、
0: 呀，水果特别好吃，
1: 啊、
0: 特别甜，嗯，大家都喜欢吃甜的，就是人的这种本能本性的这样。所以科学家，你有这个诉求啊，那科学家在进行这个培育的时候，在进行育种的时候，就定向的去培育这样的品种啊。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周围现在这种甜的水果，就是同样的水果和小的时候吃，肯定是甜度不一样了。
1: 是。
0: 但是大家现在又反应过来，我们好像吃那么多果糖含量这么丰富的，也不是很好，而一些有机酸呀，一些酚类的物质呀，哎，对我们身体抗氧化，对我们身体保持一个年轻态的状态，甚至对我们这种滋味的感受会更好，我们又开始追求另外一种酸甜适口了。
1: 嗯嗯，
0: 你会发现这两年其实很经典的一个既能做蔬菜又能做水果的一个食物，就是我们的番茄嘛。
1: 嗯，
0: 你会发现品种会非常多了，不是以前朝着一个方向去一个诉求就追求甜了，你会发现有那种酸甜适口的啊，还有一些要有那种番茄的本来的那种香味的，可能这种品种更多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主持人有说到，是不是越甜的水果含糖量就越多？这可不一定
1: 哦。
0: 你还要看这个水果里面含水分的含量，比如说西瓜，是吧？啊，那西瓜你如果光用我。

0: 没吃好，早上吃的也不是很足，晚上我那个吃了一点这个主食的同时，我一天没吃水果了，我想吃点水果能不能吃，我个人觉得可以吃啊，你就把一部分水果来一小部分的水果来替代一部分的这样的主食，
1: 是是是，
0: 你吃了就出去溜达就行了嘛。
2: 对，
0: 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2: 是的，嗯，好，谢谢0716，他说我是小糖人，我现身说法。确实，博士说的，西瓜这个糖升糖也不一定，
0: 嗯
2: 啊，因为它水多，
0: 对，
2: 它吃不了多少。两斤一小西瓜，把皮去了，里头连一斤都没有。
1: 哦，
0: 但是吃一斤也有点过多了。
2: 不是，我说那个
0: 吃点啊。
1: 但人家是分两天吃完。
2: 是是是
1: 啊。当然也有人说了，完了，我西瓜都是按饱算。得了，那您注意点儿。
0: 其实我们很快就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
1: 好吧，那等吃西瓜的季节，
0: 咱们
1: 来
0: 说一说
1: 吧。谢谢田博士，今儿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喽。

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

0: 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1: 青岛站，
0: 对，
1: 既不是青岛北，
0: 对，
1: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0: 对，还有北站
1: 啊，都北站，
0: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1: 就是、老站呗，
0: 对，老站，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1: 啊、
0: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这个。我们北方孩子对于这个海肯定有一种我说不上的那

0: 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
1: 是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0: 天津也是有的。
1: 另外呢，这个哈尔滨，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0: 是的，
1: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0: 是
1: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赶，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0: 对，
1: 就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0: 是
1: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0: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
1: 就是更热闹了，
0: 对，
1: 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0: 路线，
1: 路线，
0: 对，
1: 就是到了教堂，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了？
0: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1: 尤其北方人就感觉没怎么离家多远，
0: 对，
1: 路也熟，
0: 很熟，对，
1: 这个大概样子也都熟悉。
0: 是的，
1: 就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0: 对，现在是步行街。
1: 特别宽敞，
0: 挺宽敞的
1: 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0: 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1: 对对对，两边
0: 对，两边比较多了。
1: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0: 啊。
1: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0: 印象
1: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0: 觉得他很熟。
1: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0: 晚上不一样，
1: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个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得爬，
1: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0: 对，
1: 各种小酒馆，
0: 很漂亮。可以，
1: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0: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
1: 了，也是去那条，
0: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0: 是，
1: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0: 特别多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不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0: 其实挺震撼，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1: 哦、对,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就是满天都是，
1: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对大人倒是还好。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0: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1: 啊，对，然后呢人多他肯定就嘈杂，完全的忘记哈。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继。

0: 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嗯，但是如果就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嗯，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1: 嗯，
0: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1: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0: 你说哪儿？
1: 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
0: 哦，
1: 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0: 嗯，
1: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0: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1: 对对对，
0: 嗯，这第一个时段啊，
1: 嗯，
0: 这个没怎么聊呢，就聊了聊火车，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这个春游的一个好地方。稍事休整，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开聊。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路上
0: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继续我们春游的主题啊，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啊，著名的旅游达人，一起聊聊青岛。给刘荣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栈桥，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密度非常大的海鸥。另外呢，晨雾里的栈桥是非常值得一拍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晚上这一条从火车站一直到栈桥的这个路，带坡，晚上周围都有很多小酒吧呀、茶馆啊、小商品店。现在呢，文旅发力啊，布置也都非常非常的到位。这是一条非常散淡的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从火车站下来到教堂大概14分钟，然后从教堂出来就没多久就会到栈桥。
1: 对
0: 啊，整个这一条路线上呢，可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美感，不是来自景物有多震撼，是来自这个心理上，就是舒服，
1: 嗯，
0: 就感觉像是出门了，
1: 对，
0: 就感觉
1: 又到家，但是又没那么远，不陌生
0: 啊。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北方的海滨，嗯，啊，大家适应起来也是不错的。这条路还没走完，
1: 嗯，
0: 我们只到栈桥啊，
1: 对，
0: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ity Walk。
1: 对，
0: 到哪里去？
1: 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哦。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0: 嗯，
1: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0: 嗯，
1: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0: 嗯，
1: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0: 嗯，
1: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啊10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0: 嗯，
1: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0: 嗯，
1: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
0: 哦，
1: 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哎，
0: 嗯，
1: 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1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0: 哦，还得大概1个小时左右，
1: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0: 嗯，也比较精致，嗯，
1: 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0: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1: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0: 嗯，我就说整个都是，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1: 对，
0: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1: 没有民居，对，嗯，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年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

0: 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 就很有纪念意义，
0: 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0: 哎，对，
1: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0: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
0: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 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1: 嗯，
0: 就是你像我十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是可能是个点。
1: 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0: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地人也在。
0: 对，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0: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1: 十点多上午。
0: 对。
1: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0: 并不
1: 是。
0: 你是
1: 去拍照。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0: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0: 嗯
1: 啊，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对对对，
0: 秋天感受一下，
1: 那个很浪漫。
0: 嗯，
1: 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
0: 哦，
1: 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
0: 嗯，
1: 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0: 蓝调时刻的
1: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
0: 哦，
1: 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
0: 哦，
1: 嗯，可能有点冷。就整个一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0: 以前不知道，
1: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去开咖啡店呀，
0: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1: 啊，对啊，手作店啊，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好张罗事儿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0: 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1: 当地人
0: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
1: 游客，
0: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1: 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就是。你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他们对于这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0: 对，
1: 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0: 名山大川，
1: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0: 对
1: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0: 是，
1: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0: 对，
1: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0: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
1: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都觉得挺好玩的。那就是很好玩。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0: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1: 就我跟你说，那两位外国友人，是天黑以后逛的，
0: 是吧？
1: 就是
0: 视觉刺激，
1: 就他们感觉自己，他们也感觉自己没出国，就是那种感觉，就非常有意思。这是银鱼巷这条路线算说完了吗？就是从火车站到教堂到栈道，
0: 其实还没有，因为它就在这，就是可以说方圆就这么几公里之内，你还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新晃山嘛。
1: 新晃山，对对对，这当地还有名。
0: 但是信号山呢，就是你如果就我个人建议，因为我去的时间可能是因为我整个一趟走下来的，但是如果我可以再设计的话，我希望第二天我再去信号山和这个大学城这种漫画街。
1: 你够能逛的呀，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你一天的路线。
0: 对，一天路线。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青岛特别适合 city walk， 你就可以一天在那儿一直不停的走走走。
1: 你为什么？
0: 他总有这种小的景点给你小惊喜。
1: 那你信号山呢，你为什么要说第二天去，太累了？
0: 因为早晨你去信号山会比较好看嘛，就
1: 是早晨。
0: 对，早晨
1: 特别喜欢晨雾，
0: 对，特别清爽，而且早晨时候大家都知道早晨时候很安静。
1: 哦，对对对，
0: 对，你不会被那种青岛的那种嘈杂所影响。所以信号山你早晨去，尤其早晨你在路过这个大学城这个漫画街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被那种拥挤感所觉得错愕了啊！但是你就觉得每一条巷子或者每一个小漫画你都愿意再去看一看，认真的看一看，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种体验。当然我是因为自己整个走的一条线嘛，下午的时候确实漫画街很热闹，真的非常多年轻人在这个打卡拍照。
1: 嗯，
0: 尤其我也看到有一些像艺术家似的，他可能就是在墙上也是发挥一下，
1: 在画。
0: 对，所以你也能看到这种很鲜活的生命力在这里面。嗯，
1: 对，这个比较好。嗯，怎么说呢？就是刘荣的这个习惯，就是他方便出片，而且呢，好像刘荣比较喜欢早晨。就很早，
0: 对，起得早，
1: 旭日东升。就有些朋友喜欢晚上，
0: 对
1: 啊。但是信号山和大学城，就包括这个壁画啊，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有人和没人是完全不同的意境哈。
0: 是的，
1: 就是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城。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正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三时段了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3: 嗯，
1: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3: 嗯，
1: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3: 嗯，
1: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3: 嗯，
1: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就是、
3: 嗯、
1: 哎，我得找几块礁石，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了。
3: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都十多年去就看过、啊、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1: 嗯、
3: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1: 有雾吗？
3: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1: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3: 嗯、
1: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3: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1: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大早上起来就坐车，
3: 对，因为它有点远呢
1: 啊，
3: 对，
1: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3: 对，
1: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3: 嗯、
1: 然后哇走走走走走走的那个角度

0: 磨破了两字，快打石头上，
1: 是的，
0: 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1: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1: 对，必打卡嘛。
0: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是在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1: 是，
0: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1: 对，
0: 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1: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 嗯，
0: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 我第二天去的。
0: 到哪儿就海，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第二浴场、第三浴场，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上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的看看海而已。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哎，起得早，
1: 对，可以去选择，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只不过就。

0: 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1: 嗯、对，
0: 还是不一样，
1: 就叫慢生活嘛。
0: 嗯，
1: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0: 对，
1: 如果晚上 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0: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1: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0: 啊、哦，
1: 当然游客也吃。
0: 嗯，
1: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嗯，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0: 嗯，
1: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嗯。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嗯，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0: 漫步，
1: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嗯。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0: 嗯，
1: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0: 嗯、
1: 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馆子吃，搁了。
0: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在奥帆中心。
1: 啊。
0: 青岛的奥帆中心，
1: 奥帆中心，哦，
0: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
1: 嗯、
0: 可能在8点半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1: 嗯
0: 啊、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
1: 嗯、
0: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嗯、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
1: 嗯、
0: 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
1: 嗯，
0: 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嗯玩球踢球的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
1: 嗯，
0: 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1: 嗯，
0: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1: 就是环境不仅不慢，而且呢很温馨。
0: 嗯，
1: 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
0: 嗯，
1: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
0: 嗯。
1: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嘛？
0: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玩。
1: 对，他后来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0: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1: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
0: 嗯，
1: 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还挺纳闷，我说这不是浪费嘛，
0: 嗯，
1: 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0: 嗯，是
1: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0: 人特多吧，
1: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
0: 哦，
1: 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0: 嗯，
1: 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
0: 嗯
1: 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
0: 嗯，
1: 然后也是黄昏，
0: 嗯，特舒服，
1: 就是，啊，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
0: 嗯，
1: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
0: 嗯，
1: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0: 踏实，
1: 啊，对，
0: 对，
1: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0: 对，就是那种
1: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
0: 嗯，
1: 很辽阔，
0: 对，
1: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0: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合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1: 啊，
0: 就是那种感觉。
1: 那个很好玩，就，
0: 嗯，
1: 你也没看见什么，
0: 对，
1: 你也没吃着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0: 在那刻
1: 挺
0: 幸福
1: 的，啊，
0: 对
1: 对对，
0: 嗯，
1: 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0: 是，
1: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感敏锐的感觉到，啊，
0: 是，
1: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
0: 嗯，
1: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0: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
1: 看
0: 过，嗯，
1: 它是一年四季都
0: 有，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
1: 哦，
0: 才有，
1: 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0: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0: 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他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就不是咱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1: 灯
0: 光
1: 秀，
0: 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这个时段先这么着，还有一条路线咱没说呢吧，我记得好像是最后一个时段又聊那条路线，还要聊一聊当地的美食海鲜。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

0: 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会旅行的第四个时段了，今天我们春游到了青岛，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前几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是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2: 对，
1: 是最好。
2: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1: 对，另外银鱼巷呢，它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2: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

0: 铺不穷的漂亮的店啊、哦、会出现在各个的
1: 角落里。
0: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嗯、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刷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嗯、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1: 气氛，
0: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啊、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
1: 嗯嗯、
0: 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
1: 啊、
0: 聊聊天什么的、嗯、哎，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1: 嗯，这就真是旅行了、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0: 嗯、
1: 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0: 对，特别有情，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嗯、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1: 啊、对对对 对,
0: 对，
1: 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0: 对对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
1: 就互相学习嘛，
0: 对
1: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
1: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0: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到，我得拍一张，哎我倒证明我来了哈、
1: 嗯、
0: 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
1: 啊、
0: 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

0: 之外就没
1: 别的，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0: 嗯、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1: 嗯，
0: 就是那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1: 嗯、
0: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嗯嗯、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1: 嗯、
0: 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嗯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1: 嗯、
0: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1: 嗯，
0: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1: 我们
0: 这
1: 没有啊，
0: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啊、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
0: 哦，
1: 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
0: 嗯、
1: 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
0: 哦、
1: 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0: 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1: 嗯、
0: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走或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哦。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
0: 嗯？
1: 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海，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这个现杀现鲜鱼啊，是、
0: 嗯、
1: 买虾呀、啊，哎，特别有味道。
0: 嗯，
1: 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是啥、
0: 嗯。
1: 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哇！
1: 对，我有问他，我说为什么我们北京可能就给我来根油条就完事儿了，他是要给你称这个油条。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
0: 嗯，
1: 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青岛啤酒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嗯、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啊、
1: 嗯，
0: 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1: 嗯
0: 嗯，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
1: 嗯，
0: 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15号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首先请出我的两位好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2: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
5: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2: 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它这个热搜的这个词儿吧，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不太熟悉不太常见，但是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大脑一个区域叫前额叶。这个前额叶，我相信咱们小的时候上生物课的时候，大家大概齐都知道它是管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逐渐成熟，甚至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大脑好像开始被改变了。最近呢，就有一些人说，哎呀，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吸取这个信息的方式，它改变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区域。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在这样的一个媒体环境的变化之下，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前额叶。
4: 对，
2: 我们现在在录周六节目的时候都会开一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我看有听众问邵婉璇说，这是实时的吗？对，如假包换啊。我们录节目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些消息，就是我们之所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前额叶皮层，因为我们仨都不是生物学专业的啊，只是从热搜，然后呢觉得这个话题跟我们的日常节目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所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5: 我觉得总结来说，今天节目就是啊，我可能要不得不用 B 名词解释 A 名词，就是情绪控制和 ADHD 呗。就是如果你们最近老听罗永浩的播客，你一定经常的听他提到 ADHD， 最近也是一特别火的词。其实它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有很多人现在自己确诊自己是 ADHD。然后其实这东西跟前额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也有点关系吧，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我觉得。
2: 哎，你别说，你这说的还真是对。但是我想说啊，就是关于自己给自己确诊 ADHD 这个事儿，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玩笑。如果你真的担心自己或自己周围的人，比如说孩子有这个问题的话，你要去医院才能才能最终确诊啊，朋友们。因为这个如果一旦被确诊，它是一种疾病，它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说你要有自控能力呀，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你要引导大脑进行什么样的锻炼，它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它就已经上升到一种疾病了。我觉得我先那个借花献佛啊，因为咱们作为广播节目还是要对一些基本的名词负责任，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大脑前额叶皮层它是个啥东西。就是咱们的大脑皮层呢，它是这样划分的，它是按照解剖的位置来划分的，分为四个脑叶，叶就是叶子的叶，它就有点像你住在两室一厅三室

0: 块是卫生间。
1: 哎，那就是处理垃圾信息的嘛。你的大脑皮层不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处理一些垃圾信息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前额叶它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啊？就是用比较粗糙的解释和比较接地气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需要的能力都是由这个

这个出餐特别慢，本来人家很正常，但是你觉得不行，就是我饿了，我现在特别着急。但你想发火的时候，其实这个事儿也是前额叶皮层来这个控制的。

0: 能力。比如说呢，他会处理一些短期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就特别容易忘事儿。
1: 对，短期记忆极差。
0: 对，我今天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的实习生来探讨最近他的一些工作习惯跟工作节奏。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我已经计划好了，但是我第二天又忘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现在很好像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个感觉。还有，这是我说的这个叫工作记忆，就跟电脑的内存一样啊。然后还有这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特别想跟大家说的，这个前额叶皮层还负责管理大家的注意力和抗干扰的能力。啊，我现在真的说实话，我聚精会神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可能偶尔你会被你的信息打断，因为大家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工作习惯啊，我电脑端也会登一个微信，然后手机上也会登一个微信。你在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的那个微信其实会弹出，它也是会影响你的工作节奏的。久而久之，我现在就开始形成了工作一会儿打断一下，工作一会儿打断一下，好像这已经变成一种

0: 些偏向性的而已。对，
1: 你也不能样样都行吧，就是前额叶管那么多事儿，你也不能哪个都行
2: 啊。前额叶其实主要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情绪，

0: 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自身的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梦琪就是啊，烦我就去吃板鸡就解决了，玩会儿游戏，
1: 或者说。

切换了一个视角之后，让我得到了很多乐子或者乐趣，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在任何爱好群体里，当你和在一个同一个爱好

0: 那些创意相关的事儿的时候，你可能站，你可能跳出来之后的视角是不太一样的。嗯、
1: 对，是，我也
2: 就是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孟琪说的，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一种方法叫悬浮视角，就是这个悬浮视角其实是我听一档播客介绍的，就是他说的这个悬浮、
0: 嗯。

0: 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广州爱喝凉茶，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就他们有很多古法的凉茶，班沙凉茶大家应该听过。
2: 嗯嗯 嗯,
1: 嗯，
0: 还有很多种我都叫不上来名字了，就是总之在夏天这种茶会特别火，那核心呢就是为了让你降降肝火嘛，用我们中国

儿说起来好像挺老套的，但冥想真的有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冥想这个事儿想得特别难，觉得说啊，我要花很长的时间什么都不想。其实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你是可以想的，甚至你在冥想的过程中睡着了都没关系。冥想在我看来最关键的点是，因为

0: 冥想也是一种视角转换，因为核心就是你把你的起心动念的那个念头拿开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在收微信，你在看短视频，对吧？就是，但是核心，我怎么觉得咱们聊到这儿，我觉得核心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的行动力。就行动力是什么？你能决定我现在不看这些外界对我

0: 都不能说是方法，因为好像现在都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特别好的方法，更多的就是经验分享吧。视角转换是一种，然后呢冥想是一种，或者是说调息是另外一种。另外呢就是编剧老师提了一个点啊，叫收拾屋子。收拾屋子它其实就是在做一种整体性规划嘛，可能也能按摩到你的前额叶皮层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方式方法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就自己也可以生成一个你觉得能让你心灵舒服舒适心情愉快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其实不太是那种消费主义下的说我给自己买点东西，
1: 对，
0: 或者是说我躺平，我就躺在那刷，就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都不是。
0: 然后呢，下半段呢，我会说一些我最近看有一点理论依据的一些办法，就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最近其实关于像什么，注意力障碍，或者是像注意力涣散，脑子觉得自己变笨了，从医学上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方案和手段的，这个方案跟手段的这个可得性特别特别强。下半段我来跟大家介绍。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起来很高大上，但实际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怎么保护我们的前额叶皮层。这个前额叶皮层其实就是在保护，或者是说就是在给大家提供一种深入的注意力，不被影响的情绪，你的执行力，你的快乐，你的松弛，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0: 都需要依靠导航，就是因为你啊哪个出口啊，就在哪个桥出啊，走哪个辅路啊什么的。后来我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就忘了开导航，我发现
1: 嗯
0: 就是所有的岔路其实我都记得住，而且我是在快到单位的时候我才记得住。

0: 舒服的。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就如果我一直就是工作节奏被打断，被打断，我会有一种很 out 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工作效率奇低，
1: 奇低，奇低。嗯。
0: 然后你一上午也干不了什么事儿，你好像一直就在回一些有的没的的微信，好像还刷了一些这个什么社交媒体
1: 不该刷的视频。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就是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关于纪录片这个事儿，我发现纪录片完全能合上我们上半段我们各自说的这些就是经验上的

0: 的一个南极的一个大冰层上，
1: 就是，对
0: 啊，
1: 对
0: 一个大白熊在那儿吃一只企鹅，镜头慢慢的拉近，然后那个旁边有解说用特别磁性的声音说这个熊睡了多长时间，为什么现在要去这样去攻击一只企鹅，所有的这些可能就只在一个镜头里边发生。我光是想这个事儿，我觉得我都已经被按摩到了。
1: 而且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最后吧，就是我说一暴论，就是在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就是我跟好多朋友聊天，我就说，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的言论有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奇怪的问题，就是人们都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
0: 嗯，是，
1: 就是我觉得
0: 非常把自己当回事儿，
1: 焦虑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
2: 就是你看，首先这就是互联网分发的机制决定的，因为这种机制就是去中心化嘛。
0: 嗯，
2: 那去中心化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那就没有所谓的中心了，对不对？但是中心会觉得自己依然是中心。
1: 对，所以其实这些年就是我的状态是：第一，我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第二，就是，但这不是一种完全的消极，就是第一，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第二，就是你要明白，在你擅长的事儿上，你要有强大的自信，然后。

0: 要求，没有职业素养。如果说一个主持人或电视，尤其是新闻类的，他在播新闻的时候，因为太感伤了，或者是太被触动了，如果有情绪性的表达，可能观众在某种程度上会买账，但是从我们的职业规范上来讲，他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但是短视频不是，短视频传达的都是情绪。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刚才面条说的那种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是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情绪性的表达就是希望你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1: 对
2: 对，
0: 是，所以我觉得刚才孟琪说的这个挺好，虽然我们俩老岔他，但是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3: 岔他也没事，他根本不在乎。
0: 对对对，
3: 伤害不到他
0: 一半分。但他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很宝贵的，就是不把自己太当事儿，也不把别人太当事儿。这其实就是就是庄子不就是这个心态吗？就很高级的，很高级。很高级。怎么样，于梦琪，我这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吧？
2: 是，老厉害了。就是，但是我觉得中间那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在一些事儿上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要不然他就容易变成一种很消极的想法。
3: 我跟你说，梦琪，这两边是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不足够自信，你是没有办法不把别人当回事儿的。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2: 对。
3: 你说一个人觉得我自己哪哪都不好，然后还不把别人当回事儿。那可能确实需要去看医生了。
2: 对其实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是对的，就是其实内心想法是一种，就是我挺厉害的，但实际上我屁都不是，就是这种状态的最底层逻辑。
3: 又开始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晚上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伙伴来到聚会 Live Show 又来了，现场版啊！
0: 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还为大家带来音乐局时光 R&B 之夜。
1: 这是咱们时光聚会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主题策划 R&B 之夜啊！
0: 就这个那个静静的、那个温柔的、那个轻柔的感觉，那种音乐的风格，很能抚平大家的疲惫和压力。咱们闲话不多说，直接欢迎我们今天的二位聚会伙伴吧。首先要欢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的刘子毅，先欢迎小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离话筒近一点啊！
2: 哎，
1: 对，欢迎子毅啊，还要欢迎我们的另一位伙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段斐阳，欢迎小段老师做客聚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段斐阳。
1: 哎，他们两个哈，一个叫刘子毅，一个叫段斐阳。但是今天呢，他们俩还会在我们聚会当中 R&B 之夜要有合作，
0: 合体了，
1: 合体。所以呢，他们俩也是有一个组合的名字的。
0: 你们的组合名字叫做
1: 叫什么？
3: 热情洋溢。
1: 热情洋溢组合今天在时光聚会出道，
0: 没问题啊！欢迎大家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您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同步互动分享。今儿咱们的主题哈，这个时光 R&B 之夜，欢迎大家来围观互动聊天。两位曾经合作过吗？以组合的形式出道过吗？
3: 对，这个严格意义上我觉得没有到出道那个地步吧，但是确实是在学校里边很多的演出，包括在外面的演出，我们俩其实搭过很多次的。
0: 哦，
3: 对
1: 啊，你们俩曾经以前合作过是吗？
3: 对对，是的
1: 啊。你们俩以前合作有过组合名字吗？还是就是各自各报各自的名字？
3: 以前其实我们是各自报各自的名字吧。
1: 啊，你想过起个组合名字？行，来，时光聚会这名字就有了嘛，对吧？
3: 对，确实，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对，
1: 热情洋溢啊！希望大家也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 R&B 之夜感受到青春的热情洋溢。来吧，那咱就
0: 对吧？咱们是这样的，虽然说今天二位成团出道了，但是咱们先个人演唱一首，然后下半段咱们有组合的演唱，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他们俩就是一个人唱，然后来个组合，另一个人唱，再来个组合。
0: 谁先来唱
1: 行吗？
0: 谁先来唱？
3: 哦、那我先来吧。对对，
0: 报个幕
1: 啊。
3: 好，这个各位朋友好，接下来呢，我是段斐阳，接下来演唱的曲目，就是一首《红豆》，送给大家。
1: 方大同的《红豆》。
3: 对，方大同版的《红豆》，很 R&B 的一个《红豆》，送给大家。
1: 非常经典的 R&B 了啊，那咱们就走起，
3: 来吧。

0: 听众朋友说，你们是不是没关原唱啊？这跟方栋同唱的有什么区别啊？这是
1: 我作证哈，这是一段完整的纯伴奏，没有人声。
0: 就我现在连话他俩话筒我都没关，来那个斐阳，
2: 来
0: 一句清唱，让大家听听，我们是放了原唱了还是你唱的？
3: 啊、有时候，
0: 那就佳明唱，这句是佳明唱的啊。
1: 来来，斐阳斐阳，我捣个乱啊，斐阳斐阳。
3: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

0: 今天解散，朋友们啊！
1: 加个大鸡腿这个组合今天休幕，当值的是热情洋溢啊！
2: 行行好嘛、
1: 啊，哎，来来，那个小特老师继续来讲啊，因为你只讲到了说他略微节奏上可能会有一些慵懒的感觉，还有别的什么区别吗？
2: 哦，对，因为是 rhythm and blues 节奏布鲁斯嘛，其实我们接下来提的另一半就是布鲁斯，其实布鲁斯最早是来自黑人音乐，然后它的音阶会很不一样，所以其实套在它的这个流行歌里边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种，比如说我们的音就不会那么直了，因为就好像我们来自这个王菲的原版这个红豆，它里面它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直给的感觉，然后它就会，然后在大同这版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小拐音加进去，
0: 有时候还没好好的感受心这亲吻的温柔，
2: 对，就会有很多这种拐的东西进去。
1: 他嗓子眼里有个滑轮。
3: 提问，这个拐的东西是您即兴的这个创作出来的，还是说您提前安排好的，这儿我得山路十八弯，
1: 这个地方该拐了。
3: 对对对对对，您是怎么去创作出来的、
2: 哦、这个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因为我刚才我还是比较尊重就是大同里面的原版，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对，但是其实真正唱这类歌曲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即兴的部分，我觉得反倒是可能在唱这类歌曲里边最浪漫的一个地方
1: 啊。
2: 对，
1: 即兴大家也知道，哦啊啊耶耶，咚咚咚，对对，
3: 国旗和象旗。
1: 佳明啊，听众求你呢
3: 啊，谁求
1: 我？我说佳明今天能不唱了吗？
3: 今天高兴啊，这过年了，
1: 你再唱听众该不高兴了。
3: 抱歉抱歉啊。来，刚刚这个斐扬作为独唱啊，为大家展示了一首方大同版的红豆，那是不是组合该出现了呀？
1: 热情洋溢组合，咱们时光聚会音乐局时光 R&B 之夜的第一曲，
3: 谁来报幕？
1: 报幕，
2: 那你来报幕吗？这次女士
4: 来，
1: 好好好，
4: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也是同样来自方大同先生还有薛凯琪女士的《四人游》。
1: 四人游啊 ，OK， 好的好的、啊。
3: 哎，今儿咱还真是四人游哈、啊，
2: 哎，真是
3: 唱，
1: 能不带咱俩吗？今天咱俩能消停一点吗？
3: 我说学习学习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听见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互动。

0: 们俩还在那儿算了，真气人。
1: That's right， 是不是有那么一段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听众说，台上摇头唱，底下摇头听。
1: 就俩字好听吗？
0: 就是我们说浪漫的时光 R&B 之夜，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那大家伙开车，就现在路面上情况，就他能猛猛踩油门吗？他就应该是这样略带慵懒的示意，至此都已经怎样了呢？ That's right， 就那样吧。
1: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对现在生活的一种
0: 自我疏解，
1: 疏解、
0: 一种和解的。
1: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从音乐当中听到了这些内容哈。
0: 嗯、
1: 这个刚刚二位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专业术语叫啥，就一块唱，然后俩人唱的还不是音调。你笑啥？你知道你说说。
0: 嘉宾真的，今天咱俩少说话行吗？
1: 你俩是怎么练配合在一块儿的呢？怎么就那么好听，而且都不跑调？
3: 哎呦，谢，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一开始这首歌确实都是有两条旋律嘛，然后我们俩。
1: 好，现在关了混响。
3: 对对对，彼此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比如说我们俩面对面给对方唱，然后需要在听对方旋律的时候再去唱我们的旋律，然后就这样练下来。对，因为对方的旋律会给我们干扰嘛，实际上因为是两条不同的方向的旋律，然后我们就需要真的是甚至是凑到对方的耳朵边，然后去跟对方唱。
0: 就是我既要和他一起唱，但我要唱我自己那部分旋律或者说调跟他不一样的，我还不能被他干扰，但我们俩要合得上。
3: 对，是的，
0: 因为人耳朵听到的东西会直接影响到自己发出的声音，所以要让保证是耳朵跟自己的嗓子两条路线啊。嘉明，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不要试一下，而且我可以试一下，二位一会儿教我一下。好，此时此刻二位热情洋溢组合头一回出道，分别给自己的这段表演哈打几分？这次让子毅先来打分吧，
3: 来吧。
4: 我觉得。就是
0: 你们俩在时光聚会的时候就打分啊、
4: 哦、哇塞，
0: 嗯，对，时光聚会这个节目当中，
4: 那就99吧，
0: 我99，
1: 那一分扣在哪儿？嘉宾巧合，
4: 就是还有进步空间，还有给自己进步
3: 啊，对，就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对。
4: 对，
1: 那斐阳呢？
3: 但其实我是想打满分，因为我就是我有爽到，对，所以就想打满分，对。
0: 就自己唱的时候，自己也会感觉到哇，就是很沉醉，很爽，是吧？
3: 对对，真的真的
0: 啊，要不然摸摸说嘛，你看台上能摇头唱，底下摇头听吗？
1: 就是大家形成了一种轻松摇摆的一种共鸣场。
0: 对，
1: 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收音机的话，您如果不在驾驶状态之下，我相信您也一定会摇起来的、啊、
0: 哎，欢迎

0: 乐局哈，咱们时光 R&B 之夜邀请到了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的刘子毅和段斐阳他们两个的热情洋溢组合啊，
1: yeah.
0: 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下半段咱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1: That's right， 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2: 周一晚，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今天的音乐局啊，时光 R&D 之夜，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刘子毅，欢迎小刘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0: 哎，还有欢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的段斐阳。
2: Hello,
0: 老师。
3: 哎，我们

0: 就反正这俩字好听哈，我们这位叫秦岭神书的同学就说好听，一个大叹号啊。
1: 今天秦岭神书还说呢，感觉收音设备效果好棒。那个设备还是那个设备，就是之前我跟佳明用的那个设备。
0: 哎呀，你这话多余说，真的。
1: 就是设备还是那个设备。

0: 然后我们下一句啊，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有时
2: 下一句、啊，
1: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因为这调有点高了，这顶不上去，哦、这有点。
2: 这怎么在崩坏与不崩坏之间，就是在有点危险？
1: 你刚不说业余歌手不都这样？这不是业余歌手啊，指名不行。您再给我示范一遍，我再听一下啊。
0: 我稍微降一点点吧，
1: 降一点。
2: 好好好好，
0: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哦哦，我觉得那个嘉宾老师那个咬字已经非常有那个感觉了。
1: 走走，
2: 好像给你一下是吧？想蹦蹦给你两拳。
1: 这内部瓦解了，加个大鸡腿组合。
2: 这看起来差欠招的，你知道？
1: 所以您来帮我们说说，就刚刚我唱这个地儿，您肯定是这个以赞美、鼓励、夸奖为主，它问题在哪儿？

0: 这个不是排练演出来的吧？这
1: 肯定也是音乐的这种灵魂的沟通而产生的共鸣
2: 吧。对，我觉得这个真一部分就是音乐的魅力。
3: 就唱到忘情的时候，他就是会这样，就那一瞬间啊，来朋友们来吧，一起吧，就是这种状态。
2: 对对对，真的
4: 非常享受，
0: 非常享受。问问二位的个人的一些问题。

0: love you。
1: 对，就对，就很有感情。对，第一次听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可能他在陶喆的歌曲里面旋律和结构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我觉得简单易上手，然后也有那个旋律感在里面
0: 啊。大家快去猛猛抄作业，一首叫《爱很简单》，另一首叫《不枉》啊，或者是瘦子，
2: 不瘦啊，是叫瘦子，
0: 男生版女生版嘛，
2: 对，
0: 但是旋律都是那旋律哈，就是瘦子或者不枉，然后另一首是《爱很简单》。
2: 就听两位老师的分享，大概明白了，就尤其是这种像 R&B 音乐，可能我们先去要培养和这个音乐的这种熟悉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这些创作拐着在里面，你怎么又挨呀？人老师说我唱的不错，学的挺好。
0: 这跟你刚才那句非要毁掉今天的 R&B 之夜吗？
2: 欢迎大家来回听啊，再把这段给补回来啊。今天是咱们时光聚会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次时光 R&B 之夜。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尽情享受这个美妙的夜晚。
2: 感谢段斐阳，感谢刘子毅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15号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脑海里全是你的眼眸，不愿意失去你，更不愿因此失去自己。这是来自徐佳莹的秋夕如风。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当感情汹涌而来的时候，语言真的是无法表达。我们深爱着又无力回天，你想说的话很多很多，可是话到嘴边呢，又变成了那些完全不能代表你心意的话。说不出口的爱深沉而隐忍，要是少爱你一分，是不是甜言蜜语就能够多了点？爱而不能，昼夜结婚，在爱情里总是有一个默默付出的人。

歌词是这么写的，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中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到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

0: 戏剧人生。
1: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我们总是在相遇的时候感到欣喜，在离别的时候黯然。相遇和离别好像都是猝不及防地发生的，但其实也都是冥冥中就已经注定好的吧。有些人注定陪不了你一生，只能陪你一阵子；有些人注定会相遇得很晚，但是却可以白头的那种。如果你现在遇到了对的那个人，一个想要白头的人，也请你好好珍惜。

时间这个东西很难把它记清楚，唯一可以记得的就是那个卡在心缝里永远出不来的人。得又得不到，忘又忘不掉，说后悔，可谁又知道后来呢？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还有最后一首歌带给各位，大鱼。人生旅途当中，不妨有时候要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我是春晓，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年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0: 吃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转1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15号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一方宁静的

0: 我们家就交不起我的学费。我书念得好。
1: 高考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0: 我考了一个厦门大学，没去，考的栽赃十八鬼子封锁我。

的地下工作，拿着自己给自己开的路条，也顺利地进入了冀中解放区。1949年的1月底，23岁的高翰随人民解放军又回到了北平，而此时北平的

0: 们捣毁教室，砸坏收音机，在男生宿舍毒打学生自治理事会的八位同学，并把他们强行逮捕。
1: 头我都带着狼牙棒打那个头，九个人把他打到那个囚车上，押到监狱去，打得满地是血，床上被子上都是血，路上也是血。到中南海蒋介石行辕，主任是李宗仁，一学生都押到那里去。第二天一早，所有师大的学生全跑到中南海去，要把人放出来。

北京电影制片厂放在在各个野战军里面的战地的摄影师记者，全部划归情报队，管那个行政后勤的，找谁来找我？

0: 每个摄制组派的一个人写这个摄影提纲了。我们前方队派的是刘白宇，后方队派的是周立波，每一个苏联摄影师派一个王翻译，派一个中国的助手。当时这个器材那都很大的机器，三个人一组进天安门。我已经参加了几次市政府组织的筹备委员会，都了解了情况了。
1: 嗯，
0: 这里边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很窄，两道墙
1: 狭长
0: 啊，群众也就是六七万人挤满了，解放军战士没

0: 浅绩飞，小车如蚁满街追，行人嬉笑惊休笑，住在人间竟是谁，就是人民主宰。
1: 都说百岁老人是一本书啊，高翰老先生的这本书每一页故事都多彩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款新药迅速风靡半个地球，它被誉为上帝的礼物，全世界四五十个国家纷纷将它摆上货架。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药

病的孩子的铜像在大家的注视下揭幕。这铜像有两把椅子组成，左边的椅子中是一个孩子。说真的，这个孩子

在普遍歧视女性的年代，为什么名字取得好也能改变命运？药理学博士不懂药，这样离谱的论断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美国基层公务员为何有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拯救一个国家婴儿的女科学家。

师的鼓励下，弗朗西斯给芝加哥大学的主任尤金·盖林写了一封信，申请当他的助手。这位也是当时药学方面的权威。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弗朗西斯居然很快收到了回信。他兴奋地打开一瞧，发现信件开头赫然写着“亲爱的奥尔德姆先生”，咋回事呢？原来父母给女儿起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这名字，无意之中帮了他一把。女性用的弗朗西斯的名字和用于男性的那个弗朗西斯只

八月，为了表彰弗朗西斯的贡献，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向他授予杰出联邦公民总统奖，这是美国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弗朗西斯也是有史以来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女性。同样在当年十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科瓦福哈里斯修正案，药品监管这一事关无数国民健康和生命的要害终于受到了他应有的重视。在这个修正案里明确提出，制药公司需提供

0: 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一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15号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

本是啊泥瓦匠，可是北京的冬天谁家修房子呀？泥瓦匠到了冬天就等于失业。王宝顺的家在什刹海边的公检胡同三巷，一家老小十来口人全靠他一个人奔脚骨。1939年他结婚时啊，媒婆说的天花乱坠，结果媳妇儿一进门才发现屋里啊除了一个床板俩板凳什么都没有。平日里呢，干泥瓦匠挣的钱只够买一斤棒子面，冬天没活干就得靠打零工，哎，卖烟卷维持生计。1942年冬天，王宝顺正为一家人吃饭发愁，天天在什刹海边啊转悠，

过一个故事，最能说明千刀千刃的精髓。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八一体工大队和齐齐哈尔队

没知说哪儿不对啊，反正上冰之后特别涩，我刚上去我摔俩跟头。父亲呢在旁边乐了，哎，王培之这才明

0: 是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

0: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此施工结束后，为期四个阶段的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全面完工，桥梁铺装并害将同步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本周末

0: 应用，保证消防安全。
1: 作为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为保障资源高效周转，从6月1号开始，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表示，
2: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那么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发布这个挪车的公告，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就会认定是这种僵尸。

0: 缺乏并治。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北京属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也就是5克的加碘盐，才能满足基础的生理需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小小碘素很重要，肥身健康第
2: 一。一段生动的快板把科学用碘的重要性带到了社区百姓的身边。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李阳化介绍，按照我国现行的环境缺碘与试点地区划分标准，北京市全境属于环境缺碘地区，市民每天至少要摄入120微克碘，也就是说每天至少要吃5克加碘盐。
3: 按照我们人群监测结果，全市居民的摄碘的总量当中60%-70%是来自于碘盐的。我们经过科学计算，我们目前北京市选择的食盐加碘的剂量是每克盐含25个微克的碘。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一天最少要摄入120个微克的碘元素，才能够满足我们最基础的生理需要。
2: 碘是影响智力发育的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碘缺乏病是世界性疾病，全球有110个国家共16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每年因缺碘造成死胎3万，新生儿智力和身体发育障碍12万，因此孕产妇科学食用碘关乎胎儿健康。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滕月提示广大孕

0: 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作为城市中稳定的补充水源，再生水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利用，减轻城市供水系统的负担。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昨天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个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下一步将指导各地持续优化实施细则，拓展参与渠道，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让更多消费者享受政策红利。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

0: 全球在建吨位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之一。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的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的代码条目。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沙贾、爱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口、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天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我们的任务还未结束，必须完成此次战役的目标，以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性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以上就是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菜白首饰520表白日，浪漫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享不停，用首饰表达爱意，送给最珍贵的他。买首饰到菜白。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最终两公司被判赔偿10万元。智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王小兵表示，10万元是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做出的考量。
1: 因为这类案件很难去精确计算这个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者是被告的获利，所以通常来讲会在一个法定赔偿的范围内进行确定，一般来讲会在500万以下进行确定一个金额，所以法院可能考量的是被告的一个过错的程度，包括侵权的一个时间规模等等，来确定了一个10万元的赔偿数。
2: 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B 和 C 公司啊，都认为他们提供的本质是一种技术服务，法官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还是要看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因此王小兵认为，这次的判决对于 AI 服务提供者和社交平台分别带来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1: 一个可能是对 AI 这个服务的提供者可能会有一定的警示的作用，比如说 AI 服务的提供者他不能技术中立为由来逃避内容的真实性的审核义务，所以针对批量生成的虚假的商业的这种宣传的内容可能会面临不正当竞争的这个诉讼风险。第二个就是针对一些社交平台，警示平台需要主动去拦截一些涉及 AI 的这种虚假的内容，因为这个可能会导致这种生态的恶化，会导致用户的流失。
0: 本案的判决在司法层面首次确认了平台真实内容生态可以作为竞争性权益受法律保护。在王小兵看来，其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一是拓展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客体，二是强化了对内容型平台的保护。
1: 现阶段针对这种 AI 生成式的服务这方面的案件，其实大多数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的。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的话，它就应该首先对于原告他的这个权益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这个案件实际上它就是把原告的这种平台的真实内容生态作为一个竞争性的权益加以保护，它拓展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客体。第二个就是强化了对于这个内容型平台的一个保护，也就是说针对这种内容型平台，在它上面的一些内容呢，应当保证一些基本的真实性，那么不能通过 AI 生成一些虚假的内容去破坏这个平台的生态。
2: 谈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给消费者可能造成的损害，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表示，最大的损害就是决策污染。
3: 今天很多年轻人消费已经不百度了，而是直接搜真实的体验、壁垒值不值得买。也就是说，种草平台已经变成了新型消费决策的入口。但如果这些内容大量是由 AI 生成的，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消费者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经验啊，其实看到的是算法包装后的广告。这就会导致几个后果，第一就是虚假体验，就是很多 AI 笔记啊写的跟真人一样，就是我用了3个月熬夜后真的改善了，闺蜜都问我要链接，但实际呢可能作者自己都没用过。第二就是制造消费的焦虑，就是 AI 特别擅长操控情绪，它会不断放大你不用就落后了，所有人都在买，女生一定要拥有，其实就是在利用算法制造群体的压力。第三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真正认真评测的人写一篇要2天，就 AI 1分钟就能产生10000篇，最后那些认真创作的人反而会被淹没掉。
0: 王小兵律师则表示， AI 代写种草笔记不仅会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购买决策，还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长远来看还会损伤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
1: 一方面就是消费者知情权可能受到损害，因为消费者无法去区分是真实的体验还是一个虚构的内容，可能会误导做出一些购买的决策。第二个就是基于这种误导，他可能买了一些低劣的或者是名不副实的产品，造成一些财产性的损害，同时可能会有一些健康性的损害，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药品、食品、化妆品，这些可能都会导致它的一个损害。那么长远来看，针对这种内容性的平台，可能大家对它的这种信任机制也会造成一定的瓦解，就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上面的这个评价体系了，会增加社会交易的成本。
2: 2025年以来，上述平台累计处置虚假低质的 AIGC 笔记数十万篇，封禁黑灰产账号超千万个。为何屡禁不止？平台治理难点在哪里？ AI 造假和传统的水军造假又有什么不同？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认为，治理的难点不在于有没有假内容，而是时至今日，真假越来越难辨别了。
3: 以前传统的水军时代本质上还是

0: 是人海战术，就是一个团队几十个人复制粘贴，统一文案，统一评论，就很多内容重复度非常高，所以平台还能靠关键词账号的行为啊 IP 地址啊这些方式去识别。但是 AI 时代完全就变了，现在 AI 生成的种草笔记已经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千人千面，就同一个产品 AI 能一秒钟生成几万篇不同的版本，语气不同，场景不同，情绪不同，甚至还能模仿真实用户的口吻。以前的水就像复读机，现在的 AI 更像是一个影帝。更麻烦的是现在的 AI 甚至已经开始人格化了，就是很多微产这个批量的养号，就是先发正常的生活内容养几个月，再突然开始种草。平台看到的是一个有真实生活轨迹的人，但其实背后还是 AI 的运营。所以今天平台治理最大的难点不是删内容，而是你怎么证明它不真实。因为 AI 最危险的一点不是它会胡说八道，而是它会七分真三分假。比如说照片是真的，产品也是买过的，但体验呢是 AI 编的，甚至有人只拍个包装盒就能让 AI 脑补完整的使用感受。
1: 不过契约也表示啊，并非完全没有方法辨别造假的笔记，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看细节，二是看账号本身，三是看情绪的密度。
0: 第一就是看细节，真实体验通常具有具体的问题、优点和犹豫的过程，纯 AI 往往写的比较完美，特别的丝滑。第二就看账号，如果一个账号每天高频的更新，风格突然变化，所有的内容都像广告，评论区的互动特别的机械，就要提高警惕了。第三就要看情绪的密度，很多 AI 种草文呢特别喜欢，真的是绝了，后悔没早点买，人生单品，这种高度模板化的情绪太用力，反而容易暴露。
2: 那么消费者一旦遭遇了假笔记的损害之后呢，该如何维权？知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王小兵表示，消费者除了可以向平台或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之外，必要时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3: 第一，可以向平台进行举报，这个是消费者的一个权益。第二，可以向当地的监管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举报，比如说像这种虚假宣传、不实的内容或者违规生成的这种 AI 的内容，可以向当地的市监部门进行一个举报。第三，如果说针对这方面消费者遭受了一些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失，那么也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进行赔偿。
1: 至于 AI 生成平台是否要担责，王小兵表示要看具体情况。
3: AI 平台担责主要是基于两点考量，就是第一，它是明知或者应知它生成的内容涉嫌侵权；第二个就是有人给它通知让它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然后它没有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导致侵权行为损害的扩大，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它才会担责。通常来讲 AI 生成平台它一般不会去担责，除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有明显侵权的。

0: 讲，作为平台来讲，它才会去，可能会造成侵权。
1: 相较于很多其他的社媒平台、内容聚合平台对 AI 应用的暧昧态度，这次事件当中的社交平台聚 AI、限 AI 的态度可谓是非常的鲜明。从行业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同的平台对于 AI 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认为，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商业模式上。而基于不同的商业模式，未来的互联网也会出现明显的分化。
2: 不同的平台赚的钱不一样，所以对 AI 的容忍度也完全不同。像小红书这类平台，其实它的核心呢还是真实感。用户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看新闻大战，不是为了围观情绪的冲突，而是为了别人真实是怎么生活、怎么消费、怎么踩坑的。所以它必须拼命的保护真人感，因为一旦 AI 内容泛滥，用户就会失去信任。有些平台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的核心逻辑是流量越大越好，情绪越强越好，讨论越激烈越好。在这种模式下， AI 账号甚至是生产力工具，因为 AI 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声量、制造对立、制造情绪、制造看起来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氛围。所以为什么有的平台对机器人水军 AI 账号呢长期的暧昧，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平台做 DUA、 做热搜、做广告。说白了，如果平台卖的是信任，他就会打击 AI， 如果平台卖的是注意力，他有可能会利用 AI。 所以未来的互联网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吧，一类平台是会越来越强调真人、真实、可信，另外一类平台可能会进入到 AI 的内容洪水时代。
3: 而要想有效遏制这种乱象，以免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契约认为单靠平台自身单打独斗肯定不行，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发力。
2: 因为 AI 黑产呢已经产业化了，现在很多团队批量的生产内容，批量养号、批量评论，甚至是批量伪造真人互动，它已经不是一个个人违规行为，而是一个 AI 的内容工厂。现在维权其实有个很大的难点，因为很多 AI 营销会故意模糊广告的属性，所以后面至少有四层治理吧。第一就是法律层面，就这次全国首例案件其实已经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 AI 不能成为免责的工具，以后谁利用 AI 破坏平台的生态、误导消费者就要承担责任。第二就是在平台层面，就是平台未来必须建立 AI 识别、内容溯源、这个账号的信用体系，包括这个 AI 的内容，尤其是标识制度呢非常的关键。未来平台必须推动 AI 生成内容标识的制度，就像食品有配料表一样，未来的 AI 内容呢也应该有生成的说明。第三就是技术层面，未来可能会出现 AI 生成水印、数字指纹、内容来源认证，就像今天的防伪码一样。第四就是用户的认知层面，这其实最容易忽略的啊，就是未来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你看到了大量内容未必是真人写的。以前互联网是信息真假难辨，未来互联网会变成你甚至不知道对面是不是人。所以在 AI 时代最稀缺的能力可能不再是获取信息，而是识别真实性的能力。
1: 志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王小兵则建议，从细化立法、明确平台责任以及加强技术监管等方面多做努力。
0: 第一个，我觉得细化一下立法层面，就是说对于 AI 生成的这个商业内容，它有一种标识的义务，或者说要对违法的这个责任进行一个理清或者界定。第二个就是说在平台的责任方面需要进行明确，这个也需要在立法层面针对这种社交平台或者是 AI 生成物的平台，对他们的一些注意义务或者责任边界要进行一些明确。同时在技术监管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建立一些国家级的这种检测平台，针对一些电商的平台的接入啊，或者是一些内容平台上的这些虚假的内容可以实时进行筛查，如果说涉及到虚假的内容的话，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理。
3: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本质是以技术手段系统性解构消费者决策参考的公共性，其真正的危害不止于误导一次购物，而是彻底切断用户以真人为参考的认知路径。当信任被迫上位于怀疑，驱动整个互联网社交电商运转的基石便悄然松动。鉴于 AI 生成和执法技术之间始终存在猫鼠游戏的动态僵持，未来治理的关键必须跳出单纯的信息筛查层面，转向

0: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近日，河南的何女士夫妇呢遭遇了一桩乌龙事件。丈夫采购榴莲时，原本应当是付11480元的货款，扫码付款时误触，多按了一个数字，直接支付了114804元。因为年后生意繁忙，夫妇二人呢几个月之后盘账的时候才发现这笔巨额的差错。当他们联系了合作多年的商家追回多付10万多元的时候呢，商家却表示说已经退款了，但是何女士账户里并没有收到钱款，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
2: 我是做水果店生意的，长期合作，我们在他公司多付钱了。现在我老公拿了11400的榴莲，就是11480，结果多按了一个数字，多按了一个4。我是知道多付钱是昨天，多付钱他们公司又退了，但是没退到我账户上，所以说这个事儿很棘手。他们销售提供了一个自己的银行账户给他们公司财务了，公司财务把那个钱打到这上面了，左手倒右手把我的钱给倒走了。
3: 原来是当时负责交易的销售人员明知多收了款项，却向财务提供了自己的个人账户，而且数挽回损失的最后辜负了客户。
1: 以多重法律管辖而言呢，属于典型毋庸置疑的法律义务。其次呢，商家内部人员将退款转入了个人账户，这种还义务。
3: 此外呢，何女士夫妇因疏忽延迟发现问题，虽不影响其主张权利，但可能增加举证难度和维权的成本。律师提醒，移动支付时代大额交易之后，务必及时核对账单，留存交易凭证，一旦发现错付多付，应第一时间联系对方并固定证据，必要时可以申请银行冻结交易或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避免因拖延导致资金被转移。
1: 目前呢

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
0: 一块砖，一座砖厂，历经数十年，在时光轮转和城市功能迭代中焕发了新的生机。砖窑里公共文化艺术综合体如今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做到了处处是文化体验，处处蕴含历史底蕴。让我们跟

0: 内容之一。跟着讲解员走进窑体内的中庭，这里的活动安排涵盖了各个年龄的需求。
1: 我们是将这个中庭打造为艺术展厅，那么通过和权威机构的合作，呈现高水平的艺术展览，实现艺术感染力的全面释放。那么

如建设烧砖的老工厂，到集艺术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砖窑里用红砖留住了工业记忆，用创意点亮了城市生活。

0: 网新专线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

0: 天了，现在已经是过了立夏了，而且据说呢今年的夏天还是有可能会比去年更热一些，提前的做些准备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清凉度过这个暑期。
1: 那昨天好像说了即将到来。

0: 我是觉得得戴上口罩一些了，不然一不小心什么鼻子呀、眼睛啊、嘴呀、都有可能冲进那么可爱的小虫子。
1: 嗯，对对，做好防护吧，
0: 太难受了。对，
1: 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的情况，今天大家还得上班。

0: 游。
1: 啊，是啊，嗯。
0: 但是呢，这现在是豆瓣稳定9.1分。
1: 你看我一般去电影院之前，我先刷刷豆瓣。
0: 对，
1: 最近哪几个片在上啊？哪几个比较火呀？评分怎么样？有那特火的
0: 啊？
1: 5.1分，我一般。

0: 和逆袭瞬间，有可能您此时此刻就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困难啊，生活里边遭遇了这个咱们所谓的人生低谷、嗯、也可以来说说，或者咱们回顾回顾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视野放眼到这个整个人生的这个阶段，有没有堪称低谷的那些日子，
1: 嗯，
0: 您是通过什么样的坚持

0: 确立的情谊和风骨。
1: 是啊，真情换真情，采用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手法，演员呢即兴发挥的细节是直抵人心，避免了刻意的煽情。为作为潮汕电影人呢，导演蓝宏春始终将镜头聚焦潮汕故土，关注家庭叙事。这一次呢，他将目光

0: 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东向西方向早间的北三环，就是东北三环的外环方向通行压力大，所以现在呢准备盘往这个马甸桥往德外走的这个匝道呢，现在也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因此造成了东北三环外环方向通行这个交通压力是明显增加，请大家呢在车多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同时京城高速进入到北三环路段车辆通行也受到一些影响，这一区路段就是北部地区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是东北三环的外环方向，一个是京藏高速三四环之间的双方向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在西部地区西三环的紫竹桥南向北方向的事故车辆现在已经移到了最外侧，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今天西部地区环路当中西二环南段包括一直到这个阜成门桥区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为突出，还有就是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方向车辆行驶较为缓慢，请大家在车多路段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艾警官。今天的路况肯定跟前两天差不多啊，可能路况压力会比较大，提前的

0: 上教就完了，
1: 对
0: 吧？咱们主要掌握，我看这意思是主要掌握学习方法，激活孩子们啊，二年级到高二孩子们的学习内驱力，驱动力，对吧？
1: 对，
0: 这个用这个清晰的思维导图，来帮助理清思路。
1: 是，咱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也老说，你不能死记硬背。
0: 我们老师说的是，那个是你求学，不是我求着你。

0: 错过的关键一刻。海豚帮呢有20年的专业深耕自主学习力，在北京已经连续4年有几万组家庭现场见证了，所以是真的有效啊！我觉得
1: 你曾经不是还去过一回吗？
0: 我去了一次了，对，我真的能
1: 跟现场家长和孩子交流，
0: 对，交流了一次。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早认识海豚帮呢？
1: 你看看啊，
0: 真是，我就不会再看到那个卑微的分数了。